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们说他们看到了一个人，穿着这么没几天就开放。
1: 这就奇怪了，他们想干什么啊？
0: 声东击西，必须保护好山寨。邪灵脚的话，
1: 没跟来。
0: 我看着他过来的，
1: 半路上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说让我注意他的行动，
1: 我看醒目匠不敢吧，
0: 不得不防，你在这守着，我回去。

0: 去哪里啊？
1: 去帮忙啊！想去帮大当家忙的，你就去；想跟我在一起的，就留下来。
0: 副总，我们跟您在一块儿，您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
1: 好，你们呢？
2: 来，都留下来，
0: 跟我来。
1: 快点，快点，快点！你过来呀，春梅，你拿个斗笠给我，拿个斗笠给我！快点，咱们往日里，快点，你就拿一个，救救我这个快要死的人吧，春梅。

你娃想干啥？老子啥也不想干，只是不想当土匪了。哼哼，老子天算地算，还是算晚了一步。 没让大当家当场毙了你！

0: 救救我！救救我！告诉你，比心山的阴山啊，在哪儿？在哪儿？在盘古入口处的那边缓坡上，有个洞口，洞口的入口处不到三丈远，有一棵古栗子树，救救我！救救我！啊！
1: 这可是个天大的命！
0: 是是。段兄，
2: 可是，
0: 对于一个死人来说，就算把全天下的财富都给他，他也无福消受。 我还是保命要紧。你这个狼崽子！我求求你，求求你给我一枪！你给我一枪！
3: 怎么没人心的事，我可做不出来。这会儿白小月应该正在往这儿看，我想，她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真想把咱们俩狼狈为奸的那些事儿一起告诉白小月，让她生气，让她愤怒，让她痛苦，这样你会死得更痛快。
0: 畜生！畜生！畜生！畜生！你这个畜生！骂得好！骂得好！你要不骂我，我还真舍不得把你丢下来。你这么一骂，把我心里的愧疚全骂没了，我也可以心安理得的走了。你动枪！求求你！啊啊啊！上去吧你！哎，报应！报应！报应！
4: 怎么会有这么大动静？
5: 老窝被雷炸了，要不然动静没那么大。
4: 老窝里都出事了，咱们还守在这儿干啥？
5: 仙儿，咱们这听大当家的，命令不到，就算天塌下来，咱们也不能撤呀。

0: 新娘，新郎家呢？
1: 不知道。哎，大娘家。

1: 秦穆家，云金山有谁亏待过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大当家的位置，本应该是归老子的，却被你这个臭娘们给夺去了。老子不服，不服！我要让你们一个个死在我的手里！
3: 大当家，武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在我们今天山寨的枪上，和炮声声，就往赤峰口撤。
4: 大当家葫芦里卖了什么药啊？
5: 什么药？就是毒药，咱们也得吃啊！
3: 山寨枪响了，
4: 撤！
3: 兄弟们，撤！撤！快走！
6: 兄弟们，花豹偷袭土匪老巢已经得手，开始进攻！
7: 队长们。
8: 土匪窝里的金银财宝被进入山寨，去晚上就被狗日的花豹独吞了！快冲啊！

0: 花大队长，
1: 段军区官，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0: 我就是来救你的。吴处长他们在山下牵制的白狼，我就抄小路上来偷袭山寨，救你下山的。
1: 天不灭苍黄，天不灭我段心呐！
2: 行行行，
0: 快走吧，快走吧，
1: 走走。
2: 快点，快点！去晚了，连汤都没得喝了。
1: 快！

0: 真没想到，这个吴军居然带人上山去抢段兴。一个小小的军需官，用得着费这么大周章吗？
1: 我怀疑段兴跟破坏起义有关。
0: 你怎么看？
1: 这个段兴为人歹毒，云金呢又是他老窝，加上保安团、大船山、笔架山两支土匪队伍，可以说他是天时地利占尽。他可以随时的配合吴军进行破坏和反击。
0: 你说的很对啊。
2: 你估计吴军能把段兴救回来吗？
1: 不，光凭保安团那点力量是救不回来的，但是加上花豹就不一样了。因为花豹他熟悉土匪的活动规律，而且对地势也很熟悉，这个后果很难讲啊。
0: 我看这个结果未必就那么坏呀。云金山寨白大当家的计谋我见识过，是个女中豪杰。现在这个吴军率领乌合之众上山，我看未必就是白大当家的对手。老金啊，你马上派人去打探消息，如果有需要，我们立即派川东纵队配合。
2: 是，
0: 多加小心。志霞，
1: 嗯，
0: 你留在云金，负责孟长忠的安全，绝不许任何人破坏起义。如果获悉段兴回到云金，马上秘密处决。
1: 知道。
0: 又是一天快要过去了，离起义的时间越来越近。
3: 处长，别跑了，
4: 别跑了，他们没追来。
3: 请务兵水。明明听到这山寨里的枪炮声响起来才攻进去的，怎么就会中了埋伏呢？
4: 白狼太厉害了，上次我们就吃了他们的亏，这一次还给我们耍心眼儿。凭实力他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5: 这要不是花豹攻进了山寨，那花豹人呢？该不会是让白狼给全歼了吧？
4: 不可能，花豹那小子鬼精鬼精的，还没上阵就找好了逃跑的道了。
6: 报告，报告处长，长长，云金山的人追来了。来，
4: 吴处长，你先撤退啊！我顶着啊！
3: 你小子，你往哪儿顶着啊？
6: 团长。不是土匪，是花大队长的人。

0: 差点就回不来了。
1: 吴处长怎么样？我花豹有两下子吧？
2: 花大队长，你今天是立了大功了，我要为你请受擎天白日勋章。牛
1: 皮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垒的，我不但把段军需官给救出来了，还和他一起把云金山寨给炸了，把他们的狗头军师也给炸死了。
2: 真的？
1: 耶！
2: 你还不信？段军需官是吧？啊，对对。多亏了花大队长英明，要不然我可能回不来了。好，今天晚上咱们摆庆功宴，为二位庆功。
3: 爹，您放心去吧，我一定会抓住段兴给您报仇。
2: 从今天起，小豌豆家升为三当家，有不服的没有？没有。云金山寨除了恢复山寨，现在就剩下一件事情，那就是给国老跟黑狼报仇。段军官，我这次带兵攻打云金山，明着是剿匪。 其实是为了救你。这点瞒不过孟尝忠的眼睛，更瞒不过那些共党分子。可我又不能不救你啊！现在总算如愿以偿的把你救出来了，可我的真实目的也就暴露了。所以我决定放出风，说没救出来，至少这样可以暂时麻痹一下他们。你带支小部队。 隐蔽在中和镇，既能保存实力，又能在关键的时候出其不意。卑职明白。你那个计划想的怎么样了？啊！
4: 吴处长为什么不带咱们回云京城啊？
5: 叫你在这儿待着就待着，哪儿那么多废话？
4: 耶！你这什么意思？老子大小也是个土匪。
5: 要不是我和吴处长把你招安了，你能穿军装拿军饷吗？既然穿军装拿军饷，你就是军人，就得服从指挥。
4: 指挥个屁！金狗就是被你指挥到阎王殿去了。
5: 那是金狗找死。我指挥你们去妓院了吗？
4: 可你不告诉我这是干什么，我心里不踏实啊。
5: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你过来。
4: 我们是四十八军的，到这里公干。
6: 向你们乡长出来。
7: 是。来了来了，
6: 乡长你好啊。
7: 姐，
6: 我刚听说有队伍要进来，还不知道是敌是友，呵呵，诚想出去看一下，原来是国军兄弟。
7: 咱们以前见过。
6: 是的是的，段军需官这次到我们综合镇来，
7: 我们这次来是有点军务要处理。
6: 军务。
8: 你放心，我们不会在你这儿开仗了，只是想借你这块地方休息几天，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方便方便，对别人不方便，对你军需官还是要方便的吧？多亏了你呀，是你给我指了一条明路。
9: 不，是军座，是民大义。
8: 本来我想做个忠臣，可是老天不由我呀，我现在最不放心的。 就是我的女儿，万一我有什么不测，希望你能照顾好她。难道军座还是不相信共产党？一切还未可知。我真的不知道，除了吴军，在我的身边，还有谁是军统？起义临近。 危险也在步步逼近，我死了不算什么，最担心的就是我的女儿。
9: 我明白，您担心军统方面不下毒手。

0: 有件事情还没跟您汇报，我把您身边的九位全换成了我当营长时的那个营的兄弟，从连长、排长、班长，全是我拜把子兄弟，绝对的忠诚可靠，您放心。
1: 你走开！我要亲自给毛局长发报。
2: 什么？你要自己发？
1: 怎么，信不过我？我摆弄这玩意的时候，你还是个黄毛丫头呢。走开。
2: 那我到楼下去了。

0: 志霞，做得好。这么做能以静制动，及时保障孟长忠的安全，更有益于我们跟孟长忠的交流。
1: 你放心吧，现在各营、连、排、班的班长呢，全是党员，所以不害怕任何的势力的渗透。
2: 派出去通知，把情报带回来了。从表面上看，吴军打了败仗回来，但幸没有救出来。
1: 不，段信已经被救出来了。我有种感觉，他好像躲在什么地方，等待着随时出击。
0: 你的感觉是对的，像吴军这样的军统特务，我们不得不防。
1: 还有一个情况非常可疑，我派人呢一直盯着吴军，我发现他回来以后呢，没有去军部报道，而是直接去了云津街的西药铺，在那一待就是两个小时。
0: 我们早就注意到那个地方了，同志们正在密切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绝对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只有四天时间了，孟长忠是这次起义成败的关键，所以我们一定要以静制动，绝对保障孟长忠父女的安全。
3: 寨子被炸成这样，想修复也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儿。
4: 那就不修了。
5: 那我们住哪儿啊？
4: 国民党要垮台了，共产党要掌握天下了。如果真像共产党说的那样，是为了人民得解放，我们也不当土匪了，回家当老百姓去。
6: 大当家的，云津城里的收风可来消息了，段信没有回云津城，来攻山的人回去都说没把段信给救回去。
7: 什么？没把段信救回去？
4: 没事，他被救了，只不过没回云津城。
6: 大当家，你咋知道的？
4: 他呀，肯定是怕回来遭咱们报复，找个地儿躲起来。二当家，明天你带大伙把寨子收拾一下，安顿下来。我去中和镇找段信。
1: 天然，这么晚你在这儿干嘛？
8: 在等你。
1: 这外面挺冷的，来，进去说。
8: 我在担心爸爸其后的处境。
1: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之前的起义将领不都挺好的吗？
8: 那我呢？
1: 共产党宣扬的是民主平等，恐怕你这个大小姐是当不成了。
8: 我才不当什么大小姐呢，我再去当记者。你呢？
1: 如果天下太平了，我想救赎你。
8: 谢谢你，志晓。
1: 谢我什么呀？
8: 谢谢你给我爸爸指上了一条明路。
1: 不应该谢我，要谢就谢共产党。
8: 希望天下太平了，我们还像今天这样坐在一起聊天。
1: 会的，一定会的。
8: 志晓，我有个感觉很奇怪。
1: 什么感觉？
8: 好像你离我很近，又好像离我很远。我知道你可能不喜欢我，

0: 是我，不是的，丁然，你很好，你非常好，你为我付出了很多，我现在最害怕伤害的人就是。
1: 大当家，怎么了？大当家，没事，马上去中和镇，这次不能让段信再跑。
2: 爸爸，你好久没这么高兴了。
3: 释然了，自从决定起义以后，我整个人都放松了。是不是志祥的一席话，把您给震醒了？志祥是不是共产党？您说呢？像，也不像。我看不像。要不，那天那么重要的谈判，他怎么不亮明身份呢？
2: 是，不管像还不像是还不是，志祥都是我最可信任的人。爸，明天我去趟普光寺。
0: 干什么？
2: 去给妈妈烧一炷香。
0: 多带几个卫兵。
2: 嗯，我知道了。
4: 大当家，
2: 这么等下去，什么时候能见到段兴啊？别急。
4: 那就性子吧。
5: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2: 别动，现在人多，晚上再说。

0: 秘密电台就藏在这儿了。
1: 要不这样吧，我带人以四十八军名义把他抓起来。
0: 不要打草惊蛇，孟长忠现在的处境很困难。万县这边有胡宗南的两个军，奉节那边有孙震的十六兵团，如果两边一夹，孟长忠就很难动作。他下来了。
1: 他是不是要送情报？
0: 对，盯着他。

0: 这人怎么还不来？车钱都交了，怎么还不见人啊？哎，你干什么？
1: 不是给你车钱了吗？
0: 这车您租的。
1: 走吧。
0: 去哪儿？
1: 中和镇。

0: 孙总，胡主席来电，
1: 白荣，
0: 让你明天去士兵兵团参加军事会议，协商长江防务问题。
1: 可我身体不适，不能去。
0: 是。
1: 马，
0: 孙总，
1: 告诉他，我准时到达。

0: 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我一个妇道人家惹你们什么了？妇道人家，有拿枪的妇道人家吗？啊，还在装。我们从西药店跟你到江公所，从江公所跟你到这儿来，能做得了吗？说吧，给谁送信？我也不认识。对上暗号就把信给他。信要写什么？
1: 按计划行动。什么计划？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个发报员。你来云京多久了？
0: 10天前。
1: 吴军经常跟谁联系？电报内容？有时跟特派员联系，有时跟毛局长直接联系。一般的电报是我发，重要的电报都是他自己用另一套密码发。
2: 大爹，先把他带回去，交给老魏。我得去一趟中和镇。
3: 还是你段军区官本事大，一句话就把我扔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了。
2: 花豹，你就别得了便宜还买乖了。郭老是怎么死？山寨又是谁炸的？啊？
3: 段兴，你这是想找我的麻烦？
2: 差不多就得了，事成以后能少了点你那份好处吗？嗯。可是你不告诉我，我们在这儿等什么？我这心里不踏实啊。明天你就知道了。你就不能现在说吗？天机不可泄露。
4: 小云，
5: 瑞霞，
4: 过来。他果然藏在这儿。
5: 不出席木匠这个叛贼，段兴肯定逃不走。现在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段兴干的，他害了那么多人。
4: 你找他是为了报仇？
5: 对，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他杀了。
4: 小云，能不能听我一句话？你说，
5: 先不要动他。为什么？段兴有可能在策划一个巨大的阴谋，在没有揭穿这个阴谋之前，他不能死。什么大阴谋啊？
4: 就关系到云京城的安危和几万人的生死。好，我听你的。那。 需要我做点什么？我需要看到你安全，志祥哥。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但是你要保重。

0: 情况非常严重，志祥。段兴和花豹胆子100多人藏进了综合镇。综合镇？综合镇离云津县城只有30多里路，莫不是吴军已经嗅出一点什么味儿来，想给自己找一条逃生之路？
1: 没那么简单。
0: 我判断，吴军是在执行毛人凤的一项绝密计划，想阻止孟长忠起义。
1: 完全有这个可能，只是我们不知道计划的具体内容，怎么去制止。
0: 那个女人交代什么了吗？
2: 没有，还是那几句话：擒贼先擒王。
0: 我这样吧，先把吴军抓起来。
2: 好，
0: 志强，
2: 答应了，你们两个立刻去把吴军给我抓起来，不能惊动任何人。我带人立刻去把西药店给他端了。
0: 知道了。

0: 人溜了。
1: 居然跑得这么快！很明显，保密星区决定行动了。我们必须马上找出他们藏身的地方，摧毁他们的计划，否则我们的起义将会遭到破坏呀！
2: 老魏，刚刚从重庆的内线发来电报，说保密局的特别行动队昨天晚上已经出动，朝云京万县方向来了。但我询问了在万县一线的川东纵队，他们说并没有看到有军队通过。很明显。
1: 吴军这次失踪，跟这支别动队有很大关系。
3: 我有种不好的感觉，把这几天情况呢串起来看，很可能保密局正在策划一起绑架孟长忠的行动。
1: 后天就是起义的日子，我们要把孟长忠严密保护起来，让他们无计可乘。
2: 事不宜迟，志强，你们立即赶回军部，寸步不离他们府。
4: 爸爸就不能陪你去上香了，路上多加小心。
5: 爸爸，您放心，有这么多人跟着我呢。
4: 都准备好了，我就不扫兴了。记住，快去快回。
5: 您也多注意安全。
4: 真没想到，这小爷小巷的你都知道。得马上赶回军部，我害怕有人调虎离山。
6: 军长，军长找你找了一大清早，你早上你就走了。
4: 他去哪了？
6: 去了奉节县。
4: 干什么去了？
6: 听说是去十六兵团开江防会议。
4: 江防会议？那孟小姐呢？
6: 去卜光寺烧香去了。
4: 没事，管他，他们有危险。
7: 怎么办？
4: 军座出了我们的保护范围。
7: 这样，我带人呢去追天然，你马上跟老魏汇报一下，带人把军长给我追回来。
6: 好。

0: 弟兄们，枪来了啊！我们今天要干一件大事，干什么呢？就是去普光寺抓局长。不是，我们是去抓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蒋总统要的，我们把她送到重庆去，就能领大赏、逛窑子。
1: 好了好了，话扯远了，出发吧。

0: 我们人少，打埋伏占不了多大便宜。那我先去寺里探一下虚实吧。
1: 不行，段兴见过你。
2: 你们几个守着门口，
3: 干什么？
4: 不留守卫，所有人全部进去。
5: 不留守卫？你怕孟小姐不知道我们的行动吗？哦哦，
2: 忘了，走走走，都进去，快！
6: 别动，
2: 别动，别动，都别动，别动。
7: 说这本寺有什么地方不妥，你能各位老总大动干戈？
8: 别慌，老子就是在这儿等个人。
9: 等什么人？要舞刀弄枪的，
10: 早废话，跑起来！是，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孙老弟，你不会把孟小姐给杀了吧？那可就太可惜了，不如赏给哥哥我换换口味。
10: 你脖子上顶的那是石头啊，吴长官要的人谁敢留下？
0: 哎，从云津到万县可都是孟军长的部队啊，咱们怎么把他送到重庆去？
10: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毛局长都安排好了，在龙角码头有一艘炮艇接应他。
0: 真没看出来，段局长，你可是手眼通天呐！
10: 你现在知道也不晚，只要你好好的配合我和吴处长行动，以后有的你好日子过。
0: 是是是。
1: 你站住！别动！
10: 你是干什么的？
1: 长官，是个哑巴。
10: 是谁让你偷听我们说话的？
0: 不会吧，段局长，这种你也看上了？
1: 好，带走带走。好了好了，都别笑了，都给我警惕着点，等咱们任务完成以后，那才是该你们笑的时候。

0: 我去接刀枪，你们在外面等着吧。是。
1: 怎么样啊？大概有100多个人，武器都很硬，段兴和花豹在后院。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孟小姐已经进去了。
1: 你怎么不拦住她呀？
3: 庙门口都有埋伏，我怕贸然动手伤着小姐。
1: 你这笨蛋，孟小姐送上门去，还不是照样给杀了？
2: 哎，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我去救她。等等，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能救得了她？
3: 为了志祥，我得救她。
2: 大当家，你搞错了吧？就是他在跟你抢谭志祥啊！只要他真心爱志祥，我就谢谢他。

0: 这个吴军，这只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怎么连孟军长的身边都有军统的人？
1: 这不奇怪，除了蒋介石的嫡系，哪个军都会有军统的特务。你说，如果这次孟军长被擒，胡宗南会把孟军长怎么样？按理说，胡宗南会让16兵团的孙震来扣押孟尝忠，以逼迫他的两个师跟胡宗南走。但是16兵团。
0: 也有些将领在策划起义，所以押孟尝忠去重庆的可能性最大。从云津到重庆，既有水路，有汉路，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安排。
1: 军统的人诡计多端，我们现在还是赶快追上孟尝忠的好，
0: 加速前进。

0: 我觉得你这次去凤姐有点危险。
1: 有什么冒险？
0: 孙正要是扣留你，
1: 孙振把他的部队交给了自己的侄子，自己跑。他的副司令约了几个军长，准备共同起义。我这次去，就是跟他们商讨共同起义的事情。
0: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2: 大小姐，
3: 是你？你来干什么？
2: 我是特意来接你的。
3: 接我？这可是佛教圣地，说谎骗人是要受惩罚的。
2: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我是奉了胡长官的命令，接你去重庆的。
3: 胡长官？我跟他素不相识，让他有什么话找我爸去说。
2: 那恐怕就由不得你了。
3: 你们走。

0: 罪过，罪过！
1: 小郑，怎么回事？今天早上老衲正在做灶坑，突然冲进来一群当兵的，衣服穿得和你们一样，不由分说就把老衲及弟子们全都捆了起来。这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老衲就全然不知了。
2: 坏了，小弟都放下了，快！ 快走！
3: 田里追，
2: 小姐被人劫走了，田里下车，快追！快！
3: 应该没有走远，顺几个大货追下去，快！

0: 48军的去奉节开军事会议。是，
1: 报警。
2: 警卫，警卫！
3: 干什么？我们这孟军长的警卫？
2: 警卫？孟军长出门在那当警卫干什么？是共产游击队假扮的吧？放屁！兄弟，别生气，我也是例行公事，把你正经拿来让我看一下。哈哈，你这是在故意刁难我？看清楚，别让工党游击队的从你身边给溜跑。
0: 啊！静坐，后面的车没有跟过来，要不要等一等？
4: 不用，开慢一点就行了。
0: 好，慢一点。 怎么了？ 车子是不是抛锚了？
5: 没抛锚，吴处长，你怎么在这儿？
6: 我是专程在这儿等你们的。

0: 报告军座，胡军奉胡长官毛局长之令接您去重庆，蒋总统到了重庆想见你。
1: 你果然是军统的人，你不简单，跟了我八年竟然没露马脚。
0: 我是戴老板的学生，自然不能坏了他老人家的名头。
2: 我可以过去了吗？
3: 可以走了，不过你们就不用跟过去。
2: 你可别胡说，小心我的枪走火。
3: 真的，我不骗你，你们军座已经被蒋总裁请到重庆去了。
2: 来，快走。你想干什么？
3: 放下武器，我就给你一条生路。
2: 把武器放下。

0: 你们几个留下来，清理现场，其他的跟我走。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出发！
1: 君佐，上马吧。
0: 让我骑着马去重庆。君佐，别问那么多了，跟我走，我保证你生命安全。
1: 不去上海，我的部下。
0: 放心吧。 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的人是不会动他们一根毫毛的。
2: 俊佐，别管我们，注意安全。
1: 我们都好自为之吧。
0: 俊佐，请吧。

0: 你们不守信用，如果你的手下不反抗的话，他们是不会开枪的。
1: 军座，
0: 你忘了你的处境了。
1: 军，等我获得自由，第一个杀的就是你。
0: 军座何出此言？ 怎么说，我在你身边鞍前马后这么多年，总该有些情分吧？什么砍呀、杀呀的，说的那么难听。军座，上路吧。

0: 这人在哪去了？
1: 刘营长，哦，让他们立即在附近展开搜索。快，快到附近搜索！快！
0: 哎，军部的车不在，
1: 糟了！赶快上车去追！
0: 快上车！
2: 长官，他们在这儿。
0: 走，快！
3: 军队你个狗日的，太狠毒了！孟军长不在这儿，赶快追！快！
0: 快停车！快停车！快追！陈副官，陈副官，陈副官，你怎么了？军座呢？
3: 你是说吴军押着孟军长从这条路走上去的？卫生员，赶快送上第一医院！
4: 是，快！
3: 这条路直通江边，他们肯定有船在码头接应。我们要想办法让老军通知川东工队在万县的江面上拦截吴军。我们就从这条路追下去。
0: 好，
3: 快下命令，
0: 全体下车。
5: 大家听着，孟军长被吴处长绑架，从这条路上跑了。现在我们要把孟军长救回来。明白你们的任务了吗？
6: 明白。
5: 出发！快！
0: 不弄了，要弄到啥时候啊？
7: 不把房子弄起来，咱们住哪儿啊？
5: 我不管了。哎，听说现在共产党占领的地方都打土豪丰田地，你说真要是那样？
0: 咱上当啥土匪呀？回乡下种地吧。哎，我开个饭店也行。
5: 谁愿意当土匪？过着刀尖杖舔血的日子，还不是那些恶霸给逼的吗？周燕王不杀了我的父母，抢了老子女人，老子也不可能杀了他，杀人为匪啊！
0: 过惯了这不撂天不撂地的日子，回去还真不习惯了。
7: 那问题是，现在没有土豪劣绅了，咱抢谁杀谁啊？总不能杀百姓吧？
0: 黑狼大当家死了，国老也死了，咱们这云金山寨炸成这个样子，人心全散了。二当家，蜀王坟地有些阴财，取点出来，大伙分分，散了吧。
5: 那墓道不是被国老下令给炸塌了吗？你要弄，一两天也弄不出来呀。
0: 我看，还是等大当家回来定吧。
5: 他说散就散。
0: 他说不散，就不散。好，
8: 行，
9: 跟我白说啊。
8: 大当家回来了。
0: 大当家，
8: 大当家，去把弟兄们集合起来。
0: 大当家，出啥事了？
8: 没出啥事，抓断新去。好，
0: 哎，兄弟们，过来，
8: 兄弟们，
0: 去抓姓段的，为国老报仇去。
10: 报仇！
0: 哎，
8: 哪儿来的？上次狼谷那一战后，我捡来的。
0: 洗干净，一直收着呢。今儿，你真是个有心人。来，兄弟们，来，穿上，来换上，来，换上，
11: 穿上。

0: 和西河蒙恬人呢？他们去哪了？
1: 孟郊，孟郊，孟爱头，快！龙江码头，川通纵队的龙司令孟京长被京统劫走，你从水路至重庆，务必在万县水域进行拦截。
2: 军部情况怎么样？
3: 此事八军几个将军都知道这件事，正在商量对策。看来孟军长的安全还是重点。如果不能把孟军长的安全带回来，那么起义有可能夭折。
2: 开个，好，你说我下。
4: 上两个长官就可以了。
5: 我不听话，
4: 万幸，我问你，你还爱白小姐吗？孟小姐，现在这个时候问这样的问题，恐怕不合时宜吧。哼。
5: 他为什么要杀你？你不是他哥哥吗？孟小姐，你真的很天真啊！难道你没有看出来，谭志祥和白小月一直都是蛇鼠一窝、狼狈为奸吗？你别看谭志祥在你面前装好人，哼，其实就是他在小月面前挑拨，才让小月一直追着要杀我。
4: 这么说，你是好人了？我是不是好人不是我说了算的，只要你答应。
6: 说服你父亲跟胡长官走，我保证马上给你送吧。我宁愿被绑。
7: 这衣服穿着正没带自个儿有的，看我娘！
6: 你有个挺好不是？哎，二当家啊，你穿着可像个将军。
7: 那是啊，
6: 哎，帕尔多，就你没样，你瞧你穿的啊，啥是？
7: 挺好的。
6: 别闹了，别让人看出破绽。
7: 哦，他们来了。
8: 站住！干什么的？
2: 啊，
8: 兄弟，你们长官呢？在屋里呢。
2: 我是吴处长派来送人的。
8: 好的，跟我进去吧。姨娘，把这个女的押进去。
9: 好嘞，好嘞，走，进去。

0: 好了，你们都回去吧，跟你们大当家的说，我会在胡长官面前给他请功的。
1: 是。

0: 叫你等，我赶紧开船，追兵过来。快呀！我告诉你，要是人质被抢走了，我毙了你们！不知道是谁毙了谁，你们。
1: 小玉，
2: 放心，我来找你算账了。
1: 小玉，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要是答应早点嫁给我，干爹干妈不至于死，白府也不至于。
2: 我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
1: 小玉，你不是一直要杀我吗？来啊，你自己动手啊！来啊，
2: 你放心。
1: 我不会那么便宜你！我要在黑兰坟前，国老坟前挖你的眼，在你养母坟前挖你的心。
3: 小月，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哥哥。
1: 小月，哥哥，我是你哥哥，你放开我！把枪放下，放下。
3: 你没事吧？我没事。你们军统在48军有多少人？
4: 干这行需要人多吗？你很自负。嗯。戴老板手上调教出来的人，都有点。
3: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带我去哪儿了吧？
4: 去见你女儿。
3: 我女儿？你们太无耻了吧！
4: 运作息怒。 我们没把你女儿怎么样，她在江边等你，等你跟她一块儿去见胡长官、见蒋总统。15岁那年，我跟志祥来过这儿，那时候我第一次看见小火轮。现在想想。 那时候我们可真肉麻，我们跑啊叫啊，跟小火轮上的人打招呼。可很快，小火轮就跑远了。有时候我就想，我的幸福和快乐，就跟这小火轮一样，跑得太快。
5: 小姐，别那么客气。你要是不嫌弃我是个土匪，愿意跟志祥一样，叫我小月吧。
6: 小玉，你两次救了我，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5: 不用谢，应该的，应该的。嗯，我欠志祥很多，我还打过他一枪，差点要了他的命。 小玉，那都是误会，是段星。别提他，他毁了我的一切。你和志祥可以从头再来。小玉，我说的是真心话，志祥到现在都忘不了你。 想想，找机会告诉我吧。来，送你个礼物，跟他好好相爱吧。

0: 我们不能耽误吴军自投罗网。好，我这就押着段星回山。
1: 好，过几天大军就要渡江了，你要好好准备一下。嗯，
0: 别忘了，你现在番号是云青山游击支队，记住。
1: 魏老虎同意我们用这个番号吗？ 你不是一直跟我们并肩作战吗？报仇！报仇！走！是！走！起来！站！站！怎么不见人？
2: 大当家，放心，他不被打死，也淹死了。好，
1: 给他留个全尸。走，走，小朱，再见，老总，再见。 心里还是爱着你的。

0: 今天这仗啊，打得太漂亮了啊，连子弹都没浪费几颗，就下了敌人的枪，啊，抢了敌人的船，嗯，
1: 这又不是你的功劳。
0: 哎，咋不是我功劳啊？啊，你没见我露脸的时候，把段兴吓那个熊样。尖儿，你说是不是？
1: 大当家计谋好，要不然一人就是那样。
0: 是，我承认是大当家和尖儿出谋划策的，但我就高兴，高兴啊！
2: 好啊，你们就不能先去把马赶过来？
3: 是，我去，
1: 我也去。哎，
4: 大当家，你怎么那么傻呢？我都看见了，你把那个项链送给孟小姐了，好歹也是个念想。
5: 没什么好留恋的吧？段兴也死了，爹娘的仇也报了，志祥也找到他的那个人，现在剩下的就是怎么安排好云金山寨的兄弟了。
4: 大当家，你想干啥？
5: 我就是想着这么个乱世，山上的房子也烧了，大家伙是继续在山上呢，还是另寻出路？
4: 谭志祥不是要咱们加入游击队吗？
5: 那是暂时使用他们的番号，咱们还不是正式的游击队员。
4: 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让咱们使用番号，又不让咱们加入游击队，咱们到底算什么呀？
5: 云京城要有大变化了，志祥的意思是等这个变化结束了再给咱们安排。

0: 你占据了有利位置，我们必须从那边强渡过去。
1: 易连长，你在这里佯攻，我带二连从上游迂回过去。
2: 是，
3: 行动，
2: 二连跟我走，
0: 快，周一隐蔽。

0: 君佐，怎么样？不打算夸我两句？我这局棋下的，可以称得上是出神入化了。
1: 雕虫小技，拿这套对付自己人可以，对付共产党差远了。黄伯韬的部下廖承洲，一个师都是共产党，你们怎么没闻出味道？一个延安，十年你们派不进一个间谍，作何解释？
0: 好了好了，你这番宏论留着跟毛局长、蒋总才说吧。咱们得上船了。

0: 我们是吴长官吧？两位请。
1: 段兴呢？怎么没看见段兴？
0: 段兴是谁？断军机关。啊，他把人送到这儿，就回去了。说是去云金山找什么白狼。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找什么白狼？啊，
2: 孟小姐在里边。
0: 来人，把孟小姐带来。
3: 吴长官，里边请吧。兄弟们，上船。哎，吴长官，话筒太小，坐不下。你和孟长官两个人上去就可以了。
4: 最好。
3: 兄弟们，你们跟刘队长会合，按原路返回重庆。我会在毛局长面前替你们请功的。
4: 弟兄，向后转。 报告到。
2: 军总。

0: 这怎么回事？吴处长，我算准时吗？红狼，我自认为棋高一招，没想到还是败在你的手上。
1: 你不是败在我手上，你败在人民手上，败在你自己手上。大将。
0: 军长，今天我必须。

0: 把所有的真相告诉你。我是被共产党派到您身边，帮助您起义，代号红狼。
1: 爸爸，
2: 好，
0: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是重庆地委副书记韦龙。
3: 孟团长，
4: 你们共产党人真是仁义，是肝胆相照的朋友。
3: 咱们都是自家人，还分什么彼此？孟警长，赶快回军部吧，你那几个师长已经闹翻天了。
4: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都是你的功劳，不，光靠我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是，任何事情靠一个人都完成不了，只有我们同心协力，才能成功。胡长官来电报了：四十八军刘李二位师长及诸位将领，孟军长已赶赴重庆与蒋委员长共同商讨西南防务大计。 近日，南拟反悔，此决定，四十八军第幺六七、第幺六八师暂时划归睢阳辖制。望诸位将领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以打好阻止共军入川一战。胡宗南，
1: 胡宗南，就是个流氓，
2: 流氓也好，地痞也好，反正我以为军做的生命更重要。
3: 你想保我的命？
2: 那就毁了四十八军两万多弟兄的光明前程，我的命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呢。你觉得这样做划算吗？
4: 军座，您可回来了，军座。
2: 奇怪吗？我告诉你吧，不是胡宗南放我回来的，是共产党救了我的命。如果以前诸位还存有疑虑的话，那么现在开始，就把所有的顾虑 都抛到九霄云外去，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任何一个对人民做出一点点贡献的老朋友的。我宣布，提前一天，就是今天，通电起义，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政府背离三民主义，独裁专制，残害人民。 抗战胜利以后，发动内战，置民众于水火之中。我四十八军全体将士，为平息内战，实现总理之遗训，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起义之条款，脱离民国政府，通电全国和平起义。
5: 由于四十八军的起义，长江前线全线崩溃，胡宗南已经放弃了跟解放军在川东作战的计划，向西康溃逃。目前十六兵团的起义条件尚不成熟，也跟着向川西北撤退。二野前线司令已经通知了孟尝忠，带领新的起义部队，在举行完云津入城仪式后。 跟随解放军183师一起向北追击16兵团，谭志祥，展任军政部副主任，负责军队的政治和联络工作。
6: 是，
5: 因为重庆马上就要等待接收了，工作很多，省委决定调我和老金回重庆工作，老金把云津县的工作移交给苏民同志。
6: 我刚从部队上下来。 对地方工作不太熟悉，还希望大家帮助我啊！

0: 这参军了。
1: 昨天呀、你们四十八军不要我，人家八十三师要我了。
2: 像小梦这样有经验的记者呀，哎，我们打着灯笼都没出岛去啊。
1: 怎么样？
0: 动作够快的。从昨天到今天，云锦城好像换了一片天空。
1: 是啊，昨天的天还是阴沉沉的，今天就阳光灿烂了。
0: 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好像更加沉重了。
1: 是因为我，还是白小姐？
0: 真的很抱歉，让你现在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你好像一点不意外，怎么，你早就知道了？什么时候？买蛋糕过生日？就他？
1: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只是觉得你回到教堂的时间有点晚。上帝睡着了，你该醒了。
0: 如果上帝知道我做的是什么梦，就不会责怪我。
1: 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可就在事情过了没多久，就有人向爸爸告状，说重庆大学共产党忌讳被列入秘密抓捕行动。可就在抓捕的前几分钟，有人报了信，他们说报信的这个人就是你。
0: 当时军统想把红狼找出来，
1: 我想到了你的离开和抓捕行动的失败在时间上惊人的一致，可我还是无法确定。直到我们到了云京城，你上山去剿匪，不是明天出发吗？怎么半夜就走？
0: 不知道，
1: 一切都要小心。
0: 放心吧。哦，燕，有点事情你帮我办一下。
1: 你说。
0: 我昨天呢去上海理发店理发没带钱，你今天帮我过去一趟，把钱送过去。
1: 好的，我吃过早饭就去，你放心吧。
0: 你怎么会想到我是想利用你去传递情报？
1: 不是我想到的，是我看到的。我认识那个进你房间的人，我在理发馆见过他，我记得他的长相。
0: 你为什么当时没有拆穿我？
1: 我也不知道，也许在冥冥之中好像有一种力量叫我相信你。
0: 你就没想过也许我是军统的人？
1: 没有，我相信你的人格，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爸爸好。
0: 原来你在暗中一直的配合我。
1: 不是配合，而是你选择的方向和我是一样的。我知道天下是老百姓的天下，而共产党要建立的新中国才是老百姓真正要的国家。志祥，答应我一件事儿。
0: 你说，
1: 明天我们就分开了。尽管是一起进军川西北，但以后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答应我，你好好想想你我和白小姐之间的感情。

0: 在他18岁的时候送给他吃用礼物。
1: 他说过他和你以后只有兄妹的情分了，但我知道他是爱你的，要不他不会把这条项链保存这么久，一直都戴在身上。我更知道你也是爱他的。
0: 对不起，天然，
1: 不用因为你说过你爱我而感到愧疚，我知道那是你长久以来积压在内心深处的感激与歉意。现在我把它还给你，我和你一样，我们利用这段见不了面的日子，好好的想一想，分辨一下我们的内心深处最需要什么。等到有一天我们见面了，你会告诉我答案的。
0: 对于你，我心里只有内疚，我根本没有办法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

0: 我庆母的事在太多了，燕，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大当家，喝粥了。这是上个月二当家绑肥猪带回来的，我就不记得放哪儿了。现在好了，一个炸弹全飞出来了，我正好拿来。

0: 我在家，我娘最爱给我做的就是这个。家，我早就不记得家是什么样的。山寨就是我的家。大当家，你在想什么呢？我看你都想出神了。
1: 没什么。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在想谭志祥。
1: 瞎说！我怎么瞎说了？那你说你在想啥？
0: 我在想。你说呀。被你这么一搅和，我都给忘了。哎呀，我就没见过你们这么婆婆妈妈的人。要是换了我，我早就去找谭志祥了。喜欢干嘛不在一起啊？难道谭志祥会嫌弃你的身份？ 我觉得谭志祥不是那样的人。你不明白，我怎么不明白了？你们这些读书人，就爱弄些虚呀飘的。我看你再不出手啊，谭志祥可真要变心了。你没看那个军长小姐，天天跟着谭志祥身边，动不动就掉眼泪。什么样的男人能不动心啊？
2: 大当家，除非你真的不喜欢谭志祥了，要不然你为啥总爱打人家的铁板子呢？我知道你为我好，不过这事儿跟你想的不一样。怎么了？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 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儿。<笑>营养还是黑的好。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植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
3: 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
4: 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我啊今年72岁，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植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 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
5: 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

0: 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

0: 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2: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
3: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别动，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觉得谭志祥不是那样的人。
1: 你不明白。
0: 我怎么不明白了？你们这些读书人就爱弄些虚啊飘的。我看你再不出手啊，谭志祥可真要变心了。你没看那个军长小姐天天跟着谭志祥身边，动不动就掉眼泪。什么样的男人能不动心啊？大当家，除非你真的不喜欢谭志祥了，要不然你为啥总爱打人家的铁板子呢？
1: 我知道你为我好，不过这事儿跟你想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了？你跟我说说。
1: 我是黑狼的人，我们有了孩子，不管他在不在这个世上，我都得把这个根留住。志祥呢，很多过去的事情是不能再重新开始的。
0: 想不到你一个读书人比我这乡下没见识的女人还要古板。要是我有一个男人对我这么贴心，我就是把自己磨成了浆也要站住他。快喝吧。

0: 嗯，志霞，
1: 老魏，你怎么来了？我是为这个来的。
0: 谢谢。要挟的不是我，是人家白大当家的。要不是他的配合呀，这次48军的起义怎么会那么成功？我是怕咱们走了之后啊，接收云金城的同志不了解白大当家的情况，会和他发生冲突，所以特地开了这个证明。还是你想的周到，志霞。 这个证明不一定你去送上山，因为明天大部队就要出发了。你要是亲自送上山，明天你就见不到孟小姐了。可是，你要是不亲自送上山，那么很长一段时间内你就见不到白大当家的了。至于谁去送这个证明？
2: 不叫的勾咬人，你狗日的太不仗义了！谁是不仗义了？我只说我喜欢尖儿，你就说包了你。
3: 是我先说的要娶她，你凭啥半路分叉就杠子？
2: 谁让她杠子了？尖儿她有大印，说嫁给你吗？
3: 哎，
2: 有吗？
3: 大青嫂的吵什么呢？这是，
2: 大当家，尖儿她喜欢的是我，
3: 你别臭美了你！啊，行行行，你们两个吵没有用。
2: 知不知道，人家小豌豆尖嫁给谁，人自个儿说了算，你们俩说了不算。哎，尖儿，尖儿，尖儿，尖儿，你说，你说我们俩，你愿意嫁哪个？啊，我们俩，我哪个都不嫁。
4: 咋变卦了呢？你不是说嫁给我吗？我昨天怎么说的？我说这个世界上男人死的只剩下你一个。
2: 我就嫁给你，这天下男人多了去了啊，怎么可能剩下你一个呢？
5: 这个意思。
6: 馒头，馒头。

0: 这封信拿好，很重要。以后那收编的同队，万一对京王不明，对你有所动作，此信可以作为证明，证明你已经被川东纵队收编了。
1: 你去川西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不知道。也许要等到全国解放以后吧。也许，小月，我应该谢谢你。
1: 谢我？
0: 你和你的家人为我付出的太多了，这份情，也许我一辈子还不了。欢迎洪天来。有时候面对情感，会比面对死亡更可怕。
1: 也许是吧。
0: 我们的付出是要让像你一样许许多多的女孩不再上山做土匪，能安安稳稳的和心爱的人在一起生活。所以说，我相信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0: 我明白，你放心，我会好好生活的。等着新政府的接收，我也会把孩子生下来，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
1: 我得走了，要不然赶不上队伍了。
0: 保重。

0: 刘司务长，哎，
1: 你是哪里人啊？啊，我就是云津县的，
0: 正好我们云奉命开往云津县。啊，那咱们这次是路过吗？
1: 不是去钦北反坝，听说你是云津县人，以后地方上的事情还得多多请教你呢。
0: 应该的，应该的。
1: 请问苏县长在吗？
0: 您是乡营长吧？
1: 是，
0: 苏县长正在开会，他吩咐过了，你们到了先安排你们在白府住下。 然后再参加会议。哦，
1: 那就请你给我们带下路吧。
0: 好嘞，跟我走。这白府的主人啊，原来是云津第一大夫，后来因为通匪给杀了头。他的女儿因为给他报仇也当了土匪，后来听说这儿还当了48军的军部，现在空着。哟，
1: 这里面的故事还挺多的啊。刘事务长，哎，你听说过吗？
0: 我离开家太多年了，没听说过。
2: 苏县长已经派人把这座打扫过了，你们只管住就行了。
0: 好，谢谢啊，回去了。
1: 谢谢。
2: 刘司务长，这就是您的住处，有什么事呢，您就叫我。这儿的院子比较大，恐怕您要熟悉一段时间才能走动。
1: 好的，谢谢啊。
2: 不客气。

0: 进来，啊，来。
1: 这是哪呀？
0: 这就是你的家，你的房间。
1: 我的房间。
2: 对，从现在开始啊，你就住在这里了。
1: 不回孤儿院了？
2: 不回了，不回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干爹，你就是我的干儿子。
3: 小玉，小玉，一切都是你害的，白小玉。
4: 我们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清匪反霸，啊，我经过调查，现在云金山的土匪势力有三股，一呢是大船山的花豹，二是笔架山的金狗，还有就是云金山的白狼。花豹和金狗后来被48军收编了，在进剿白云山时，白狼打死了。现在呢，这两股势力基本上是不存在了，主要的剿匪重点那就是白狼。
5: 我听说他原来是大家闺秀，是被逼上山为匪的。
4: 哎呀，老肖，你，哎呀，你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呀？老肖，老肖，老肖，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老肖，肖东胜啊，是咱们胶东军分区有名的战斗英雄。这次啊，县委任命他为公安局局长，来负责清匪和肃反的工作。你看，这让他来剿匪是有点大材小用了。大家欢迎。
6: 这回去啊，可以给大家做顿好吃的。嗯，来看看这米来。
7: 好，哎，新鲜的米。
6: 老板你好。啊哈。嗯，这米怎么卖的？
7: 2块。啊。
6: 哎，来，你看看这米，我到那儿看看啊。
7: 老板这米到
6: 了。老板，哎，给我半斤猪耳朵。哎，
4: 好嘞。
8: 哎，段大管家，
6: 你认错人了。
8: 哎，别以为你戴了副眼镜，穿着一身解放军的军服，就没人认得出来你了。啊，
6: 白小虎啊，我请你喝酒去。哎，
8: 这还差不多啊。
6: 哎呀，今时不同往日啊。不瞒你说呀，就这副眼镜，我还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这一呢，可以装装斯文；二一个呢，可以掩人耳目。就这近视镜戴在脸上，看什么都模糊。兄弟，你别见怪啊！
9: 我呀，是跟你开个玩笑的。哎，说真的，这个近视眼镜啊，会弄坏你的眼睛的。你不如去配个平光镜戴戴。
6: 这不刚回云金，还没空弄呢吗？
9: 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6: 好好好。哎，兄弟啊，我想问问你，就咱们云金县过去那些头头脑脑的人物，现在都怎么样了？
9: 县长、警察局长、县党部和三青团的书记都进了监狱去。
6: 那现在咱们云金县都什么人在管事儿啊？
9: 一个都不认得，听说都是一帮北方佬。啊，
6: 好，那我段新又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这云金县的大街上了。
9: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你千万别大意啊！大意失荆州啊！万一被人认出来，你可是够格上断头台的。
6: 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还要再回来吗？
9: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咋知道？
6: 在这云金县，有我一笔钱还没有拿走。
9: 哦，多少钱？
6: 多得很呐，能买下整个重庆。
9: 你别蒙我，100个白种服都没那么多钱。
6: 就为了这笔钱啊，他卢飞长、花豹、金狗都打过他的主意，可没有一个能拿走的。没拿走也就算了，还都把命搭进去。
9: 你是说蜀王坟的阴财？
6: 没错。
9: 段大管家，那是画饼充饥，那么大一座山上哪儿去找去？
6: 其实这笔阴财黑狼早就找到了。
9: 真的？
6: 这是云金山。

0: 当家洗木匠临死前告诉我的，我想要靠我一个人搞这笔钱，恐怕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想问问兄弟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干？
1: 干！孙子王八蛋才不干呢！
2: 只要这笔钱到手，咱们马上就逃到国外，再也过过花天酒地一样像人的日子。
1: 段爷，您就吩咐吧。
3: 你让我杀我亲娘老子，我都去。
4: 好，
5: 副长，
3: 副长，
5: 有事找我，我先走了，切记不可轻举妄动。有什么事儿听我的指挥。
3: 是是是。
6: 大当家，您京城不是被解放军占领了？怎么那么长时间还没对山上有啥动静？您哪天不声不响的打上来啊？
5: 别瞎想。
7: 咱们有志向给的信。我没瞎想，可我这眼皮一跳了一天了，总觉得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8: 媳妇，你昨天晚上熬夜，得元宝给累了。
9: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叠的？
7: 我看着。
10: 你还敢偷看？
11: 屋里灯亮着，我看到了。
7: 第一阶段的剿匪工作，从现在就开始了。我经过调查，了解到云金山女匪首白狼，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
12: 白府大院的大小姐，
7: 一个大家闺秀，为何成了女匪首？这有待我们今后去分析。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无为主剿为父，根据白狼劫富济贫，不骚扰老百姓的特性，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12: 报告，
7: 如令，马会长这次就是去做劝降工作的，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跟他配合。
1: 争取能够和平解决问题，大家听明白了吗？
13: 听明白了。
1: 马会长，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看来这个白狼跟其他土匪还不太一样，是吧？以前呢，云金山的土匪是专劫富豪和官员的。自从白狼担任大当家以来，云金山的土匪基本上没有下山，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好。
7: 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就看这次白狼的表现怎么样了。如果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小王国不肯收编的话，咱们还是要动用武力。
12: 这个你放心吧，我会上山好好的劝说白小姐。
14: 啊，没事，我肚子有点疼，
12: 能跟上队吗？
14: 啊，行，我一会儿就追上来。啊，你去吧。啊。

0: 玉郎，我老，您把云金山寨跟所有的弟兄交给了我，现在云金山面临着生死存亡，我想按照谭志祥说的，带着兄弟们去统兵单打，可我心里。
1: 是啊，大当家，咱们回去吧，都待半天了。
0: 又没叫你来，你着什么急啊？
2: 怕你受寒吗？
3: 大当家，有一只尊烈在老鹰岩下，整夜晚被挂，二当家已经赶过去了。
0: 帕尔多，你现在赶紧回山寨，志祥给我们的收编证明在神像下面，你拿着他到老鹰岩跟我们会合。
2: 是。
4: 谭志祥真是料事如神，知道山下的人会找上门，这下好了，他们看了收编证明，就知道我们是一伙的。证明？
2: 哼，就这么几个人、几条枪，想攻上老鹰岩，做梦了吧？
5: 你可别小看这帮人啊，老蒋的几百万大军，可是败在他们手里的。48军2000多号人。 不是也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吗？
4: 你别忘了，那也是人家帮咱们打赢的。
2: 哎，大当家，打还是不打？
0: 没事，咱们有收编证明。
2: 那管用吗？
0: 怎么不管用啊？叫人上来谈。

0: 记住了，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许开枪。
1: 领导，还是我去吧。哈，
0: 这不是去打仗，是去谈判，是比嘴巴的功夫。难道你的口才比我的口才还要好？
1: 还谈什么谈？一路打上去都痛快。
0: 这种地势打上去，得付出多大的牺牲？现在全中国解放在即，我们的每一个战士。
2: 都是新中国的一笔财富，可以避免的牺牲，为什么不避免？更何况，我们很有很大的把握说服他们投诚呢。马会长，嗯，没什么问题吧？
3: 不会有的。白小月是我看着她这儿长大的，我不信她的本性会被狗吃掉。
0: 那，咱们走。
2: 走。
4: 两个人，没带枪。
2: 我还真有点佩服他们胆量。共产党真是一成代人啊！小月姑娘，哎呀，哎，你好，
5: 马伯伯。
2: 哎，小月姑娘，是我。哎，
5: 他们把你找来的？
2: 哪里呀，是我。 不忍心看你再这样沦落下去啊！没有，
5: 您不用担心，我们早加入游击队了。嗯，你们是哪个游击队的？云金山游击支队。这倒
2: 没听地方上的同志说过，我只知道有华容山纵队和川东纵队。
5: 对，就是川东纵队下属的游击支队。我们和川东纵队的龙司令在狼谷消灭过国民党一个团。
0: 你们的具体联系人是谁？
5: 谭志祥还有魏老火，谭志祥就是在我们的协助下粉碎了国民党特务，破坏48军起义后，才让我们用这个番号的。
0: 对不起，你说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不过这没关系，只要你们能够拿出证明，我们就会知道到底是不是游击支队了。

0: 是不是大当家放错位置了？别那个，大当家，他来了。大当家，
1: 证明信呢？
2: 没找着啊。
3: 啥？
0: 你仔细找过没有？
1: 找过了。
0: 大当家，
1: 你是不是放错地方了？
2: 没有啊，
0: 放神像下面了，有神像镇着，错不了。
1: 那我再找找。
3: 不必了。
1: 没有人证明信也没关系，我们只要跟重庆方面通个电话就能够证实。问题是，你们现在得把。

0: 把手中的武器交出来。说话不算数。既然是一家人，为什么还要交枪？
1: 小叶姑娘，在这种时候，可不能动枪啊！谁让你们动枪了？放下。
0: 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也可以不交的。但是毕竟你们过去是土匪部队，如果现在拿着枪进云锦城，肯定会吓坏老百姓的。小月姑娘，共产党的军队是我见过最仁义的军队，就连和他们打过几十年仗的孟军长，还让他带兵打仗了。更何况。
2: 你还跟他们一块战斗过，你就放100-120个心吧。老朽愿以身家性命担保，保证你没事儿。
1: 我从来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危害百姓的事儿，交就交，不怕。
3: 这些都是啥人啊？
4: 你不知道吗？那不是云金山寨的大当家白狼吗？
1: 闭嘴，跟着走。
5: 老子自在了一辈子，从来没让人给下过枪，像俘虏一样压着走。

1: 老子们吃什么用什么呀？
2: 你放心，我马上派人给你们送过来。
3: 那我们可以上街吗？
1: 这几天最好别上街。如果真有事儿，就向你们的领导请假。
3: 谁是我们领导啊？
2: 你们的大当家。
3: 好，谢谢。
4: 张主任，行，把这个信赶快给我发出去。好，好，好，好，啊，我出去。这份文件你签个字。好。嗯，好。喂，找谁？魏老虎。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谁？
5: 韩志祥，也没有这个人呢。啊，你找办公室主任是吧？我就是。啊，啊，好好，没关系。啊，好嘞。好。
6: 白小月说：“在潮汕，牛肉丸。” 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淀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
7: 从翻滚到跳卷，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8: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馒头的爆汁儿，而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儿啊，这吃上一口啊。
9: 还想吃下一顿，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10: 咋吃都好吃，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牛肚老牛都不用，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Q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

0: 是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这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4: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还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

0: 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6: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7: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8: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张主任，把这个信赶快给我发出去。好，好，好，好，啊，我出去，这份文件你签个字。好。喂，找谁？魏老虎？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谁？
1: 谭志祥也没有这个人呢。啊，你找办公室主任是吧？我就是。啊，啊，好好，没关系。啊，好嘞，好。白小叶说他是云金山游击队的事儿，现在得不到证明。在云金山地下党情况汇报中，也找不到这支队伍。我打电话去重庆地委办公室问了，谭志祥和魏老火。
2: 他们的回答是没有这两个人。那他们说的证明信呢？啊，
1: 我已经派了一个班的战士过去仔细找了，没有。那你准备怎么处理这支土匪队伍？哈，
2: 一般土匪嘛，遣散回家，其余大小头目留下来办个学习班，然后释放。匪首白小月继续羁押审查，
1: 如果没有发现什么名分和血债，放掉算了。
2: 嗯，好的。
3: 我同意你的意见，大当家，我不想待在这儿了。
4: 你干啥呀？你说这手上没枪，他干啥也不舒服。
3: 二当家说的对。大当家，他们把我们关这么久，会不会找机会把我们给毙了？
4: 瞎说，要毙的话早就毙了。
3: 一缴枪就把咱们都毙了，
5: 那他们什么意思啊？
3: 不是说去查了吗？还说去山上找证明信。
5: 哎，你说，这证明咋就没了呢？
3: 我怎么知道？我看啊，还不如不交枪呢。至少待在山上，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打不上来，咱们还能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可现在呢？
5: 你们放心吧，志祥给我们选的路肯定不会错，那封证明信也肯定会找到。白
6: 少爷，你可怪不到我了。
7: 段爷，
6: 哟，你烧什么呢？这满屋子都是烟。
7: 你以后就住在这儿吧。 也不要上街再买什么卤菜了，找几个老师傅，把药店恢复起来，这样你以后的吃啊住啊就都解决了。

0: 段爷的大恩大德，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你。
1: 可惜啊，这个地方你住不了太久。
0: 段爷，您什么时候想回来住，我退出来就是。
1: 我是不会想回来住的。
0: 那谁来住啊？
1: 白老，白小雨。
0: 他敢回来？

0: 就放出来了。嗯，他怎么没有血债？怎么没有名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他跟卢飞常交火的时候，他的枪下就死了十几个人。哎，
1: 那些人都是保安团的士兵。
0: 你就不会把他们说成平头老百姓吗？给他们每家十块大洋，让他们去县政府去闹，闹得越凶越好。共产党是最维护老百姓的。
1: 段爷，你。
0: 你就照我说的话去做，多找几个人。我要把白狼这个土匪婆子的血债全给他翻出来，我看看共产党会怎么做。
1: 我明白了，段爷，您这是
0: 我要白小月死。

0: 大管家，
1: 我咋觉得我心里老是砰砰乱跳呢？
0: 搞不好真的是把我们关在这儿要枪毙我们。你忘了我们手上可都有鲜血的。
2: 他们真的不会杀我们。
3: 我也不想当什么解放军，只要能放我出去我就烧高香了。
4: 大当家，要不然你去找一下马会长，问问他这是怎么回事，都过了那么长时间了，要查的早该查清楚了。
5: 我把兄弟们带进来的，我就是拼着死也得让兄弟们出去。
6: 你们说话算不算数？
7: 当然算数。
6: 当初说好枕边的，现在把我们搁这儿不管了？
7: 我这不是来了吗？你说的情况总得让我花时间去核实吧。
6: 那你核实了没有？
7: 我查看了云金山地下党的资料，并没有找到云金山游击支队这样一个番号。我打电话去重庆地委询问过，他们那里根本就没有魏老火和谭志祥这两个人。
4: 什么？我们大当家是不会说假话的。再说了，谭志祥我们都见过，怎么可能没这个人呢？
8: 对呀，我们是真心想投靠你们共产党的，要不然不可能主动投降。
9: 哎，你们到底查清楚没有？啊，两个大活人怎么会没有呢？担心老子反了，冲出去！
7: 我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但是现在没有证明，我也不能擅作主张。要不你们先在这儿住下，等有人能够证明了再说。
5: 等到什么时候？是不是如果找不到魏老火跟谭志祥，我们就拉出去毙了？
7: 大家不用急，就算真的找不到这两个同志，没有了证明信，也不会把各位枪毙了。你们的态度我们是知道的，只是番号可能就没有了，我们只能把你们当成投诚人员处理。
4: 当投诚人员怎么处理啊？
7: 一般人员现在就发放路费遣散回家，其余大小头目办一期学习班然后释放。至于你，看来还要羁押一段时间，等把问题全部弄清楚了之后才能处理。
5: 行，只要能让弟兄们出去，怎么处理我都行。
9: 那不行，都投诚了凭什么还关人啊？
6: 我是大当家，我说了算。
7: 现在都投诚了，就没什么大当家二当家的了。
5: 好，对，我问你们，我说话你们还听不听？
6: 听的话赶紧给我回家。
4: 大当家，我留下来陪你吧。
7: 这是政府的决定，不是你说留就能留的。

0: 你有啥打算？我啥也不会，就会开个小店。我打算用这些年的积蓄，下山去开个小店。
1: 二多，你呢？
2: 我也啥也不会，就会种庄稼。我打算下山之后。 投靠我家亲戚，踏踏实实的做个农民，还能干啥呀？你呢？
0: 我是啥信息都没有，啥也都不会。

0: 你咋成了双大的茄子了？我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想过去别的地方。这一遣散，我心里难受。
1: 姐儿，你听我说，天下没有饿死的瞎鸟，土匪呢，咱不当了。
2: 只要有这双手，咱下了山，有粮吃粮，有粥喝粥，总能活下去的。是啊，看来这新政府不追究我们做过土匪，下了山后的好好活着，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小儿，要不你跟我一起下山投靠我家亲戚，只要有我，就不会没有你的饭吃。
3: 不，我要留在云京城。你还留在云京城干什么呀？
4: 二多，你还是不懂今儿的心。大当家在城隍庙里关着，你说今儿哪有心思去别的地儿啊？
3: 老爷留在云京城吧，你得了你。
4: 从今以后，今儿就由我来照顾。
5: 你照顾个屁啊！你照顾，你刚才说你啥也不会干。
4: 这儿，
5: 你跟我走。二多，我知道你为我好，可我，你去你亲戚家是条出路。我呢，还是留在云京城吧，跟二当家在一起。
2: 得有个照应，姐儿。这年头没什么好说的，大家怎么活能好一点，就怎么活吧。既然你觉得这样好，我随你。
3: 我会来看你的，大家都散了吧，该去哪去哪。从今天开始，云霓山寨散了。老子说了，都他妈散了，散了。 来，大家看看啊，这是一份控告土匪婆子白狼啊，杀害你们丈夫儿子的公告书啊，只要你们在这上面按了手印，你们的丈夫儿子的仇就可以报了啊。
6: 行，不就是摁个手印吗？啊，摁了手印之后，一个人发10块大洋。那。
3: 我们碰到白狼，如果是他们下山找我们报仇怎么办呢？哎，我说你傻呀！白狼已经被共产党抓起来，关在城隍庙了。这一次啊，就是解放军来搜集证据，由解放军给你们做主，你们还怕啥呀？啊？
6: 对对对。

0: 没错，有解放军给我们做主，我们还怕什么呀？再说了，这些土匪也应该遭到报应。
1: 对对对对对，
0: 乡亲们，走，咱们按去。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哦，所有的土匪都已经遣散回家了，只有白小月还留在城隍庙，等待接受核实有没有血债啊和名分。
5: 那你有没有核实的目标？
4: 我会找几个当地知道情况的人进行调查。
5: 哦，对了，把马会长也列入核实人员的名单，因为他一直在云津县，对情况非常的了解。啊，
4: 在寻找谭志强和魏老虎的同时，我调查了几个当地的群众。据他们说，自从白狼当上了云金山的大当家以来，这云金山的土匪就没有干过打家劫舍的事儿，反而针对起了云金城的保安团。还有人说，是白狼用白府私藏的宝藏养活了这帮土匪。
5: 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白小月确实不是一般的土匪。但是还要进一步的核实，咱们革命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会放掉一个坏人。
4: 是。
6: 亲爱的，你们看这院子多舒服啊，还有那厅屋多干净啊。要不是看你们人口少，又肯一次付清一个月的房租，我才不舍得把这房子出租呢。
7: 亲儿，咋样？大婶，谢谢你。
6: 好嘞，以后你们缺少什么就找我好了。
7: 好。姐儿，以后啊，这就是咱们家了。你不高兴？
8: 我想去看看大当家。
7: 好，咱们现在就去。
9: 白小月，有人来看你了。

0: 你出去之后没什么事儿吧？没有，没想到在山上待了这么多年，又要下山重新做回百姓了。那我就踏实了，做百姓多好啊！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才是大福。大当家，我已经答应嫁给云里郎了。
1: 行啊，你们俩藏得真够深的。好，我祝福你们。啊，这个是我祖传的玉簪，我也没啥好给你的，这就当我给你们的嫁妆。
0: 不行，这是你祖传的东西，我不能要。
1: 拿着吧，留个纪念。再说，以后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着了。云里浪，你可得好好待他。
0: 你要对他不好，我可不饶你啊！
2: 是，大当家。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放你出去啊？快了，说，快放了。太好了，太好了！政府要工作，政府要生育。现在是新政府，你们有什么冤屈，尽管跟我说。你们想干什么？
3: 控告白狼欠我们的血债，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的。你们先回去吧。我们强烈要求政府帮我们伸冤呐！
4: 这简直是胡闹！
3: 后来查实了，那个土匪钻地龙的尸体是被白忠府的管家段兴。 从这后墙上扔过来，拖进祥堂的。
2: 这么说来，白仲甫的通匪案是被栽赃的。
3: 是的，白小月可怜呐，好端端的一个女儿，被逼成土匪，这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罪孽啊！她真是无辜的。

1: 肖局长，苏县长来了，在办公室等你。好，那么你忙，你忙，我走了。
0: 好，走吧。
2: 苏县长，有什么急事，跑到这儿来找我？嘿，
0: 你看看这个，
2: 老叔。
0: 这不可能啊！这怎么不可能？这上面有名有姓，按了几十个手印，他们一大早就跑到县政府的门口去请愿，搞得尽人皆知。这难道是假的吗？
3: 我是说，这里面可能有什么出入。
0: 不要让怜悯心蒙住你的双眼。我知道白小月是为了替父报仇，才被迫当上土匪的，但这并不表示他可以滥杀无辜、草菅人命。 这是几十条人命，几十个苦主啊！我们能不给出一个像样答复吗？这简直是杀人魔头！如果像白小月这样的杀人魔王，我们都不枪毙，那我们云津县还是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天下吗？
2: 苏县长，我们总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吧？我们现在应该去核实被杀的人数和金额。
0: 好，你去核实一下。
4: 今年三月，你是不是开枪把玩我的下身，给打掉的？是。他开妓院遭的妇女。去年十二月，
0: 桥西乡石堡李堡长和他的老婆，是不是你杀的？是。他是在欺压百姓时被我杀的。去年十月，你去杀罗非常时。 在县保安屯门口有十几个无辜的百姓被枪杀，你知道是谁干的吗？我不知道。如果是我弟兄们干的，可以算我头上。这不是算在谁身上的问题。白小月，你应该清楚，这些人是怎么死的，是不是你杀的？
4: 当时在混战，我根本看不清楚。一个当家的出去开战，不能把所有命债算在兄弟们头上。我们是在核实你身上背的血债。那我爹娘的血债呢？谁来背呢？上山当土匪是我的错。如果你们一定要杀一个人才能放过寨子里所有的兄弟。 那么所有的血债，我来背。
0: 那你还有没有话要说的？

0: 那请你在这审讯记录上签个字吧。
1: 局长，你明明是想挽救他，可是他呢，不但不领情，还硬把罪状往自己身上扛。
2: 我还是请没那么简单。
1: 是没那么简单，可是控诉状加上拜月他自己的认罪书，这么多罪状，足够把他给枪毙了。
2: 现在最主要的不是看他的罪状，是要核实他到底有没有犯罪，有没有被枪毙的标准。
3: 局长，
1: 来不及了吧？拜月月已经被列为要犯的名单了。
2: 什么？
3: 苏县长。
4: 苏县长，我必须再给你谈谈白小月的事情。这个白小月肯定有问题。
5: 什么问题？快坐下来说。
4: 现在还说不上来，可就我观察，这白小月好像不是那么凶残暴力的人。
5: 好了好了，这是你审问他的口供，
4: 这呢是十几位苦主的血泪控诉。这两份材料该不会有什么分歧吧？
5: 表面上看没有，可是我不想再听你恣意为之的啊！假设了，我只相信事实。
4: 苏县长，
5: 好了好了好了，定罪不是我苏明一个人的事，那是县委县政府啊联合开会决定的。你可以不相信我苏明，但是你不能不相信组织。经过核实，县委开会决定，要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要犯，一共是四个人。

0: 这四个人是前国民党云金县的县长赵任安、警察局长马云飞、三青团书记长史怀英，还有云金山寨的女匪首白小月。为了震慑敌人，教育人民，县里决定召开一个公审大会，而且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公审大会的会场由县政府办公室负责。
1: 保卫工作由公安局负责。肖局长，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哟，杀人的道士啊！对啊，队长，是你，对啊，枪毙这么多人啊！对啊，枪毙不能啊！他妈坏蛋，我开枪！不要枪毙啊！枪毙啊！
2: 白小月，你的判决书下来了。嗯。你被判处死刑。
3: 嗯。
2: 那你在判决书上按个手印吧。嗯。

0: 这四个人实属罪大恶极，罄竹难书。现在我宣布将他们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1: 打倒反动派，共产党万岁！
2: 你们不能杀他。
3: 小人，这捣什么乱呢？
2: 你们不能杀他，他已经有了四个月的身孕，你们要是杀了他，就等于杀了两个人。
4: 对啊，那个女人有罪，可王二没罪。
5: 清朝处决女囚，需满月一个月以后方可执行啊。未满而决，段玉官是要处徒刑两年的。
3: 快，把白小月押回监狱去。带走。
0: 把其他三人押赴刑场。
6: 月姐，你是怎么想的呀？你怀了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说呢？共产党要政策，孕妇是不会被枪毙的。今天好危险啊！要不是我来保你，你会把郭老和黑狼的后给断了。
7: 我不能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没人管。
6: 苏月姐，你忘了还有我这个妹妹吗？你要是死了，我就是孩子的亲妈，你都是为了咱云顶山寨，我知道。

0: 你提起这个词儿，好像是好多年前的一场梦。
1: 大当家，你别这么想。我跟尖儿就是不要自己的娃娃，也要把你和黑狼大当家的命根子保住。你放心，
2: 小月姐，你现在什么都别想，好好的把孩子给生下来。
3: 当家乐当家和其他的几个兄弟都下山去找谭志祥了，只要找到谭志祥，他们……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我求你一定要把我的孩子养大，我求求你了，志祥，谭志祥。
4: 志祥，不用追了。
5: 为什么？
4: 石令兵团已经在广汉起义了。
5: 那这么说，我们可以返回重庆了？
4: 不，就地休整，等待命令。
5: 那幺八三师呢？
4: 幺八三师奉命进军新疆，显然也去了。

0: 男孩。
1: 哎呀，真是急死人了，咋还没消息呢？
2: 我比你还急，这小月姐头一次生孩子，还在这种地方，不知道那些人会不会。
3: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4: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3: 是。
4: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5: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8: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7: 哇，我的天哪，
8: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7: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8: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7: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0: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4: 是。
3: 家里的镜子，
4: 对，
3: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4: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3: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4: 是。
3: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3: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5: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6: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6: 都40-50年了。
2: 嗯，
6: 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6: 对，
2: 立刻干净了。
6: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6: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6: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2: 嗯，
6: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6: 嘿，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6: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6: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6: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

0: 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1: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
1: 油尽啊，赶上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啊、
3: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0: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是急死人了，咋还没消息呢？我比你还急，这小月姐头一次生孩子，还在这种地方，不知道那些人会不会好好照顾她。
1: 二位啊，这是白小月的孩子。哦，
2: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跟黑狼大当家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
2: 是啊，真香。
0: 乖乖。
2: 真作孽，出生3天就没奶喝，吃牢饭的哪有奶水呀？查出死者生物，无极限。
3: 你知道我为什么指使他不动云金山这笔应财吗？我就是要等他被枪毙以后，我再动手。
4: 都过去半年了，还会杀他吗？肯定会杀的。一个人犯了罪，不管过多少年，他都是个罪人，一样要偿命。
5: 那就是说，等他人头一落地，咱们就动手，
3: 一秒钟都不耽误。
4: 喜来神。
0: 那人带信儿来了，他在重庆啊见到魏老火了，据说西区的部队也回来了。谭志祥也肯定在啊，明天一早，你马上去重庆。嗯，都
4: 是这个谭志祥把达丹家给害的，找到他，我一定杀了他，替达丹家报仇。
0: 你傻呀你？谭志祥是可以证明我们投了共产党的，只要他回来。
6: 对呀，好，魏早就去。魏书记，哎，这个我念你签个字。好。好。魏老虎。哎呀，
7: 我说魏书记，你看你把自己的名字都签错了。哎呦，是啊，是啊，是啊，这是我在重庆做地下工作时候的化名。 这名字用的久了，有的时候还真就忘记了，当成自己的真名了。
6: 哎，你等等，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说过。

0: 那一定是你在整理地下工作名单的时候听说过。不是，半年前，云金县公安局打个电话说要找魏老火和谭志祥，因为我没听说过你叫魏老火，所以呢，我就给他们俩说没这两个人。
1: 云金县，
0: 啊，
1: 你先去吧。
0: 好。
1: 看你现在的样子，真的跟过去变化挺大的。
0: 是不是变丑了？
1: 当然不是。
0: 是变得朴实、坚强了。是，以前的我也许太柔弱了，总是希望有人保护我。不对，真的是锻炼人。我现在才知道共产党人为什么那么坚强，那么有毅力了。志祥，我又回到了地方，重回重庆日报社了。
1: 那我们以后见面的日子就多了。
0: 志祥。
2: 在分开的这段日子里，你有没有想过？当然想过。天然，自从我们上次分开以后，我想了许多，我一直想找机会好好跟你聊聊。
0: 那现在，
2: 志祥，志祥，正好你在这里。
3: 赶快跟我去一趟云金，
4: 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2: 他小爷出了问题，被关进了监狱。
3: 怎么会这样呢？
2: 我正想赶到云金，可是你们……
1: 志祥，你快去吧，他需要你。
3: 志祥，
4: 二位，
3: 哎，我找着二位长官，
4: 云里浪。
2: 啊，对对对对对，是。
3: 你赶快给我说下大当家怎么了？
4: 出大事了！
3: 哎，军长大人。
4: 现在不，士兵叫去叫大人，叫我老肖就行，或者叫我肖局长。
3: 你是？我是小豌豆尖跟白狼，哦，是小月姐在一起的。
4: 哦，想起来了，怎么，找我有事儿？
3: 有事儿。
4: 好，
3: 那进去说吧。
4: 嗯，
3: 来。
4: 当年白小月杀卢肥成的时候，我也去了。我记得当时保安团死了17、8个人。 路人只死了一个，
3: 有证据吗？
4: 有，我这儿有一份当时保安团发抚恤费的花名册。
3: 这件事儿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会认真去核查的，你就放心吧。
4: 如果核实了这些死的人都是保安团的，小月姐是不是就可以放出来了？
3: 但愿能够这样吧。
4: 谢谢，谢谢肖局长。
5: 你去联系那个监狱长的事情怎么说了？他虽然是个救治员，可是胆子特别小，不管给他多少钱，他都不愿意干的。
3: 看来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在共产党这边不好用。
5: 哎，不过他还是透露了一点消息。
3: 什么消息？
5: 他说云金县马上要处罚一批重犯。
3: 白小月。
6: 在这之内吗？
7: 你算的太准了。上一次，白小月是因为她肚子里的孩子救了她，这一次，她肚子里不可能再有孩子了吧？
6: 谁呀？
3: 公安局的。
6: 哟，解放军同志，快快，你跟请。
3: 好。
6: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3: 啊，不干什么。 只想问你一件事情，
6: 什么事，请讲。
3: 你丈夫是不是叫刘振全？
6: 是，就是。
3: 那他解放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6: 他之前是做小买卖的。
3: 做小买卖？做小买卖的，怎么上了保安团抚恤费发放花名册？
6: 这……
3: 说实话，
6: 解放军同志。
3: 实话告诉你吧，我丈夫之前是保安团的排长。那你为何在控告书上按手印？哎呀，
6: 这些可不是我愿意按的，是矮脚虎逼着我们做的，而且给我们每人发了10块大洋呢。
3: 矮脚虎？
6: 对，是他。
8: 刘司务长，还有鞋吗？我们这双鞋烂了。
3: 啊，我给你拿啊。

0: 这么晚了还有任务？
1: 去九顺堂药店去抓一个人。
0: 啊，辛苦啊。
1: 哎，没事。
2: 仔细给我搜。
0: 走。你呢？
3: 没有。
4: 我让他给跑。
5: 对，你尽管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办得非常妥当。
6: 苏县长，苏县长，白小月的案子又有了新线索。这个案子从头就是个冤案，记得他名下的19个被无辜枪杀的百姓，只有一个是过路人，其余的全是保安团的士兵。他们的家属啊，是被叫一个矮脚虎的人胁迫去，每人发了10块大洋，连虎带骗的案子收益。
5: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哎，那个路人是怎么回事？
6: 那只是个误杀，而且到底是谁误杀的，至今仍不能明确。也许是白小月的手下土匪误杀的，也许是保安团的士兵误杀的，根本就不能作为判死刑的根据。
5: 这是白小月自己承认的，他承认自己身上有血债，而且他的口供也是你审讯之后交给我的。在弄清楚白小月的冤屈之前，你啊，先反省一下你自己的工作吧。
6: 那白小月呢？
5: 暂时还不能放，等你把问题彻底查清楚了再来给我汇报。
6: 好吧。
7: 肖局长，看您愁眉苦脸的，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儿？您只要把心放宽了，什么事儿总会过去的。
6: 我烦心的事儿多着呢。
8: 林丽拉，你先回去吧，我会认真处理白小月的这件事，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
9: 哎，好。哦，我现在住在云金横街后面巷子里，有机会啊到我屋里喝杯水酒。
7: 啊，行了，赶快吧，
8: 来，再见。
9: 好，再见，
8: 去吧。
10: 哎呦，魏书记来了，怎么不事先打个电话让我们有所准备？
11: 准备什么，一切从简。苏民同志呢？
10: 他刚刚走去监狱了，听说要重整一个要犯。
11: 监狱离这儿有多远？
10: 不远，就两里多路吧。
11: 快带我们去。
10: 好的好的。
12: 白骨精啊，不对，是连长。
9: 今儿啊，今儿大当家有救了，
13: 见到谭志祥了。
9: 哎呦，何止谭志祥，连魏老虎都见到了。
13: 上天保佑，大当家这下终于有救了。
9: 哦，咱们的妈要回来喽！
13: 哎，你轻点，你看你把他弄哭了。
14: 哎，
13: 对了，我今天见到段星了。
9: 这怎么可能？他不是死了吗？
13: 我也以为我看花眼了，后来又靠近去看了一眼，真的是他，和那个矮脚虎在一块儿，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他现在还成了解放军了。
9: 他成了解放军？他怎么可能成为解放军呢？我弄懂了，那些人弄的那个控告书，一定是段英在后面使的坏。
13: 你明天就去找谭志祥，把他给抓起来。
9: 好，到时候我要挖了他的眼，剐了他的心。
13: 哎呀，你看你现在要不是土匪了，哪能那么凶残啊？
9: 我这不就说一说，泄泄心头之恨罢了。

0: 坐下。
1: 白小月，你今天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话你就大胆的说出来。
2: 没什么可说的了。
1: 难道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去死？那你说说，你承认的那些血债都是真的吗？
2: 是真的。
1: 白小月，你可要为自己的孩子想一想啊。
2: 他有爹有娘，用不着我为他操心了。
1: 我们就是觉得你的案子有问题，

0: 才把你叫出来审问的，啊！你再仔细的想一想，你的口供和实际情况有没有出入？也就是说，你需不需要翻供？
1: 我活累了，你活够了，不翻供。
0: 白小月，现在你的生命可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如果你坚持不翻供。 那我们就要对你维持原判执行死刑了。这个供一定要翻。哟，魏书记，哎呀，你来了。刘源，我只讲，我只讲。看看我。
2: 白小月绝对不能放。为什么？因为他有血债，他是土匪头子。更重要的是，那些血债他都承认了。
0: 那是误会，那是陷害。
2: 他帮助过共产党，帮助过解放军，他为云金的解放他出过力。可谁能证明这些呢？
0: 我，
2: 还有我，在我大军南下的时候，组织上曾经给云金山寨开过一封证明信。
0: 可是白小月现在却拿不出这封证明信啊！
1: 难道我们俩证明还不够吗？
0: 志向同志，做事要讲究证据。我也希望白小月是冤枉的，希望他能够无罪释放。可是作为证人，你和白小月的关系是不是应该避嫌啊？因为这种关系的取证，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被认可的。
1: 照你这么说，就没有人能证明他的清白吗？
3: 除非你能够找到足够的物证，否则明天早上7点必须执行对白小月的死刑。
1: 你再好好想想。
3: 别想了。
1: 你是清白的，我必须找到证据。
3: 不用了。半年前，要不是有小狼娃，我当时就死了。
1: 别这么说。

川东纵队的龙文司令，你们曾经在一起并肩作战过，可是他只是人证，怎么能找到物证呢？小月，你想想，再仔细想想。

0: 龙司令给过我一封嘉奖令算不算？
1: 算。在哪呢？
0: 在云金山我房间，我放到一个小盒子里，可是云金山站已经被毁了很久了。
1: 为什么不早说呢？我马上过去找。小月，相信我，我会救你的。
2: 开门。
3: 赖翔，你下来，
4: 把钱先给我。
3: 好。
1: 哎，你跟县长说，我找了驻马将军，我天亮就回来，
2: 一定要等我。
3: 啊，
2: 等我。
3: 好，快去快回。
5: 是，
6: 好的。
5: 嗯，
6: 再见。
4: 怎么样？继续打，继续打。
6: 该打的电话都打了，因为只是情况特殊，并没有多少人和云金山寨的人正式联系过，所以。
4: 你都打过了？
6: 都打过了，而且都接通了。只有龙司令离开了军部，回乡探亲，所以暂时联络不上。
4: 龙司令的老家在哪里？
6: 哦，湘西。
4: 只有四个小时，只有四个小时了。这可是一个人一生的清白，这是一条人命啊！
6: 哎，魏书记，也许你应该问问白小月。

0: 哎呀，你坐下吧。卫东志和谭长官一定能把大专家救出来。
1: 天都快亮了，怎么还没回来啊？小万同学，尽力了。魏同志，小月姐呢？
2: 暂时还回不来。为什么呀？小万同学，你再仔细想一想，当初。
0: 组织上给你们的那封证明信，你们到底放在哪里了？怎么，你跟谭长官还是证明不了小月姐的清白吗？
2: 是必须要有个物证。
0: 什么叫物证啊？你的意思是说，要是找不到那封信，小月姐在监狱里就永远出不来了？
2: 比这还要严重的多。

0: 我就说了，咱们土匪是土匪，不能跟官家搅和在一块儿。
1: 哎呀，我也同志让你想啥就想啥，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
0: 我有啥办法？当初为了找那封信，差点把整个云京山寨都给翻过了。找到什么了？要是找到了，小月姐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你们都冷静一点，想一想，还有别的什么证据？
0: 还有啥证据吗？你们两个大活人都证明不了，还有啥证据能证明啊？我们
1: 是人证，只要能找到物证。
0: 物证，物证。我们在山上待了这么久，三个人就带了这么点东西出来，到底哪样能救小月姐？哪样能证明小月姐是清白的？
1: 确实没什么东西。
2: 苏先生，韩志雄说有重大发现，他现在去找证据，说天亮之前一定把证据找回来。你看，白小玉，这是你的死刑判决书，走。

0: 警察，我有重大发现，能证明他是清白的。那证据呢？不需要时间，给我时间。执行死刑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是政府，是人民。
1: 可政府，政府和人民也不愿看到一个无辜人去死。他不是敌人，他是我们的同志，知道吗？是同志。志向同志，我在执行公务。 你要对你自己的言行负责，你这么做不光是侮辱了你自己，更是侮辱了政府，侮辱了人民。你是在扰乱解放区的安定。你别忘了，这可是人命关天。
2: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把他押走。等等。
3: 上山当土匪那天起，我就知道我不会要好结果。一切都是我的错，你回去吧。不，不是你的错，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这是我的命，我认了。来。
4: 走，冲啊，走！
5: 是，大队长。

这是川东纵队司令员龙威当年发给白小月的嘉奖信，这能不能证明白小月曾经帮助过解放军？他是清白的。

0: 小兰仔，
1: 小狼啊，你要是有灵性，就保佑你那苦命的妈平安无事吧。
2: 大兰家，你被释放了。
3: 你们早就不当土匪了，以后啊，不要再叫大当家的了。
1: 小月姐，我知道谁在害你了。
2: 是段心那个杂种。
1: 他不是死了吗？他没死，他现在在独立营当司务长，改名姓刘了。
4: 难怪没抓到矮脚虎，我这就去把他抓了。刘司务长呢？
5: 昨晚上就找不见他人了。

0: 真有你的，你要把胡子弄下来，我都认不出来你了。春梅，哎，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提前通知我跑出来，我现在指不定又被他们关到大牢里去了。跑出来也好，跑出来好办事嘛。嗯，现在就去把书上办，
1: 晚上再说。
2: 马上就走，我相信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咱们会这么干。对，马超，白小月同志，你打算将来干什么工作呀？我能去教书吗？好啊，完全可以呀。小王的家，你打算干什么工作？
3: 我原来是戏班子里唱青衣的，我能去县剧团吗？
4: 行，一点问题都没有。云里拉，说说你的打算。哦，我原来是老财主家打杂的，我啥也不会干，要不我在家带小兰算了。
3: 好，
4: 老魏，段新跑了，这小子肯定是狗鼻子，肯定是嗅出什么味儿了，昨天晚上就跑了。
2: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去哪儿了？肯定是去云金山老鼠王墓了。让我去追吧。
0: 不，还是我去吧。
3: 我也去。
4: 我也去。
0: 老魏，让你们去吧。老肖，把枪给他。
3: 谢谢。

0: 法来的调整。
1: 我跟你们说，
0: 知道。

0: 我们已经把这个恶棍给抓了，
1: 你放心，你恶棍已经罪大恶极，到了你先算的时候了。
0: 我说我的计划怎么会失败呢？原来是这个臭要饭呢。现在有他和黑狼跟我陪葬，哼，我也值了。

0: 你又该走了吧？
1: 我解放了，我也该歇歇了。给孩子起名字了吗？
0: 没呢。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

0: 们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
0: 哇，
1: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三，

0: 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衬出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强解政治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你好，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

0: 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9月14号，在呼和浩特的入伍新兵欢送会上，一个名叫杨洋的新兵牵动了无数网友的心。有人说，他一个人走进军营，但身后却站着全国人民。
1: 没有家长来送你吗？
2: 没来。
1: 为啥没来送你啊？
2: 家人。
1: 你家是哪儿的？
2: 呼伦贝尔的，没让他们来。
1: 哦，没让他们来，为啥没让他们来呀？
2: 哎呀，不想吃了。这人挺好的。
0: 杨洋家在呼伦贝尔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干河农场，离呼和浩特近2000公里，开车要18个小时。杨洋不忍心父母来回奔波，选择独自一人启程。视频发出后，不少人心中牵挂。当这批新兵在呼和浩特站启程时，奔腾融媒记者特意带来热腾腾的饺子，以姐姐的身份为他送行。
3: 碰见您的时候，包里只有一个小饼干，我今天就当做是你的姐姐，我来送你。
4: 谢谢姐姐。
0: 亲人虽未到场，但屏幕前无数人都在关注着杨洋。杨洋家人也在后续采访中坦言，看到全网网友对孩子的关心祝福，内心十分感动。
5: 大学毕业之后，他第一时间就报名去参军，打小他就有这个梦想，我们也特别支持他。
6: 我告诉
5: 他，
6: 我写的那一句话告诉他，你这个问题我已经看过了，哪个需要不动，只要你能考上一个圆满的答卷，各科都能过关，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报恩。
7: 第一时间看那个融媒视频发出这个视频以后，我们看到也非常感动，看到很多评论哈，也为这个孩子献上爱心，献上关心，收到大家这些祝福，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家人也非常感动。
0: 还有另一个男孩也是一个人入伍，他叫陈广龙，18岁，河南延津人。母亲因白血病离世，父亲在外地务工赶不回来，家里只剩86岁的奶奶和年幼的妹妹。入伍前，陈广龙跪别奶奶，自己去了欢送现场。四位爱心阿姨注意到了孤身一人的他，帮他整理军装，系好红花，还掏出吃的塞到他手里。
8: 我就想那个好好关心一下孩子，不能让孩子这样孤独地往部队往军营里去。我也是家长，我也想当孩子的妈妈，让他感受到温暖。
0: 两个18岁的少年，一个在内蒙古，一个在河南，互不相识，却在同一个9月做了同样的选择，穿上军装一个人出发。他们的孤单是一样的，但他们的担当也是一样的。家太远，还有千千万万的同胞在身后，愿他们此去前程似锦，愿归来时已长成顶天立地的模样。9月20号到29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机械设计与制造、食品与粮食两项赛事争夺赛在包头打响，来自全国各地的技能精英齐聚草原钢城，同台竞技，共展风采。
9: 在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机械设计与制造赛道中职组比赛现场，89支参赛队伍围绕机械设计、精密加工、装配调试等核心技能展开比拼。赛场上，选手们全神贯注，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实操能力和团队协作水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的工匠精神。该赛道高职组也将于23号接棒展开。与此同时，食品与粮食赛道高职组比赛也将同期开赛，整个赛事将持续至9月29号全部结束。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由教育部牵头，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家单位共同主办，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技能赛事。今年的大赛以技炫青春、能创未来为主题，设置43个赛道，总决赛分为争夺赛、排位赛、冠军总决赛3个阶段进行。其中争夺赛在全国29个省市分别举行，包头赛区是内蒙古地区的唯一承办地，排位赛、冠军总决赛在天津主赛区举行。内蒙古台报道。
0: 烤鲜奶产业迎来新突破。近日，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乳业开发区管委会与内蒙古新松度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举行烤鲜奶深加工项目签约仪式。 呼和浩特市特色乳制品精深加工产业链再添优质新项目。
9: 该项目总投资1亿元，专注于烤鲜奶系列特色乳制品研发、生产与深加工，精准布局国内高端消费市场，重点深耕山姆、胖东来等知名优质商超渠道，贴合当下高品质消费需求。项目全面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0亿元，能够有效盘活区域乳业产业资源，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发展，辐射带动就业增收，综合产业效益突出。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政策优势，该项目将充分借力和林格尔乳业开发区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等制度创新红利，立足本地优质奶源资源优势，积极拓展海外市场，预计年出口额可达3亿元。内蒙古台报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眼下乌海市上万亩葡萄进入集中采收期。葡萄园里果农抢抓农时采摘销售，田间处处洋溢着收获的喜悦。走进乌海市海兰区赛汉乌素村的葡萄园，黑色、绿色、红色一串串不同颜色和品种的葡萄沉甸甸地挂满藤蔓，果实圆润饱满，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
4: 今天我们家种了40亩葡萄，有10几个品种，每亩采了21斤左右。这两天是旺季，每天销售过1000多斤，就是除了当地销售，沿海城市也发的，预计收入是20万左右啊。
0: 乌海市地处黄河上游，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条件使葡萄果肉饱满，香气浓郁，因此乌海也有了葡萄之乡的美誉。近年来，当地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推动形成集种植、加工、观光于一体的葡萄全产业链。全市葡萄种植总面积1.86万亩，品种超100个，年产量5000吨以上。葡萄酒年生产加工能力达1.43万吨，带动上万人就业。乌海葡萄不仅覆盖本地及周边市场，还通过冷链物流远销全国各地。2025年9月，乌海葡萄被正式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乌海葡萄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攀升至35.68亿元。内蒙古台报道。
10: 金秋庆丰收，乡村趣味农。9月19号，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兰陶勒盖镇农牧民运动会火热开赛。要说最热闹的，还得是抓黄香猪。
9: 抓黄香猪比赛亮点十足，灵活的小猪四处穿梭，选手们围追堵截，默契配合，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乡村赛事独有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11: 咱们乌兰特老汉搞的这个活动挺好的，我们也挺满意、挺开心的。逮猪了，这个是我的经验，因为我是养猪的，我也没忙没跑，我就一下就抓住了。经常家里面也是忙忙碌碌的过来，就是这么玩玩，还是心里面是特别特别的高兴。
9: 本次运动会为期3天，拔河、轮胎力量赛、趣味套圈、农产展示比拼轮番登场，吸引农牧民踊跃参与。
12: 我们这次一共准备了是60头猪，然后我们收到了144名女性朋友的报名。因为我们乌兰陶勒盖镇就是咱们的黄小猪发源地，但是我们还想通过这种趣味活动，让大家对我们的黄小猪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还有好多人也为我们报上名感到遗憾，在明年还欢迎他们继续参加。
9: 内蒙古台报道。
0: 这个中秋，内蒙古博物院开始上夜班了。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内蒙古博物院将举行内博夜未央中秋节专场活动，一场属于全家人的博物馆奇妙夜等你入场。中秋节当天，从白天到夜晚，一整天内蒙古博物院一楼大厅、各展厅、广场区域将变身成中秋游乐园，寻宝藏、穿汉服、猜月饼、投壶雅戏，各种活动将精彩上演。夜幕降临后，遇见风吟草原舞蹈、文物画中秋情景短剧轮番登场。博物院建筑外立面将上演楼体灯光秀，中秋夜游由此拉开帷幕。

0: 广场上将升起巨型月亮拍照打卡艺术装置，内博全家福拍照打卡墙开展三代同堂、四代同堂、一家十口以上团圆游评选，并赠送全家福小米拍立得照片，汉服民族服饰游苑打卡点提供换装体验。19:30到22:00，夜游最高潮部分来了。文物里的团圆寻宝活动、璀璨 NPC 互动导赏、诗词飞花、蒙眼猜月饼挑战赛、投壶雅戏等活动精彩纷呈。不止夜游，从9:00到19:30，活动不间断，中秋游园会、文人雅集主题演绎、中秋手作等活动同步开展，面向全年龄段观众开放。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依托各大旅游平台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根河市文旅热度持续飙升。今年暑期，根河凭借清凉气候、森林生态和特色民俗，迎来避暑旅游热潮。在全国县域旅游榜单中，根河市旅游订单同比增长155%，位居同城旅行县域目的地增幅全国第一。
0: 金秋时节，内蒙古各地持续丰富秋季文旅产品供给，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消费市场。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点财经栏目的报道。
2: 进入九月，阿尔山市大兴安岭林区褪去翠绿，变染金黄，火山地貌雄浑壮阔，各类候鸟在湖面悠然游弋，嬉戏觅食，山水林海生灵相映成趣，各地游客慕名而来，邂逅秋日盛景。
3: 阿尔山的林海层林尽染，像走进油画里一样，亲身站在这里才真切感受到祖国山河的壮美多姿。
2: 今年当地打破传统单一观光模式，面向年轻群体推出山野穿越、河谷漂流、户外自驾等潮流项目，让游客在金色林海与河谷山野间感受秋日野趣与运动活力。针对亲子家庭与休闲游客，当地打造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业态。在敖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游客深入原始林区，近距离投喂驯鹿，亲密互动打卡。数据显示，九月以来，根河市累计接待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14.27%。当地酒店民宿持续满房，餐饮、住宿、农特产品消费持续升温，
4: 也连续好多天满房状态，经常出现房间预订紧张情况。我们的游客大部分来自南方旅游团和各地自驾游。
2: 今年秋季，内蒙古重点打造秋天的大兴安岭特色文旅品牌，全域整合沿线40处核心文旅资源，推出5大精品秋游主题线路，配套开展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活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
0: 金秋时节，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贡格尔草原迎来了候鸟迁徙季。
1: 连日来，数万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梭羽鹤集结在达里诺尔湖畔的湿地与农田间，觅食栖息，振翅练飞，为即将开启的秋季南迁积蓄体能。放眼望去，鹤影翩跹，鸣声此起彼伏，草原秋色与万鹤云集构成一幅绝美的生态画卷。按往年规律，九月下旬至十月初，鹤群将分批升空，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前往印度塔尔沙漠一带越冬。目前，当地正加强候鸟栖息地巡护，确保鹤群安心完成迁徙前的最后准备。内蒙古台报道。
0: 中秋将至，月饼市场热度攀升，在江西南昌，经典传统口味月饼依旧深受青睐。融入本地元素的文创月饼更是火爆出圈。
1: 在江西南昌经开区的一家超市里，中秋月饼专区早已布置。今年散装月饼价格亲民，礼盒月饼款式多样，叠加超市多重优惠活动，引得不少市民提前选购备货过节。
5: 因为我们一家都还蛮喜欢吃这种传统口味的月饼的，像那个蛋黄莲蓉啊、豆沙这些经典口味的都吃不腻，是从小到大的一个中秋的一个味道。
1: 在南昌市不少烘焙门店，文创月饼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月饼将滕王阁、万寿宫、摩天轮等南昌地标建筑融入饼面造型，像是一幅幅微缩的城市画卷，不仅口味多，外观也很好看，成为独具新意的中秋伴手礼。

0: 9月25号将迎来中秋节，今年的中秋很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点49分，紧挨在农历8月16的夜晚之后，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月亮最圆的时刻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今年是15的月亮17圆。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2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第一。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中国游泳队夺得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单日两破亚洲纪录。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下午的游泳赛场依然全程高能，汪顺、李冰洁、于依婷等名将相继亮相。晚间的排球赛场，女排决赛一触即发，半决赛击败泰国队之后，中国女排将与日本队争冠。两支在亚锦赛遭遇失利的队伍将于18:20上演巅峰对决。另外，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迎来本届亚运首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目前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艺、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约占1/3，每一个赛项背后都是一套标准、一个产业链、一种职业前景。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号正式施行。根据新版条例，提取公积金的场景增加到9种，新增可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租房提取方面取消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此外，条例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今天是世界无车日，随着绿色出行理念深入人心，通勤加健身的理念带火了一波波城市骑行潮。除了日常出行与通勤，记者发现骑行也发展出了较强的社交属性，并带动相关配套产品热销，使自行车经济成为消费新亮点。
2: 我现在就每天骑行上下班，像一年四季啊，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我们看到的长街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每天骑行的话，心情都会变好的。
3: 是，如果能给自己带来更健康的身体，并且能结交到共同兴趣爱好的这些朋友一起玩，我觉得我愿意为我的这个爱好买单。对，
1: 街头执勤不再只有交警，全国首支交管机器人中队迎来全新升级。会巡逻、会劝导，还能答疑解惑，智能机器人走上路口，给城市交通管理带来不一样的新体验。
0: 在杭州市江南大道，全新升级的交管机器人正在路口智能执勤，机器人自主穿梭，指手点位，及时劝导非机动车越线停车，提醒行人快速通行，实现一个点位多方向全覆盖，有效规范路口通行秩序。民警介绍，此前的交管机器人执勤方位较为固定，监控覆盖有限，升级后机器人搭载环视运动控制系统，可根据路口车流、人流情况灵活转向，调整执勤角度，管控范围更全面，指挥更精准。
4: 我们迭代升级之后的机器人可以根据路口的秩序情况自主的规划执勤的时长，逐步的实现全天候的自主巡岗。
0: 不仅执勤更灵活，机器人的便民服务能力也大幅提升。新增的定向降噪麦克风可在嘈杂的路口环境中精准识别人声，依托交管大模型语义技术，面对市民模糊的咨询表述，机器人可主动追问，精准答疑，为群众提供更贴心智能的交通服务。
1: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听一次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行不行？
4: 行。
5: 此次荆门大捷，
6: 这是对明清的极大鼓舞啊！
7: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国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8: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9: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9: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2: 下辈子找个好的靠山，千万别找像爹这样无能的人呢。小叫花子一个，正赶上我开香堂收弟子，你居然敢跑到香台上偷吃东西，被手下人打了一顿，我看你可怜就收留了你。芙蓉啊，我膝下是无儿无女，你就是我的亲闺女啊。芙蓉，爹对不起你呀。
13: 雷爷，咱回去吧，日本人这两天急着销货，催得紧。
12: 我不管。都是一些不讲信用没人没义的家伙，芙蓉出殡那一天，那勋子连个影子都不见。还有那个楼方月，平日里巴结我，老跟我讲交情，自从认识了勋子之后，他理都不理老子。日本人全他娘的假情假意。
13: 那个楼房月根本就是个小人，现在仗着勋子小姐撑腰，这个人太阴险。
12: 楼房月一副有奶便是娘的嘴脸，像这种人要是混社会的话，早就让人当柴火给劈了。

0: 我的人最近一直在找你。
1: 杀死芙蓉的凶手不灭，我没心思做生意。
0: 悲伤也要有限度。我希望你能暂时把这个事情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红丸的事。这些天娄先生会帮我改进红丸的分销网，我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他。
2: 雷爷，这事儿都过去了，请您节哀吧。
1: 姓娄的，我正要找你，听手下人说杀死芙蓉的那个娘们儿居然是你的手下啊！你让我千小心万小心，你居然看不见自己的手下，你算什么东西啊？
2: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还提那些陈年旧账干嘛？
1: 什么过去的事啊！我告诉你，你小子就是心眼太多，秘密太多。我问你，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2: 你想干什么？
1: 什么我想干什么？娄皇爷，你敢不敢在芙蓉的坟前发个誓，说芙蓉的死和你没关系啊？
0: 够了，我说过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你们都是我的手下，不如我来主持公道。如果证明娄芳月跟你女儿的死有直接关系的话，
1: 那我就毙了她。
0: 不行，她死了对我们大家都没有好处。这样吧，如果我证实娄芳月和你女儿的死有直接的关系，我就卸他一只手。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在我查清楚之前，我希望你们能够摒弃前嫌。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歪了！
1: 小心啊！

0: 小心啊！小心！啊，刘老板，我女儿明天过三七，我希望你能来。来来，我来帮你，我来帮你。看情况吧，有空一定来。
1: 按照您的指示，红丸分销点已经改造成了东阳药馆，第一批货已经铺下去了，过不了几天就能正常营业了。
2: 好，雷大烟怎么样？没什么问题啊，有您做主，他不敢乱来的。
1: 等红丸分销网络完成以后，这个雷大烟就没什么用了。
2: 我会给他安排一个归宿。
0: 雷芙蓉的事情我知道了。薰子小姐，我……
2: 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告诉雷大烟的。也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0: 是，谢谢薰子小姐。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雷大烟的烟馆好像关门了，连牌匾也换了，上面写了很多日本字，我也不认识，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样。
0: 那他人呢？
1: 他还住在烟馆里，没有搬家，因为明天是他女儿的三七丧事，雷大烟很重视。还有道上的兄弟说，雷大烟最近可惨了，76号的人去他的烟馆砸了好几次场子，还骂骂咧咧的，说是做什么生意黄了，得罪了日本人。雷大烟的帮会现在也不行了，人走的走，散的散，只有几个亲信还跟着他。
0: 这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前一段时间还要联合其他黑帮索我性命，但是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1: 这就是黑帮的江湖，很残酷的。
0: 阿黑，你替我给雷大烟送一份丧礼去，记住，托一个可靠的兄弟去，别让人查到这个。另外，你一定要告诉他，这是我红叶送的。
1: 知道了。

0: 雷爷，有人送了一份丧礼。谁送的？先把它系上。
1: 那个娘们儿。
0: 那个娘们儿？
1: 那个，害死大小姐的娘们儿。
2: 傻姑娘是真没看错，不，她看错了，她此生都不分呐。陆芳
3: 爷，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雷芙蓉她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杀死她？
2: 你有想杀她吗？我想杀的人是你，可这个傻姑娘偏偏比你挡了一枪。不过没关系，正好嫁祸给你，借雷大爷的手把你除掉，不是更好吗？
3: 这对父女俩，留个傻女儿，就有了这么个傻爹，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啊！雷先生，我现在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清白了，并帮你找到了杀死芙蓉的真凶。我只能帮你帮到这儿了。娄芳月投靠了日本人，行踪诡异，我们几次下手都没有成功。
0: 他娘的，我就知道是娄芳月，我他娘撕了他！
4: 大臣，回来。
0: 荀子小姐，让我们京城合作。都这个地步了，还谈什么合作？姓娄的肯定把什么都跟荀子说了，他们分明是在玩你啊！雷爷，咱他娘是在跟日本人做狗啊！你就咽得下这口气吗？

0: 我是跟日本人在做生意，哼，可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在做日本人的狗啊。我知道等东洋药铺这条线铺好之后，君子会用其他的方法去分销红丸，我根本没什么用。哎，狡兔死，走狗烹啊。
1: 那雷爷有什么打算吗？
0: 我从8岁就开始

0: 生死放两边，义字在中间。让我死我就死，让我活我就活。可是我雷大烟这一辈子活过来了，曲终人散之时，我要做一个了结，灭了龙方月，替芙蓉报了仇之后，我就离开上海，帮会。 从此解散，
1: 做最后一笔买卖。
0: 对，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参一股？
1: 公姐，你太厉害了，原来你早就想好这处离间计，怪不得上次去李姑娘家，你说不要恋战，安全为重，原来是早有了退路啊。
2: 你设计录下楼方月的供词，就是为了找个机会引发他们的内讧。
1: 雷大烟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在薰子那儿吃了亏，他一定不会甘心的。还有雷芙蓉的死，他更不会善罢甘休。这样一来，雷大烟不光能帮我们灭了楼方月，还能给我们提供红丸的情报。一箭双雕，哼，哇，这么狠毒的招数啊！
2: 以前呀，只有蓝莲想得出来，
1: 红姐，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偷师了？嗯，其实这件事，还要多亏了蓝莲。我，有吗？你忘了，上一次去李姑娘家刺杀之前，你不是说过吗？楼芳月，血债累累，身上背负了好几条人命。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 那个再也没有机会请你喝酒的男人，别瞎揣测我啊！其实对于我来说，又何尝不是呢？虽然雷芙蓉误入歧途，但她是一个很单纯又很讲义气的侠女，只是她不知道红丸其中的奥妙罢了。我也曾想过，要把她争取过来，让她知道这里边的利害关系。可是没有想到。
2: 楼芳月竟然用卑鄙的手段把他给害死了，这件事，我心里边一直都很不舒服。所以，你就借刀杀人。
1: 上海最近冒出了一批东洋药馆，其实就是改头换面的红丸分销点。等灭完楼芳月，雷大烟会把烟馆的名单给我们。他也说了，他准备归隐江湖，名单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既然我们参了一股。 就当是跟我们分发红利了。

0: 多谢您帮衬呐，事成之后，薰子小姐会安排您去香港、哦，对了，还给您笔大钱。得感谢您这么多年辛苦的付出啊。嗯，去那儿以后啊，好好养养身子，好好玩玩。
1: 我听说过那个地方，空气不错，环境很好。嗯，
0: 我还可以再娶个小老婆，努努力，没准啊。
2: 还能劳来得子呢。是，父亲。过了今天，红丸的流水线就会大换血，我们会以全新的方式展开分销。是，请放心。罗方月怎么还没回来？
3: 他今晚陪雷大烟去送最后一批货，
4: 耽搁太久了。既然您已经警告过了，我想雷大烟应该不会乱来。再说，薰子小姐在那儿还留了一手防备。
5: 跟我走。
6: 是。
3: 雷爷，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7: 什么意思？自己听。
6: 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雷夫人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死她？
5: 你以为我想杀她吗？我想杀的人是你，这个傻姑娘，拼了命。

你说这对父女俩啊，有个傻女儿，就有个这么个傻爹，不是亲生胜似亲生。

我觉得我没有说错呀，你是真笨。不过没关系，现在你们父女俩就要到地下相聚。哎呀，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跟日本人认识的事儿，好像还是您牵的线呐。嗯，谢了。

0: 怎么回事？
1: 那年味标上有毒。
0: 带他下去。 把他上衣脱了，把门打开。

0: 这几处都是雷大烟的烟馆，但是现在改头换面，变成了卖日本药的东洋药馆。但他们私底下干的勾当却是一样的。如今没有了雷大烟这个黑帮势力替他们分销走私，红丸的出货量肯定大大减少了，但依然不可小觑。我们要趁他们元气未恢复之前，给他们来一个重创的打击，绝对不能坐等这批分销点壮大。
1: 嗯，红姐，你就说怎么打？
2: 红丸把人害成这样，他们还敢明目张胆的卖，简直没有王法。
3: 可是这几间药铺都有浪人的把守，就算我们拿下其中的一间，剩下的几间药铺肯定会立刻加强防范。要想再拿下，就难喽。
0: 所以我们不能一家一家的打，我们要分批同时行动，争取在几日内把这几处通通拿下。
3: 几日内通通拿下，难道？
4: 你有把握？
5: 我已经想好了对策。白哥，你和佳音一组去法租界。
3: 小青和蓝莲一组去公共租界。红口被日本人占领，那儿的药房我来负责。我一个人可以，多一个人碍手碍脚。
4: 哎，蓝莲，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弃我还是怎么着啊？
3: 哼，我说小青，你这脑袋怎么转不过弯来呢？那蓝莲呀，可是好心。
0: 那红姐的伤还没好，怕她一个人危险，
3: 多个人照应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蓝莲，你现在也会关心人啦？啊？
4: 哼，谁关心她呀？
0: 好吧，小青，你跟我一组。
6: 嗯。
0: 我说说具体的计划。白哥和佳音从这个地方。

0: 你们什么人？
1: 你们是怎么当班的？我们是谁都不认识。
2: 是薰子小姐派我们过来的。
3: 原来是薰子小姐的人，对不起对不起。薰子小姐有什么吩咐？
2: 上次的那批货有问题，薰子小姐特意让我们来取回去。
3: 有问题？可是这批货已经全部被预定了，买主明天就来取货。这个，
1: 这是薰子小姐的命令，出了差错你担待。
3: 不敢不敢不敢。两位这边请。

0: 快去请秋山记者过来，就说薰子小姐突然派人来取货，请他速来定夺。嗯。
1: 这些，还有这些，都要搬走。
2: 可是，
3: 什么可是？还不快搬！

0: 就是他们。
1: 刚从薰子小姐那边回来，
2: 秋真先生，
1: 没听说过要运什么货呀？

0: 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
1: 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我们今天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boss，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 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哎，这什么呀？就是谁送的？没见过。探长，你看，一大早就在这儿了。谁送来的？没看到人，打开。这是不是红？这些都是毒品。
1: 律令没收，
2: 是。
1: 工部局三令五申，公共租界内禁止销售毒品，这就是铁的证据。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展开稽查毒品的大行动。
2: 就这么几个女人，还是分头行动，居然让他们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把货偷走了。身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你们还配活着吗？如果我是你们，早就切腹自尽了。另外，我还听说，你们有人故意放他们走。如果技不如人，没关系，我们可以再练。可只怕一个人的心也被勾走。 那么，他就是一个背叛国家、背叛了你们的兄弟、背叛了武士精神的罪人。

0: 你们两个丧家之犬，该不该杀？
1: 该杀。

0: 秋山小姐，请您再给秋山一次机会吧，他一定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你怎么知道？难道你和他一样有了外心？
1: 不是这样的，薰子小姐，请您相信我们，相信秋山，他一定不会做背叛您的事情的。您是知道的，秋山他平时练功有多辛苦，他是一心一意为了薰子小姐。 为了藤原大人，为了大日本帝国呀！当时事发突然，一定另有原因。希望您一定要秉持公正，不能听信一家之言。

0: 好，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证明他的忠心。可如果他做不到，不仅他要死，你也要死。
1: 多谢荀子大人开恩，我和秋山一定不会令您失望的。
0: 你们这儿的很多人都忘记不了自己的过去。我说过，你们的过去要从你们的身体、灵魂中抹去。忘得了是生，忘不了就只有死路一条。

0: 假肢还戴得习惯吗？承蒙薰子小姐关心，习惯。
1: 你还是在怨恨我？
0: 不，幸亏薰子小姐眼明手快，果断救了我这条贱命。老某感恩戴德。
2: 我今天叫你过来是有事要问你。嗯，我手下有一个叫秋生的武士，曾经和你的手下一个叫小青的，以前在戏班唱过戏。
0: 小青以前是混过黑帮，我也听说他跟过乡下的戏班子混江湖。秋生，请问薰子小姐。 这个秋生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呢？他以前是中国人，现在是日本人。我们的武道馆，现在大部分人都是日本人。恕我直言，薰子小姐，有一个日本名字，并不能代表他是日本人呢。你说的对。
1: 我本以为，经过训话，他们应该忘记自己的过去，忘记自己的出身，忘记自己的家乡。可是名字好改，记忆却抹不去，尤其是那份青春年少的记忆。但是我们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心灵。
0: 改变他们的信仰，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问你小青是一个什么样人的原因。小青这丫头是一个身手好，性格比较直爽，想事情不拐弯，一根筋。一句话，脑子比较简单。

0: 薰子小姐，哦，你最近没事少出去。他们如果知道你还活着，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1: 总之呢，承蒙薰子小姐眷顾，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别老想着报仇。
0: 仇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知道。不过我相信，我们终究有一天会把他们全部抓住。那时候，我会让他们。

0: 一直走这边，注意这个地方。嗯，谁呀？
1: 进来。
0: 青姐、红姐，好消息！
2: 大半夜的跑女人房间来干嘛？
1: 不是，我真的有好消息。你们看，这都是今天的报纸。
2: 都是今天的。
1: 对，今天真是全面报道，除了日本人办的那几份。
0: 一个不少，全面报道了日本东洋药铺售卖违禁红丸的事儿，这下他们的脸算丢尽了。嗯，
2: 这说明咱们打了一场大胜仗。
3: 是啊。
0: 哎，青姐，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挺好的呀。
0: 不是，这都是你们立下的汗马功劳，咱们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呀。
2: 好事，只是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
0: 我们只是断了他们的分销点，他们真正的毒品加工厂还在虹口。就凭他们的势力，缓个几天避避风头，恐怕之后又要死灰复燃了。哎呀，他们的毒咱们肯定是要根除的，只是咱们眼前也应该乐一乐，不是吗？你说你们做了那么多为民除害的大事儿，不能整天绷着呀，该放松的时候。
2: 咱们应该好好放松放松啊！你懂什么呀？日本人和特务多少双贼眼盯着我们，稍微放松警惕就要出大事的，你知不知道？青
0: 姐，你怎么了？
2: 什么怎么了？
0: 这可不像你，你以前不这样。
2: 那我以前什么样？我以前不就这样吗？ 哎呦！哎，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呀？我说错话啦？哎，这屋里怎么这么闷？出去透透气。

0: 青姐，你原来在这儿呢？怎么哪儿都有你呀？我觉得你心里有事儿，应该想找人说一说。
1: 小东西，谁会看人脸色了？有长进啊？
0: 那也不枉我跟你那么些年。你心里有事儿，你脸上藏不住心事儿。
1: 阿黑，你记不记得我原来跟你说过我在戏班的事儿？记得，我还记得当时你一亮嗓子，整个万隆帮的人都给震了。说真的，青姐，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亮一嗓子？我哪有那心情啊？我没说错吧？
2: 你确实心里有事儿。我以前在戏班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师兄，我们俩是年纪最小的，所以干什么都把我们俩分在一块儿，一起练嗓子，一起练把式。后来师傅看他长得眉清目秀的，就让他去唱花旦。 我呢，跟现在一样，男人婆一个，所以去练武生了。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我怎么会去练武生呢？但是我跟他好像就应该配对，他去唱了女的，我就应该去唱男的。
3: 君子好久没有看到我了。君子小姐，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本来建立药铺为分销点，是我们打开红丸网络的重要一步。可是，刚刚组建起来的网点，很快又被敌人打乱了，损失了一批货品不说，而且在舆论上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现在， 我们东洋药铺的信誉尽失，市民对我们避而远之。荀子小姐，难免会大动肝火。嗯，他是有点心急了。那依机关长来看，我们应该如何应付才对？没有什么一定是对的，就像下棋，棋高一招，也有高人能克住你。
4: 荀子是着急了一点，只顾进攻，忽略了防守。朕看呢，是主动，其实是被动。这么说来，我们是在被敌人牵着走。不错，就拿这个建网点的事情来说，把烟馆改成药铺。 方便是方便，但是这样却把自己暴露在了对手的视野里。君子在明，敌人在暗，开局不利啊。
3: 这么说来，这改建药铺这件事情真的是太草率了。
4: 其实特工队的那些捣乱行动， 并不能从根本上击败红丸计划，大不了是一种骚扰和破坏。荀子不应该乱了阵脚。
5: 金股长，金股长，你怎么了？快来人呐！
6: 没事，
5: 金股长，
6: 没事。
2: 那么，后来呢？后来我们就一块跟着戏班子呗。终于到了他登台亮相，可以给戏班挣钱的时候。可是没唱几场戏，突然有一天，他就不见了。
0: 不见了。
1: 一个大活人怎么能消失了呢？
2: 真的就是不见了吗？我们好多人去找，到处去找，就是找不着。后来我离开了戏班子，也一直没忘打听他的消息。这十多年过去了，一直都没有音讯。直到
1: 什么？
2: 直到我在日本浪人里看见他。
1: 日本浪人？不会吧，你认错人了吧？
2: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我

0: 认错人了。可是那天我叫了他一句师兄，他明显愣住了，而且我能感觉到最后他是故意放了我。
1: 你是说你和红姐行动了？
0: 嗯，他就是看守闹的浪人。
1: 怪不得。
0: 什么怪不得？
1: 怪不得你们打了胜仗，你回来却愁眉苦脸的。
0: 谁愁眉苦脸了？我就是想不明白嘛，一块儿跟我长大的师兄，他怎么就会变成日本人了呢？
1: 你那个师兄叫什么名字？
0: 他是个孤儿，以前在戏班的时候，师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秋生。
1: 秋生？
0: 哦，但他变成日本人以后，好像改了名字。那一天在东洋药铺的时候，我好像听见有人管他叫什么……啊，秋山先生。
1: 秋山？
0: 嗯，
1: 还是有个秋字。有名字就好吧。
0: 哎，你问这个干嘛？
1: 啊，没什么，随便问问。
2: 父亲，您真的没事了？
3: 没事，最近我经常这样，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2: 我最近事情太多，没时间来陪您。
3: 嗯，三浦跟我说过了，
2: 本来不想让这些事来麻烦您的，您应该听医生的话，早点回国治疗。
3: 不，疾风计划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我不会离开上海，也不会离开你的。
2: 父亲是放不下赤金。
3: 是的，这售卖红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如果能够得到那批宝藏，这就会大大加强我们帝国的军事实力，我才能够保证我参谋部里的地位不被动摇。
2: 可是父亲，您的病……
3: 那是五年前的事，我在满洲，中国特工队炸弹的碎片给我留下了病根。
2: 那炸弹碎片永远留在了您的脑子里，害得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听军医说过，日本本土有最先进的外科手术，你可以回去的，父亲。
3: 不，我不要这个碎片从脑袋里拿出来，它已经成了我记忆里的一部分。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这五年来，中国特工的炸弹碎片留在我脑海里不停地搅动，让我痛苦万分，无法入眠，这让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复仇杀人。就像你现在迫切地要杀死红叶一样。但是时间慢慢过去了，这种痛苦已经变成了一种警示。你要记住，杀死一个人报仇并不代表什么，中国人是杀也杀不光的，要征服他们靠的不是武力，而是头脑。
2: 荀子明白，中国人虽然损坏了您的躯体，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损坏您的思想，损坏您对疾风计划伟大的构想。我会克制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愤怒，去消灭那些中国特工。事实上，我现在已经有了计划。

0: 那就讲讲。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干什么了？
1: 我去。

0: 青姐。
1: 哎，阿黑。阿黑，你的嘴怎么了？谁打你了？
0: 没事，青姐，我都查清楚了。你说的那个什么日本人，没准真有可能是你的师兄。
1: 谁让你去查了？你知不知道日本浪人出没的地方很危险的？哎呀，
0: 我有我的办法，我都瞧仔细了，那个人长得跟你描述的确实有点像，还有，他右手的胳膊上也有一条烫伤的伤疤，跟你描述的你师兄的那个一模一样。
1: 你都看清楚了，真是烫伤的？
0: 肯定看清楚了。怎么，那道伤疤还有什么讲究吗？
1: 说来话长，其实我师兄都是为了我。当年我们戏班子日子特别苦，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有一天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大主顾，可是我刚好病了，浑身都没劲，又生怕给弄砸了。我师兄心疼我，他就自作主张到雇主家去偷肉，结果就被抓了个现行。你也知道，我们戏班子走南闯北能接上买卖，靠的就是口碑，所以偷人东西那是大忌。我和师兄差点就被赶出去了，他为了能让我们俩留下，就主动受了家法。
0: 什么家法？
1: 老规矩，拿烧红的火钳子往胳膊上贴。哪只手偷的，就烫哪只手。我就是到死都忘不了他那天的样子，我在旁边把嗓子都哭哑了，可是他却像没事的人一样。

0: 就是笑嘻嘻的看着我，还逗我笑，跟我说没事儿，等我们长大了，有钱了，就天天给我买肉吃。
1: 怪不得呢，刚才他看我的眼神有点怪，打归打，最后还是给了我两个子儿，说是让我买吃的。我现在弄不明白的是，他当年怎么就突然消失了，10年以后又突然出现在日本浪人里，还起了个什么奇怪的日本名字。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5: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4: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

0: 三 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哇，好香啊！
3: 闻到香味了都。
4: 居民的排骨，
5: 香
4: 什么？虾仁蒸蛋，
3: 嗯，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3: 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嗯，真不错，又软。

0: 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4: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4: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8: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

0: 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此次荆门大捷，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2: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22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1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0: 我现在弄不明白的是，他当年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十年以后又突然出现在日本浪人里，还起了个什么奇怪的日本名字。
1: 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弄清楚的。阿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和红姐他们没关系。你这张嘴最好有个把门的，别给我出去宣扬。
0: 放心吧，红姐现在忙着呢，没空管你。

0: 大丫头，回重庆已经很久了，本以为只是回来治病，现在看来跟预想的不太一样，连写信也不知道能否顺利到你手上。我的身体好多了，好吃好喝，还有人照顾，只是病去如抽丝，医生暂时还不让我走动，恐怕一时无法回去看你了。离别时诸般情景犹在眼前，你们身处险境，我甚为思念，特别是你，此时更要独自承受更多压力。令上次提到的事，务必设法根除，永绝后患。
1: 虹口武道馆的建筑图纸，你要这个干嘛？
2: 我可以百分百的确定，制造红丸的基地就在里面。
1: 你是说，日本人把毒品的制造基地放在了虹口武道馆的下面？
2: 没错，那里戒备森严，有日本武士守卫。因为那个地方离日本宪兵部非常近，如果想彻底摧毁他们的毒窝，我就必须要弄到武道馆的建筑图纸，找到快速攻击他们的办法。
1: 图纸倒是好弄，我公用局有不少朋友，他们那里应该有存档。可是你拿到图纸，你想怎么样？带上你们那几个人直接冲进去啊？
2: 没错，如果不彻底端了他们的毒窝，这些毒品还会继续危害中国人。
1: 唉，你说国家军队没办法，租界的巡捕房也没办法，现在反而要靠你们几个弱女子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2: 你忘了，我们干的就是这行。
1: 行吧，那你自己小心，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2: 真是太谢谢你了，海探长。那我先走
1: 了。哎，红叶，别老叫我海探长，叫我海仁杰吧，或者叫海大哥也更亲一点。
2: 我还是觉得叫你海探长更加习惯一点。
1: 哦，
2: 再见。

0: 是。
1: 你们这是酒庄吗？
0: 是啊，门牌上写着呢。
1: 好，那给我20坛竹叶青，20年陈酿的。
0: 对不起，小姐，我们这儿没您要的酒。啊？
1: 那你们这儿有什么呀？
0: 我们这儿有，哎，不瞒您说，我们酒庄现在正在清货呢，最近什么酒也没有了。您要是真想买，过几日再来吧。啊？啊？啊？哎，小姐您这……
1: 你们这儿不是酒庄吗？哎，挂着酒庄的招牌又不卖酒。该不会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哎，
0: 不不，姑娘，您误会我了。我们真的是在清货，什么酒也没有了。
1: 我不管，你们管事儿的呢，让他出来。
2: 啊，怎么回事？
0: 秋山先生，这位小姐非让我卖酒给她。那，
2: 你先下去。
0: 哎，好。
2: 怎么是你？

0: 想当年，你才这么高，转眼已经是大姑娘了。原来你还记得啊！那现在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改名叫秋生，又怎么成了日本人了？当年师父为了找你，一条腿都给跑瘸了。后来戏班子散了。
1: 大家也都不知去向，师傅他老人家也不在了。他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你现在是这副样子，为日本人卖命，一定肠子都悔青了。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你以为我想成为日本人吗？
0: 那是为什么？
1: 当年我第一次登台，到哪儿哪儿叫好。
0: 别人都说师傅收了一个好苗子。你还记得戏班子里有个叫张大麻子的吗？张大麻子？你说那个拉二胡的张大麻子？
1: 就是他。他平时总喜欢赌钱，欠了债不还。有一天我刚演出完，他趁没人留意把我打晕了，然后就把我卖到大城里的戏班子里。
0: 原来是他，混账！啊，可是师傅去城里找过你，到处打听都没有你的下落呀。来不及了，我没被卖到几天，就被大城里的班主转给了日本人。
1: 日本人买你这个唱戏的干嘛呀？日本人不光买我这个唱戏的，还买人家出苦力的童工、寺庙里的小和尚。为什么呀？
0: 他们只要看见那些中国孩子出身贫寒、身手敏捷，他们看中一个收一个。出身贫苦、身手敏捷，我记得我们以前从日本人手里救过一批中国孩子，可是他们都是一些父母很优秀、自身条件也不错的孩子呀。
1: 什么样的都有。准确的说，日本人把我们这样的人分成三类：脑力优秀的，是中等；体力优秀的。
0: 是下等，脑力体力都出色的，那才是上等。我们这些浪人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下等人。
1: 这么说，你也是日本人地鹰计划的受害者？地鹰计划？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的口中还有这样的称呼？
0: 师兄，你既然知道自己是被日本人利用，而且有手有脚。
1: 你为什么不逃跑，要听他们使唤呀？
0: 你不懂。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被一些人掌控在股掌之中，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的身世，还敢提从前吗？不敢。
1: 师兄，有什么不敢的？师兄，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师妹，你还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你现在就和日本人一刀两断，现在就跟我走。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0: 因为不止我一个人在他们手里，我还有那些浪人兄弟。如果我一个人逃走，他们都会遭殃。
1: 你的意思是说，那些浪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中国人？
0: 准确的说，他们都是在最饥寒交迫的时候被日本人收留的。他们有些人已经不把自己当中国人看了，他们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你知道吗？可是，
1: 你还是可以跟那些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兄弟一起逃走呀。
0: 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啊？因为你想象不到日本人的监控网比你想象的要恐怖得多、大得多，你知道吗？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再回到那个魔窟去。我不得不回去，为了不让他们怀疑，我一直在想办法，想办法解救那些兄弟，所以我现在不能急于求成，你知道吗？
1: 也是，不过没关系，你现在有我了，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们都救出来的。
0: 哎，如果我想见到你，去哪儿找你？
1: 我现在在。啊，你如果想见我的话，就去和鸣茶铺给我留个口信，我们在那儿接头。
2: 和鸣茶铺。
1: 嗯。 那我先走了。
2: 好。

0: 又又又，臭美，又买一口红。对啊，来，给你试试。试不试吧？红姐，都在。红姐，
1: 小青呢？
0: 哦，她出去还没回来。那个早上就出去了。
1: 嗨，她要是不在咱们这儿，肯定啊就去找那个阿黑了呗。哎，你们觉得？ 秋生和阿黑，小青到底喜欢哪一个啊？这依我看呐，肯定是那个秋生。你上次没看见，他从药铺回来之后啊，郁闷的那个样儿。这个女人呢，要是心里装了人，脸上啊可藏不住。嗯，有道理。
2: 要不去问问阿黑？
3: 哎，诸位都在呢。
1: 小青和你在一起吗？
3: 没有啊，我一上午都在忙啊。怎么了？青姐出什么事儿了？
4: 没有，只是大家都没有看见小青。
2: 黑哥，黑哥，
4: 黑哥，
2: 我不是让你们盯着秋山吗？怎么回来了？
5: 你说什么？你们去盯日本浪人了？
4: 是我让他们去盯的，主要我是担心青姐。怎么样？盯的什么情况？
2: 黑哥，我就直说了吧。
3: 我们两个跟那个叫秋山的，到了一个酒庄，结果他就不见了。本来想回来通知你，哪想你有客人，这会儿青姐过来了，我心想，这事儿本来就跟青姐有关系，我就跟青姐说了。然后呢？然后青姐急急忙忙走了。你什么脑子？啊？我就是再忙也应该先跟我说，怎么四子做主跟青姐说了呢？你们知不知道盯的什么人？他是日本人。
2: 我以为他是青姐的师兄呢。
1: 我还以为是中国人呢。你好了好了，先别怪他们了。小青出去多久了？
6: 大约有一个时辰了。
3: 哦，红姐，怎么办？

0: 空姐，
1: 别说话。
0: 哎呀，放心吧，没有人跟踪了。刚才呢是有两个尾巴，但是我用了你教我的那招，带他们逛了一圈公馆大马路，早就已经甩了。
1: 你一个人去见那个浪人，我能不担心吗？
0: 不，他又不是日本人，他是我师兄呀。
1: 你们分开多少年了？十多年了，这十多年发生多少事你知道吗？
0: 我师兄那也是有苦衷的。
2: 哎，我跟你说啊，
1: 别跟我解释。你怎么贸贸然去见他，又这么大摇大摆回来？万一被人跟踪了，你害的是所有人，还有你的阿黑兄弟。
0: 我知道了。
2: 哎，但是我没有跟他说我们住在哪儿，我还是留了个心眼的。
1: 跟我回去。
2: 哎，
0: 就算我这次行为是挺莽撞的，头脑简单，你说话也不能这么难听吧。
1: 我希望你能记住，你是一名特工，也是一名军人，你要时刻为你的组织和队友着想。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0: 哦，知道了。红姐，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大当家的了。
1: 别扯开话题，大当家不在，自然由我全权负责。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你离开这个屋半步。
0: 啊
1: 啊什么？难道你想害死你的阿黑兄弟吗？
0: 我当然不想害他了，但是秋生也没你想象的这么坏。很多浪人根本就不是日本人，他们只是被日本人控制了，他们也是受害者呀。
1: 你怎么还不明白？我没有说他一定是个坏人，可他是不是个坏人，和你要不要加强警惕是两回事。至于那些日本浪人，不是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就能把他们多年来受到的军国主义教育扭转过来的。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管他们啦？
1: 我没有说不管，这件事得从长计议。
0: 还从长计议？我们马上就要捣毁毒窝了，再从长计议真的来不及了。
1: 你能不能以大局为重？
0: 哎，
1: 你们几个都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不许对任何人透露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任何信息，而且这段时间一定要格外小心，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这个红姐脾气越来越暴躁了，难道是因为大当家的事儿？
4: 大当家没消息，我也着急。
1: 大当家来信了，现在的处境也不是很好，信上不好直说，但是我能察觉到上峰对他不放心，所以一直以来迟迟没有通过甄别。
4: 你的意思是他被软禁了？
1: 我也不是很清楚。
5: 我找薰子小姐。
6: 报告，秋山求见。
7: 进来。

0: 我们都是为了薰子小姐好，薰子小姐怎么样？与你师妹相认的场面，一定很感动吧？一切如薰子小姐所料。我那天不杀你，就是想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秋山明白。你有没有向她哭诉？
1: 你是如何走失的悲惨经历，
0: 向他表明你的悔意，他有没有被你感动呢？

0: 一切都是按照薰子小姐的吩咐去说的。我师妹，不，敌人他们应该是相信了我说的话，但是还有顾虑，不肯告诉我他们的具体藏身之处。还是
1: 叫师妹吧，毕竟人家对你一片真心，别辜负了人家。
0: 是，我不敢。秋山只对薰子小姐效忠。
1: 你要争取多跟她见面的机会。 早日用你的真心去化解他心中的记恨，可以套出他们的具体地点。
0: 是。
1: 你要记住，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什么情感都可以放弃。
0: 秋山明白。
1: 出去吧。

0: 选择夏姐，你觉得秋山这个人可以信任吗？我觉得他的长相中间不分，性格又深藏不露，最适合做内奸，非常的行。
1: 人是你定的，如果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或许再反了水，这个结果。
0: 你来承担吗？我来承担，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反水。每个男人都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他跟着那几个女人能干什么呀？投靠军统。他现在是个日本人，投靠军统，他就是整个日本的公敌。到时候日本人不认他，中国人也不认他。你觉得他会干这种事吗？就算他不会。
1: 红叶他真的会中计吗？一定会中计，因为他有个最大的弱点，也是永远比不上您的一点。心太软。
0: 此话怎讲？
1: 因为红叶他是这几个女特工里最不适合干这一行的，宅心仁厚，因为他心软。 所以他会去救谢春华和他的女儿，因为他心软，他才会用你去换老麦。只要秋山在他面前声泪俱下的说他怎么被迫当的日本浪人，又怎么想变回中国人，我相信红叶一定会心软的。只要他心软了，一切都完了。好，
0: 但愿如你所说的那样。 一个像他这样各方面都优秀的超级特工，却因为心软，误了大事。
1: 当然，我们也得有另一手准备。
2: 已经快4点了，师兄说的是2点，我们怎么还不能进去啊？不如先进去吧。哎，走吧。哎哎，
3: 你就不能沉住点气吗？
2: 老板，
4: 来了。
3: 你看，他要走了。
2: 先生慢走啊。
3: 这样，我们跟着他，你走那边，我走这边。
2: 好。

0: 不管你师妹，不和你在茶楼见面，都是我的主意。说到底，你们还是不信我。我倒想知道，你拿什么让我们相信？你现在不但是熏子的人，还改名换姓，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凭你一句话，我就应该相信你吗？我也不想变成日本人，一切都怪命运弄人。
1: 我现在正在改变，难道连回头做人的机会都不给我吗？
0: 可以，只要你愿意脱离他们，我马上就会送你离开上海。
1: 我不能离开。
0: 为什么？
1: 我要救我的兄弟，我不可能一个人逃走，你知道吗？
0: 好，我现在暂时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你今天约小静见面的理由是什么？
1: 一是我有很多话没找她说完。
0: 二是，我现在有一个情报给你们。
2: 什么情报？
1: 东洋药铺被我关门以后，藤原薰子不得不另寻网点。我现在负责的姚家酒庄，就是一个重要的红丸转运基地。今天晚上会有一批货送出上海，9点从酒庄出发，10点在码头交易。这算是一个情报吗？
2: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1: 我说了，我想改变。毕竟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想看着他们再祸害中国人。
2: 红姐，我师兄都已经这么说了，你怎么还不相信他？
1: 师妹，别着急，我相信一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总有一天，他一定会相信我的。
2: 我先走了。啊，师兄，
0: 小青，
2: 红姐。

0: 红姐，已经9:30了，我们要是再不去，真的来不及了。
1: 小青，红姐不都说了吗？今天晚上不宜抛头露面，你怎么不听劝呢？
0: 你们也相信她说的话，你们也不愿意相信我师兄。
2: 喂，他是你师兄，又不是我们师兄，我们又不了解他，凭什么相信他呀？
0: 那你们总该相信我吧？你们总该相信我的眼光吧？阿黑，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信不信阿黑？所以我用人格担保，我师兄是不会骗我们的。
3: 阿黑没有认贼作父，你师兄可不一定。
0: 那是他小时候，他是被日本人拐去的，又不是自己愿意去。你们想想，要是方俊雅没有救出来，是不是也会跟他一样？
4: 你扯远了，现在不是讨论你师兄值不值得信任的时候，而是他提供的这则情报真实性到底有多高。我们暂且相信他是实心实意想要帮我们，但是他能保证他自己提供的这则情报就一定是真的吗？
2: 就是，日本人等级森严，像你那个什么浪人师兄啊，也就在下面打打杂啊，跑跑腿啊什么的，他得到的情报还未必准确呢。
0: 就算不准确，我们也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要不然就浪费一次大好机会了。红姐，你至少派一两个人去那个码头上打探打探消息吧。
4: 好，我问你，如果我们去了，中了薰子的奸计怎么办？当然了，这也只是我的推测而已。你说那天你跟你师兄在药铺相遇，他故意放了你，如果是真的，薰子他未必会不知道，那他知道了，他会放过你师兄吗？
0: 你的意思是说他在试探我师兄？
4: 另外，我从李飞白那得知，他们最近截获了大量的情报。

由于红丸的原料输送和出口同时受到打击，日本人正在紧密联系新的供应商，并且加快加大力度生产。也就是说，眼下的这个阶段，不可能有大批的红丸储藏在酒庄里。没有货，何来的交易？你师兄提供的这则情报非常突然，而且漏洞百出。在我看来，他的真正用意是想把我们引出来。

0: 红姐，我托了道上的兄弟，留意今天晚上码头的动静。
1: 好，千万别打草惊蛇。
0: 放心。青姐怎么样？
1: 情绪不是很好，她觉得我们不相信她师兄。
0: 真相会证明一切的。
1: 会的。今天晚上也辛苦你了。
0: 红姐，别这么说，应该的。
2: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突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寿司，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3: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4: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5: 两位数，
4: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5: 免费试吃。
4: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百十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7: 这是三江土鸡做的，肉是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4: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

0: 为天然香辛料相融相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1: 放心吃。
0: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两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咱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
1: 口过瘾。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心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心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0: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3: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0: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心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5: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6: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
7: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心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

0: 要得等一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两只，三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1: 198。
0: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三大只，福利炸不炸？
1: 炸！
0: 要不要？
1: 要！
0: 好的，99元三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库存告急，
3: 库存告急，
2: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1: 通通报废。
4: 真的好吃，肉筋的，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散养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7: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8: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1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5: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6: 君子他未必会不知道，那他知道了，他会放过你师兄吗？
17: 是说他在试探我师兄。
16: 另外我从李飞白那得知，他们最近截获了大量的情报，由于红丸的原料输送和出口同时受到打击，日本人正在紧密联系新的供应商，并且加快加大力度生产。也就是说，眼下的这个阶段不可能有大批的红丸储藏在酒庄里，没有货何来的交易？你师兄提供的这则情报非常突然，而且漏洞百出。在我看来，他的真正用意是想把我们引出来。

0: 空姐，我托了道上的兄弟，留意今天晚上码头的动静。好，千万别打草惊蛇。放心，青姐怎么样？
1: 情绪不是很好，她觉得我们不相信她师兄。
0: 真相会证明一切的。
1: 会的，今天晚上也辛苦你了。
0: 空姐，别这么说，应该的。

0: 有消息了，
1: 道上的兄弟传话过来，昨天晚上码头支走了一批酒，没什么了。啊！果然是假情报。
0: 还有，他们还说昨天晚上码头上埋伏了一批人，船走了以后他们才撤的。
2: 幸好我们没有过去。
0: 是啊，还好你们没去。看来果然是他们使的一计，幸亏洪姐你神机妙算。
3: 黑哥，
0: 进来。
3: 黑哥啊。
0: 黑哥，洪姐，门口有个姓海的过来找你，说有要事。他现在在哪儿？啊，洪姐，我给他安排在大堂呢。走吧。哎，青姐，已经这样了，你也别太难过了。
4: 你也觉得我师兄在骗我？
0: 事实就是这样。 假的就是假的，的确不得不防啊！
4: 情报是假的，但是我师兄不可能骗我，他肯定是被那个同学薰子给设计陷害了。
0: 那好吧，希望是这样。
4: 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

0: 白探长，
1: 哦，你来了。昨天是不是熬夜了？你看眼圈黑黑的。熬夜对身体不好，男人熬夜就算了，这女人熬夜日积月累，对身体不好。
0: 你来找我是不是有图纸的消息了？
1: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一见你啊就把事给忘了。我找了公用局的朋友，那图纸。

0: 真是太好了，海探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1: 谢我就不必了，只要你能捣毁红丸制毒窝点，他就再也不会出来害人了。啊，是。
2: 报告，秋山求见。
3: 进来。

0: 君子小姐。
1: 什么事儿了？
0: 藤原薰子开始怀疑我了。要不是安田报喜，恐怕再也见不到你。
1: 他怎么会怀疑到你？
0: 说来话长，我慢慢跟你说吧。反正我现在武道馆是回不去了。
1: 出来也好。

0: 我先帮你找个住的地方，然后再慢慢商量。
1: 怎么，你不相信我？
0: 你说什么呢？
1: 是啊，说到底谁都不会相信我这样的人。
0: 我哪有不信你嘛。
1: 师妹，分开那么多年了，你还和以前一样，撒个谎都不会。
0: 师兄，你别多心，这个事儿我们队里有规矩，不由我说了算，你多体谅我吧。
1: 师妹，这条路我既然走出来了，我就不会再回去，死我也不会回去。
0: 哎呀，你别死啊活啊的，走吧，我先给你找个地方避避风头。走啊。
1: 你走吧，我自己找地方。
0: 师兄，这个时候你跟我赌什么气啊？
1: 我不是赌气，我是怕连累你。
0: 那就跟我走啊。
1: 不能因为我坏了你们的规矩。等地方找好了，我会告诉你。
0: 哎呀，走吧，走啊，走啊。
2: 哎，借过借过。
0: 就是这儿，这地方比较隐蔽，日本人不容易发现。来，师兄。师兄，我跟阿黑要些旧衣服来给你换上。
1: 阿黑。
0: 哦，我的一个朋友。
1: 好久没听到这两个字了。不用了，帮我谢谢他。
0: 师兄。
1: 师兄这两个字恐怕就更久了。
0: 日本人的地方本来就不是人待的，你早就应该出来了。
1: 人最怕的就是颠簸流离的生活，我厌倦了。
0: 你待哪儿不好啊？非得待在日本人那儿。
1: 我说师妹，你不懂，这跟咱们小时候练把式一样，练不好就要挨师傅的板子，时间长了脸皮也厚了，脾气也没了。其实我现在就是这样。

0: 师兄，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师妹，如果你什么都能明白，够吧，就活不下去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连累我的兄弟。我这一走，藤原薰子一定会查出是谁走漏的风声，到时候我怕安田会。不会的，大不了我们连安田一块儿救。
0: 你想的太简单了，我们这么赤手空拳的，怎么救人呢？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你们的人会不会？不会的，红姐我了解她，她不会见死不救的。我总觉得还是别麻烦别人。哎呀，你放心吧，只要藤原薰子还没有怀疑安田，我们就有机会。这样吧。
2: 我回去准备一下，我们尽早动手，省得夜长梦多。嗯，
3: 别跑！别跑！站住！看你往哪跑！看你往哪跑！
2: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什么？秋晨在哪儿？
4: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

0: 安全！
1: 给我追，抓活的！
2: 追！

0: 都是我不好，要不是因为我，安田也不会死。
1: 我早就知道，逼日本人做事，早晚要有报应。我可为什么不报应在我身上？为什么要报应在安田身上？师兄，师兄，你现在醒悟还来得及，安田的仇。
0: 我们一定帮他报。
1: 师妹，我不能再连累你。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兄弟，我不能再连累你。安田的仇，我自己会报。不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件事儿没什么好商量的。
0: 现在你回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你一个人根本斗不过他们的。师妹，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你现在有你的人，我也习惯了独来独往。况且你们的人容不下一个帮过日本人做事的浪人。不会的。
1: 师兄，你的情况我会跟红姐说明。她人很好，她一定会接受你的。以后我们一块对付日本人。而且，现在红姐正缺人手，尤其是像你这样从武馆出来的人，你就放心吧。

0: 你看，这些是毒气通道。
1: 毒气？
0: 嗯。早些年，我调查一个民间的偷盗组织，他们的藏宝室就有这样的设施。这设计，像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1: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那这儿、这儿，还有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还真是轻易不能动。唯一可以破开的只有这个地方，炸开这个口子，就可以进入红武道馆地下的制毒工厂。
0: 那你的人手够吗？要不然我去巡捕房调几个人给你用。
1: 不用了，租界高层肯定不愿意公开和日本人开战。
0: 那就你那几个人？
1: 洋人不敢和日本人开战，但是中国人敢。放心吧，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跟着我们干的。
0: 什么人？
2: 啊，他们人呢？阿黑，怎么回事啊？
3: 青姐，你今天出去的急，我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就让红姐他们找你去了。
2: 谁让你跟红姐他们说的？以后我的事儿你别管。
4: 那是因为她担心你。
2: 阿黑，以后别大惊小怪的，吓到一片人了。
3: 不是，青姐，你最近老去找你那个师兄，说实话，我是担心你。
2: 哎呀，有什么可担心的？那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师兄，还能害我不成啊？
3: 可他现在是个日本浪人。
2: 浪人怎么了？只要能迷途知返，他还是我的师兄。
3: 青姐，你不觉得他是在故意接近你吗？
2: 阿黑，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故意接近啊？我和我师兄的感情用不着你们这些外人掺和。
3: 行，我是外人，我不掺和你的事儿，我不管了，我也不敢管。
1: 别走，阿黑。你今天去哪儿了？
2: 阿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
1: 我现在是在问你，不是问阿黑。
2: 去找我师兄了。
1: 药馆还是武道馆？
2: 我师兄被同源熏死怀疑了，他费了老大劲儿才跑出来的。本来我打算帮他一起去救他的兄弟安田的。

0: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我师兄是昨天晚上逃出来的，今天早上我们想一块儿去救人的。
1: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这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1: 人救着了？
0: 没有，眼睁睁看着被日本人打死了。
1: 你们俩就这么逃了出来，也没被他们发现？
0: 当然被他们发现了，我们俩差点被日本人抓走了。哎，红姐，你这么问我是什么意思啊？你还是不相信我们啊？
1: 你们俩就这么撞上去，又被他们追杀，还成功的逃了出来，你不觉得这一环扣一环太顺利了吗？
0: 安田死在日本人刀下是我亲眼所见，这怎么可能有假？
1: 那你师兄呢？你为什么没把他领到这儿来？
0: 哎，红姐，你同意了？早知道你会同意的话，我就直接把我师兄带回来了。
1: 你糊涂，亏你还是个特工。
0: 我知道你生气，但是我师兄这次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吧。
1: 我再警告你一次，这是我们唯一的藏身之处，你是不是想把所有人都害死你才甘心呢？
0: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师兄又被日本人抓回去吧。
1: 你怎么还不明白，他能这么轻从仙子那里跑出来，就不会这么容易的被他们给抓回去。
0: 红姐，我没想到你现在越来越冷血了，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日本人对待逃跑的浪人是怎么样的。那个安田他就死在我眼前，你怎么还不相信呢？
2: 你师兄身上疑点太多了，这叫引狼入室。
0: 我不管，红姐，我只要你一句话。
1: 好，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你带回任何人，别说是你师兄，就是你亲爹亲妈都不行。
0: 好，你们都不相信我。红姐，我原来以为你是这个队里面最热心、最仗义、最让我佩服的人，没想到你这么铁石心肠，我真是看错你了。
3: 青姐，你别这么说，红姐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0: 闭嘴！
3: 你，
0: 我师兄怎么了？他做过浪人又怎么了？人这一辈子还不行犯个错了？犯了错，这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了是吧？你们以为他想做浪人吗？要不是小的时候戏班子被冲散了，无家可归，他至于沦落到这一步吗？阿黑，还有我们还混过黑道呢，是不是一辈子也要烙上这个烙印了？
3: 青姐，你说的全都是胡话，我越来越听不明白了。

0: 小青，我不想和你吵架，吵架解决不了问题。我只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你能冷静一点，在没有分辨出他是好人坏人之前，你可以继续和他接触，但是不能暴露队里的任何信息。这点你是应该明白的。
1: 那我怎么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我可以向他去打听武道馆的消息，甚至可以跟他一块儿去武道馆探听情况，然后在里头发展几个内应，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一块儿攻打武道馆。
0: 我没说我们要打武道馆。
1: 哎，你不是一直在安排打武道馆的事？
2: 小青，你跟你师兄说我们要打武道馆。
1: 我没有细说。
2: 说不好听的，如果你师兄是熏子的人，那么你现在就是我们的奸细，你知道吗？

0: 可是我师兄是跟我一块长大的，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们怎么不相信
1: 呢？你师兄如果真的是坏人，我们自然有办法对付他，如果他是好人，我们也有办法保护他。这样吧，这段时间你可以继续和他接触，但我希望你自己留个心眼儿，这是为了大家，也是为了你自己。

0: 事情办得怎么样？
1: 薰子小姐真是了不起，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0: 安田的事情了结了？
1: 是。到死，他也没有说出秋山的去向。
0: 安田当然不知道秋山的去向，这个黑锅只能让他来背。坐实了安田，才能为秋山更好的铺路。 那个女人亲眼看见了我们杀了安田吗？是的。好，这样会增加她更多的内疚，而这种内疚又转化成为她对秋山更多的信任。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1: 那个女人好骗，可是。
0: 要想让秋山顺利地进入他们的小队，也许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一个人身处绝境，遭人追杀，往往是最容易得到同情的。这一次，我们的筹码是那个小师妹。只要得到她的信任，我们离成功就不远了。
1: 那岂不是要等很长的时间？
0: 薰子小姐，依我看，我们现在不如又一个就先抓一个，只要抓住他的小师妹，就不怕他们不露面。三浦君，抓人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我们要的不光是抓人那么简单，我们要知道这些中国女人手上究竟有我们多少情报，有多少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会产生威胁的事情。 所以，请三浦君不要说出这么不分轻重的话了。
1: 知道了，薰子小姐。

0: 小青，你怎么了？过来一句话都不说，是不是他们难为你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又见面了，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师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块离开这个是非江湖，一起回老家去？回老家？ 反正我也已经厌倦了，以前在黑道混，现在跟日本人斗，这本来都是男人应该做的事儿。你也是，这些年经历这一番变故，都差点成了日本人。我真的不想你再有任何危险，我们一块回去吧。
1: 为什么？你为什么还要留在上海？
0: 小青，我不笨，我看出来你在试探我，试探我是不是日本的奸细队伍。
2: 什么意思啊？
0: 你别再拐弯抹角的试探我了。我今天就离开上海，回老家。你呢，还是跟着你的人继续干，我不连累你。
2: 你说什么呢？
0: 我本来就是直肠子，从来不会拐弯抹角。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在日本人那里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也受了不少的训练。我看得出来你不信任我。从今天开始，我的事我自己处理，你们的事我不再过问，也绝不打听。我们互不牵连，你走吧。

大丫头，这次匆忙去信是件急事。老家的一位朋友，生意上出了岔子。这个朋友你见过一次，务必要通过各种办法找到他。九叔会跟你联系。

0: 你来了，海探长，坐。
1: 好。
0: 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你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1: 说，他是一个朋友，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他是个赤共分子。他怎么犯的事？搞地下电台，正好被几个巡夜的兄弟给抓了。
0: 这个人虽然是共产党，但他干的事跟我们一样，都是抗日杀鬼子。
1: 韩某也是这样想的，大敌当前，自己人先打起来，不白白送死吗？
0: 有没有什么办法救他？这样的爱国志士，应该救。不过现在想要救他麻烦。什么意思？
1: 人刚刚到手，76号引渡公文就到了。
0: 那要交给他们，这个人就完了。76号如果不插手，我也不会为难他。不过76号要引渡他，恰巧说明。
2: 他不是一个什么危险分子，而是一个抗日好汉。
1: 有道理。
0: 海探长，这个人我们一定要救。你确定他是一个好人？上次那个李飞白，应该是你老家的人吧？我以前说过，我参加特工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鬼子。凡是杀鬼子的，都是我的朋友。
1: 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
0: 确定，我可以确定。而且这件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吩咐我办的，10000火急。那就得赶在76号的人引渡之前，把他给救出来。巡捕房无法拒绝引渡，是不是？
1: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毕竟这是一个危险分子。
0: 好，引渡就引渡。不过，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3: 到了，小青，红姐，佳音，你们怎么来了？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 原价199元3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

0: 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1: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呀、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了，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0: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7: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7: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看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0: 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1: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油。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4: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4: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76号引渡公文就到了，
6: 那要交给他们，这个人就完了。
5: 76号如果不插手，我也不会为难他。
6: 不过76号要引渡他，恰巧说明他不是一个什么危险分子，而是一个抗日好汉。
5: 有道理。
6: 海探长，这个人我们一定要救。
5: 你确定他是一个好人？
6: 上次那个李飞白应该是你老家的人吧？我以前说过，我参加特工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鬼子。凡是杀鬼子的都是我的朋友。
5: 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
6: 确定？我可以确定，而且这件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吩咐我办的，10万火急。
5: 那就得赶在76号的人引渡之前把他给救出来。
6: 巡捕房无法拒绝引渡是不是？
5: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毕竟这是一个危险分子。
6: 好，引渡就引渡。

0: 到了，小青。
1: 红姐，佳音，你们怎么来了？
0: 奇怪吗？
1: 进来吧。
0: 嗯。

0: 红姐，进去说吧。
1: 秋生，我和小青有点事情要说，麻烦你回避一下好吗？
0: 啊，红姐，你什么意思啊？
1: 来，

0: 还生我们气吗？没有，我就是想过自己的日子。好，你的私事我不管了，但是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必须要参加。
1: 我又没说我不参加任务，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们刚得到消息，七十六号要从租界引渡一个非常重要的犯人，这个人你我都认识，而且这个人现在就关在巡捕房。
1: 谁呀？你还记得大当家以前让我们去抓一个叫李飞白的人吗？
0: 李飞白？我知道啊，他怎么落到巡捕房手里了？谁下命令的命令要救他？
1: 如果这个人落到七十六号手里，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们必须要救他。
0: 那还啰嗦什么？赶紧行动吧！什么时候？
1: 明天早上，巡捕房的人会把他引渡到外白渡桥。
2: 七十六号的人会去接手，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人给截下来。哎，
3: 秋生啊，我听小青提起过你。是吗？啊，
2: 你别误会啊，我们没有敌意的，只是队里有规矩，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能被别人知道的。啊，这样，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我们几个好好聚聚。
3: 我懂。
1: 听说你和小青青梅竹马的，我们都很好奇，能不能跟我说说啊？不是，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怕想起以前的事，日子会更难过。自从遇到小青之后，
3: 我得打起精神来，找回以前的日子。师兄。 我跟红姐有点事儿要去办，你别乱跑，办完事儿我就回来找你。
1: 好，那我们先走了。
3: 好。

0: 小青，别介意啊，红姐也是谨慎。
1: 我不喜欢这样。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换做谁都不喜欢。自己最信任的人被朋友和战友怀疑，这种滋味肯定不好受。
1: 对啊，就好像我也是受怀疑的对象一样。
0: 哎呀，我们怎么会怀疑你呢？但是你这个师兄真的是很奇怪。
1: 啊，
0: 我跟他在外面站着的时候一直在悄悄观察他，他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喜怒不形于色，根本看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
1: 他被日本人害了这么多年，早就已经学会把心事埋藏得很深了，就好像那些在牢里蹲了十几年的人脸上的表情都是很木的。你们都是带了成见，所以看什么人都觉得有问题。
0: 一样，你也是有另外一种成见，所以在你看来他怎么都不像是有问题的人，对吗？
1: 那我还不是配合你们好好把戏演完了。
0: 所以说嘛，我们小青啊

0: 在关键时刻是最棒的。
1: 嗯，反正要是秋生没问题，我看你们怎么跟我交代。
0: 他要是真没问题，那就最好不过了。红姐啊，也是想速战速决，了了你这桩心事，也算是了了我们一桩心事。
1: 也是。哎，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秋生他真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那李飞白我们是救还是不救啊？
0: 别说话，出来了。

0: 佳音，曹峰的账我还没跟他算呢，那我们现在就把三浦杀了，然后找秋生对质。不行，不能这么冲动。小青，杀他的机会有的是，咱们要按计划行事。
1: 要是秋生真的把情报传给日本人，李飞白怎么办？
2: 这个你别管，你现在就按红姐的吩咐办。盯紧你师兄，
3: 放心吧。如果秋生真的是奸细，我第一个不会放过他。
1: 一切小心。
3: 三浦君，辛苦你了。这件事你怎么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我已经跟76号的人联系过了。那个。 共产党的地下电台负责人确有其人，而且他们已经开始积极行动，时间、地点都对上了。进来，薰子小姐，坐。
4: 今天叫你过来是有一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嗯，以前你的那几个手下好像又有新的动作。公共租界刚刚抓捕了一个共产党，那个人是共产党上海地下电台的负责人。我们收到情报，他们要去救那个共产党。他们要救共产党？不可能，那是以前马队长干的活，幽灵行动队没有这种任务。
3: 或许他们是同情共产党，更或许他们干脆跟共产党有联系。哎呀，应该没有吧？嗯，等等等等等，让我想想，队里曾经有一次行动，抓一个叫李飞白的，是共地下党。
1: 当初是马队长在管这件事情，当时他缺人手，从我这儿调人，我派红叶跟小青去了。他俩去了以后，反而让这个共产党在眼皮子底下逃走。
0: 你确定那个人叫李飞白吗？
3: 当然确定，因为这个行动失败以后，上头查得很紧，这个人做什么地下电台的吗？
0: 那红叶跟他有什么关系？
3: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我也只是怀疑。凭你
0: 对红叶的了解，如果这次我们引渡的人就是李飞白，他会怎么办？以我
3: 对他的了解，红叶脑子里没有什么国共概念，就两个字：杀敌。啊，对不起啊，兄弟，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继续说。
3: 是。
0: 红叶的性格，不管是国党也好，
3: 赤共也好，只要是为国杀敌的，他都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小青啊，也是这样。那你们军统就没有能管住这么不守纪律的人吗？要是能管住的话，我还至于这样吗？就算那个什么幽灵队的人同情共产党，可是。
0: 要想放走一个共产党，和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一个共产党，似乎不是一回事吧？最坏的打算，这是红叶的一个计。假情报真是他，如果我们不行动，我们就会损失一个很重要的共产党负责人。可如果我们行动，我们就会损失秋山。
3: 我提一下我的个人意见。我觉得，红叶他不是一个喜欢使诡计的人，他喜欢正面行动。以他的性格，不会因为怕万一失手而损失了这次唯一救李飞白的机会。
0: 好，那我就和他赌一把。 我宁愿输了秋山这张牌。 也绝不能让李飞白再次漏网。
1: 明白。李飞白，起来。

0: 走。
1: 差不多了。

0: 别杀我！
1: 走吧，
2: 嗯，
3: 走。
2: 哎，没想到这个秋生，还真是日本人的眼线。
3: 就是，多亏了红姐的这个计中计。哎，对了，那个李飞白呢？
1: 海探长已经先把他给调包了。
3: 哦，
4: 这下好了，咱们的小青啊，日子可不好过喽。
2: 我现在特别担心他。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我们得好好劝劝他。阿黑，
0: 别看我啊，我什么事都能干，就这事儿，我可干不了。
3: 呦呦呦，瞧你这熊样，喜欢人家又不敢说，切！
0: 你别瞎说啊！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你看你把人都吓跑了。
3: 哎，这个小青啊，最近不知走了什么桃花运，又是阿黑。

0: 又是那个师兄的，搞得我都有点小妒忌他了。
1: 这叫桃花呀，这叫烂桃花，差点把我们都给害死了。要再来一堆呀，非把这里给炸了不可。
0: 对，我平生啊最恨男人骗女人。对了，那个秋生咱们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直接把他给办了。
3: 先把人抓回来再说。这是个计中计，设计了秋山，也设计了李飞白，真是一石二鸟。
4: 这么说来，那秋山就已经暴露了。不行，我要赶快去通知秋山。

0: 师妹，你怎么了？刀刀见血似的。
1: 是你在日本人那儿待久了，师傅教的功夫都荒废了。
0: 我本来就不是练武行的。
1: 可我听说你在日本人那儿学了不少武术。
0: 师妹，你话里有话吧？
1: 是你多心了。开枪！

0: 输了，
1: 是我输了。
0: 师妹，如果师父看到你武功见长，一定十分高兴。
1: 武功见长没用，人心被蒙了猪油，分不清好坏。
0: 师妹，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恨我自己，错怪了红姐和阿黑，错信了你。
0: 师妹，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1: 你摸摸你的良心，问问你自己，你到底还是不是赵秋生？你的心是不是被日本人给掏空了？
0: 师妹，连你也不信我了是吧？
1: 赵秋生，做了这些事儿，你让我怎么信你？是不是要我把姐妹们的命都搭上，才算信你啊？
2: 小青，小青，你怎么在这儿？师兄，你胆儿也太大了吧，还敢回来？小青，对不住了，我们得把你师兄带走。

0: 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师妹，我别无选择。这次劫囚车救人是你报的信，安田的死是你故意引我看见的，酒庄劫红丸也是你报的信。 三番利用我的信任，就是想让我把你带回队里，好把我们一网打尽，你还是不是人？
1: 师妹，师妹，不是这样的。
0: 你有没有脸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死去的师父发毒誓？

0: 如果你是日本人的奸细，你就不得好死！
1: 我如果不这么做，他们会杀了我，还会杀了你。
0: 死就那么可怕！
1: 被日本人养了几年，
0: 你的腰杆子全没了。
1: 石北，石北，你被逼我。
0: 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没有人逼你。
1: 我没得选。 师傅没了，新班子没了，家也没了，你还要干什么去？他们给我新的名字，给我新的安身之处，给我新的身份。我不跟着他们，我只有死路一条。我只有跟着他们，我才可以活下去。这是我的选择，师妹。
0: 你糊涂！你以为跟着日本人，你就能好好活下去啊？你选什么不好，就不该选择日本人？为了活下去。
1: 连我都能出卖，死到临头了，你还执迷不悟！师妹，师妹，师妹，我求你了，师哥从来没求过你，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我求你了，求你了！我从今往后，我保证我离开上海，我离开上海，我好好唱戏，我从此安分度日，安分度日，安分度日！师妹，我求你放我一马，我求你，我求你，我求求你！
0: 你的事。 我也没得选，宁姐要把你抓回去，我只能执行命令。

0: 你要把我尸体带走吗？想死没那么容易，跟我回去。
1: 师哥，师哥总是做对你惭愧的事。
0: 师哥，对不起你。你干什么？
2: 小青，小青，
0: 再也不要看见你。

0: 走，
1: 小青，
0: 小青，
1: 小青，
0: 小青，
1: 小青，
0: 小青，哎，他人呢？
1: 你受伤了？
0: 怎么会这样？
1: 他去哪儿了？你说话呀！
0: 说话呀，小青，
1: 小青。
2: 红姐，人是我放跑的，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杀要剐，我随你处置。
0: 红姐，红姐，小青已经够难受的了。再说，那个秋生答应小青一定会离开上海，不会再回来了。

0: 你恨我吗？没有。你有。反正现在没有。我服了。其实你和我一样，都不应该干这行。我们都太感情用事了。如果要说罚你，我应该第一个罚我自己。我没有带好这个队伍，我没有砌好这个头。不过。 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啊！你还是先好好想想怎么跟阿黑兄弟认个错吧。这段时间他没少为了你的事担心，这你应该知道的。
1: 对呀。
2: 哎呀！哎呀！哎呀！

0: 青姐，找黑哥有事儿啊，青姐。嗯，没事儿。
1: 黑哥在里边呢。啊？我不找他，我逛逛，散散步。哦，那您先逛着，我去忙了。
0: 问你个事儿，
1: 啊，
0: 你觉得我对你们黑哥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嗯，那我对你和老油条呢？
1: 那更好了。
0: 行，哎，那你帮我出个主意。我要是做了什么惹你们黑哥生气的事儿，你说我怎么办？
1: 那这得你自己去找他呀。这我说呀。
2: 只要青姐你不在外边找什么野男人，其他的事儿黑哥肯定不会放在心上。
3: 我什么时候找野？我什么时候找野男人了？
1: 那不就完了？其实这事儿不应该找我，但我可以帮你个忙。
3: 啊，真的？哎，什么忙？你说。
4: 黑哥，青姐找你有事儿。
3: 哎，你个臭小子，你！

0: 阿黑，我师兄的事儿，我错怪你了。我一直想跟你道歉来着，不知道怎么开口。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说话呀！
1: 青姐，其实你不需要跟我说这些，我知道，你心里比我还难受。
0: 哎！

0: 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

0: 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嗯，第一啊，选肉要精，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10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

0: 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0: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6: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7: 别动！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8: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阿黑，我师兄的事儿，我错怪你了。我一直想跟你道歉来着，不知道怎么开口。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说话呀，
1: 青姐。其实你不需要跟我说这些，我知道，你心里比我还难受。

0: 三部队长，我没完成好任务，请惩罚我。不会的，其实你自己也知道，你现在对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可是还能够回来，这本身就说明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心。为了这份忠心，我们也不会惩罚你。
1: 薰子小姐那边，
0: 薰子小姐也不会的，相反，她要见你。

0: 君子小姐，秋山到了。秋山，你知道我们日本的庭院为什么是这种风格吗？
1: 好像听说过，是一种园艺，只是我学的粗浅，记不清楚了。
0: 那三浦，你给他讲讲。是，这种庭院风格是我们日本所特有的枯山水。
1: 以横滨丰原和奈良原最为著名。所谓的枯山水，就是以枯石为山，白沙为水，高僧可以在其中顿悟人生，了悟天地。君子小姐现在所做的，就是推沙，以模拟水的波纹，感悟水的禅意。高深，实在是高深，在下此生都无法企及啊。
0: 作为一个日本人，你要了解这里面的禅意。虽看不见碧水细流，可这里有白沙与石头相互衬托，我能够从中感受到大海、岛屿、小桥、流水。
1: 水是没有形态的，放在方桶里，它就是方形；放在圆桶里，它就是圆形。它既能 绕石而行，又可滴水穿石。

0: 正是，所以你不用为了你的过错内疚，你可以继续保留你残留的回忆。只要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日本武士，帝国的战士，用你的成就成就自己。我也希望有一天，你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尽忠。
1: 君子小姐，
0: 你知道这里的白沙是从何而来吗？
1: 不知道。
0: 这里的白沙，除了父亲从横滨带过来的，大部分都是人的尸骨。
1: 尸骨？
0: 是那些。 不服管教的人，和那些无能的懦夫，这里边有无数人的骨灰。如果你对我们也有反意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对你留情的。
1: 誓死效忠帝国。哼，
0: 之前你跟我说中国人会来打武道馆。
1: 不知是真是假。哎，这次不会又是一次假情报吧？我也是听小静师狗说的。这里边的真相，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好像他们要找一些流氓去攻打武道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蹊跷，所以我也没敢多问，怕他怀疑。
0: 作为特工，需要黑帮的人来帮忙。
2: 这不该是特工的所为，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薰子，刚才听你说在枯山水，
3: 父亲都听到了。
2: 啊，我虽然足不出户，但是能耳听八方，你能了解日本的园林风味，很好。你知道吗？其实，日本的枯山水风格。
0: 能举于无形之处得山水之真趣，是汲取了中国北宋山水画的养分，
2: 遵从了高远、深远、平远这画中三远的表现手法。
0: 荀子受教，父亲是要告诉我应该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不要只关注眼下的胜败曲折。
2: 是的。 你和中国特工的较量也应该告一段落，你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最后一批红丸制造完成。
0: 是。
2: 现在军部的顽固分子再次提出要和美国人开战，不论我们的偷袭计划是否能够顺利完成，一旦开战，我们的军费将会更加吃紧，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跟这样的国家开战。
0: 我们的战争只会被拖向被动，我们的假币计划、毒品计划已经不能弥补军费的不足，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截取中国人更多的财富上。
2: 好，你现在赶紧把最后一批红丸销售完毕，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去做。
0: 父亲是说那笔巨额宝藏的事情。
2: 是的，我千方百计寻找的这批宝藏的下落。
0: 现在总算有点眉目了，
2: 薰子明白，我会将中国特工的事情交给那个龙方月去办。之前我已经将76号的一个特工部门交由他去负责。是啊，以华制华，这是我10年前提出的方案。我们日本国土小，实力单薄，资源匮乏，只有借力打力，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
4: 这也是疾风计划的最大精神。是，薰子明白。这是武道馆的建筑图，从面上看，它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关键就在这里，这里是一个空白区域，也就是说，这是武道馆的秘密加工通道。从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基本可以肯定。 这里就是红丸分校的源头。从建造上看，这个地下工厂设计十分复杂，我们想直接攻进去。

0: 但是通过这张图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个地方原本是洋人设计的一个制冷管道，我们已经挖出了一个地下管道，所以只要用炸药炸开一个缺口，就可以直接进入地下毒品工厂。
1: 我们要做的就是迅速消灭守卫，然后用炸药将地下毒品工厂、红丸仓库炸毁。
2: 关键的问题是，炸开口子之后，我们的时间并不多，所以需要地面上同时动手，佯攻武道馆，吸引更多的守卫。
1: 我带人从地下进攻，蓝莲带人佯攻武道馆。
2: 好，
3: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还要兵分两路，这怎么打呀？
1: 地下进攻不用太多的人，地面上有阿黑的人帮忙。
3: 阿黑？
1: 是啊，万龙帮以前散落在上海的弟兄，阿黑已经把他们聚了起来，他们都很愿意帮助我们去攻打武道馆。
3: 我怎么不知道？
4: 你知道什么呀？你最近不是正忙着和你师兄谈情说爱呢吗？
3: 啊！
1: 行了，别说了。总之这次行动会比较冒险，但是为了斩草除根，我们必须要这么做。
0: 还有，武道馆其实只是一个佯攻，一旦我和红姐开始爆破，你们一定要尽快撤离，将伤亡率降低到最低程度。
1: 嗯，我们一定要漂漂亮亮的打赢这场仗，也给大当家的听个响声。
3: 好，我就和蓝莲还有阿黑还有我以前的兄弟们一起打。

0: 弟兄们都聚起来，为的是跟日本人大干一场。您老人家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我们以前做黑道做腻了，多亏清姐回来，带给我们这次机会。我们一定痛痛快快的去，痛痛快快的回来。活着的，回来给您老人家上香；死了的，直接去见您老人家。
1: 清姐，清姐，清姐，清姐！三界四方的弟兄们，谢谢你们，还肯叫我一声清姐。吴六清，心中有愧。这一仗。
2: 我和你们一块上，我们跟着阿黑干。
1: 清姐，不管是跟着你还是阿黑，都一样。是啊，清姐，我们以前都是跟着刘老大的人。黑哥说的对，我们做黑道做腻了，烦了，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都恨不得早点动手。嗯，大家听好，我们这一次要攻打的是日本的武道馆。
3: 日本人的大本营也在附近，所以大家伙很有可能会赔上性命。回去跟弟兄们说，但凡家里有牵挂的，一律不许去，要去的，就把脑袋给我拴在裤腰带上。
4: 是的，是。
3: 没问题。以前我们自己打自己，做了不少亏心缺德的事儿，现如今打的是小日本。
5: 死了也值，
6: 死了也值。还有，口风一定要紧，出发的时候才能跟大家伙说开。
7: 是是是。
1: 好，吴柳青，如果能活着回来，一定请大家伙好好喝一顿。
5: 青姐，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谁死了你也得活着，要不然谁来疼我们两个呀？
7: 就是。 这场仗打完了以后，青姐记得多给我们带几份画报。
1: 行了，你们俩，打完这一仗，青姐我带你们两个人喝花酒去。
5: 真的，那太好了。

0: 把它打开。是。徐子小姐，要是这笔货能运出去，那可是价值不菲。
1: 听说重庆方面在模仿我们的假币计划，制造了很多足以乱真的钟楚券，赶紧吩咐下去，以后我们所有的交易只要银元和金条，不收纸币。
2: 明白，把它盖上。

0: 哎，
1: 青姐，你不用说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喜欢啰嗦。
0: 我知道，
1: 青姐，我不会怪你的，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怪你的。你永远是我的青姐。
0: 阿黑，你的心意我明白。别人都说我是个男人婆，没错，我就是个男人婆，男女之间的事儿我不懂。
1: 青姐，你别说了。
0: 不过最近我发现你真的长大了，长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了，又善良又有担当。说真的，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你的心意我一时半会儿不知道怎么回报你，我一时半会儿不知道怎么回报你。
2: 这都到这份上了，怎么还没说出口啊？哎呀，怎么还没搂上啊？这黑哥也太没出息了。
1: 不是，
0: 不过你放心，我以后会尽量学着和男人打交道。让自己像一个女人一样对你。

0: 阿黑，这一仗你一定要跟在我身边，我要你完完整整的回来。青姐，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离开你半步。
1: 楼队长，我唯一你重任，可是有一阵子了，不知道你手下的队员都在干些什么，我很是挂念。薰子小姐，你以为我不想马上抓到他们吗？最近真的查不到任何线索。薰子小姐这边情报网很发达，不知道您有什么发现吗？
2: 听说他们要打武道馆，不知虚实。
1: 不可能，他们是特工，攻打红口的武道馆干嘛呢？
2: 那个叫红叶的，在雷大烟那里搅了那么大的动静，不就是为了查红丸的事情吗？难道砸了几个东洋药铺就算数了？
1: 不错，他们就砸了几个东洋药铺。 实在算不上完成上峰交给的任务。红丸工厂是不是在虹口武道馆的地底下？他们去砸武道馆，难道是从地底下去的吗？ 不过，薰子小姐在那里布置了大量的武士守卫，他们区区几个人，不是去找死吗？

0: 进来。什么事？薰子小姐刚接到电话，武道馆那边有一大群中国帮会的人前去骚扰。中国帮会？ 你马上派人过去，那里有我们非常重要的物资。好的，辛苦钟佐了，你们跟我走。
1: 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张巧上，还是变了。

静静。静静。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报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姐姐。

有句唐诗怎么说来着？什么什么啊，青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呀、啊、就是打不死的小青。红姐，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哪天我死了，你们一定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记住了啊，等到那天我一定要比你们谁都漂亮。别的我不敢奢求太多，我只想痛痛快快地活一场，漂漂亮亮地离开。

0: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活着的时候要活得痛痛快快，死的时候红姐，别太难过。小青，她现在很漂亮。小青。
1: 我们不是说好谁都不许出事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0: 佳音，小青是杀鬼子杀累了，她需要。

我们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做，要亲手了结藤原薰子，为小青和阿黑他们报仇。

0: 父亲，那些中国女人像老鼠一样挖了地道，用炸药突袭了武道馆。不过我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他们的一名女特工已经被我击毙。
1: 荀子，你要知道，中国人的命是一文不值的，一个女特工的死能赔偿我们的损失吗？
0: 父亲，父亲，父亲，你没事吧？我会尽量弥补损失。眼下，我会继续开设新的红丸药厂。
1: 荀子，这一次我们是失败了，至少在这一战中，我们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所有红丸制剂毁于一旦，花了巨大的代价，从日本本土引进的研制机械也被全部炸毁。我们从红丸试制到生产成品，再到铺设整个地下分销网络，你不知道我为了这个计划付出了多少心血。本来我还想凭借这个计划让我们煤机关成为帝国战争中最关键的一环，到头来还是让参谋本部的人看笑话。
0: 不，是我的错，明明是我的失职，却要让您蒙受这份耻辱。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在军部那些混蛋面前切腹谢罪，来挽回煤机关的尊严。
1: 是，荀子，我警告过你，你是我藤原浩的女儿，你不能动不动就把三浦这样武夫的话随便说出来。
0: 是，
1: 一个人犯下错误，要用更大的成功来弥补。切腹，切腹只是给后人留下一个虚假的名声，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0: 是，女儿明白。
2: 机关长，哦，荀子小姐，对不起，打扰你们父女谈心了。
1: 进来。
2: 哎。
1: 你来得正好，荀子，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白木先生。
2: 机关长，您忘了，我和荀子小姐在南京时已经认识了。
0: 是，女儿去南京猎杀求荣的时候，白木先生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贾六喜欢夜壶的信息，就是他提供的。
1: 是的，白木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已经完成了在南京方面的工作，正式回到上海，与我们煤机关合作。白木先生，他目前在公共巡捕房下辖的分巡捕房任职。
0: 巡捕房，白木先生，那你应该认识一个叫海仁杰的探长。
1: 荀子，我和白木先生还有一些重要的事要谈，你先休息吧。你放心好了，你父亲不会这么容易被打败的。我们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做，那是整个机锋计划最后的一环。我相信有白木先生在，他会帮助我完成我的心愿。
0: 是。

0: 我记得在南京时，迅子小姐仅凭一己之力击毙裘荣，击伤麦克，那势在必得的样子还历历在目。怎么现在似乎判若两人？我真的没见过迅子小姐这么沮丧的神情。
1: 白木，是不是我对迅子太过苛刻了？
0: 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严师出高徒，您这样做其实已经做到了极致。
1: 确实，薰子在各个方面的能力无可挑剔，但是有时候他却太过拘泥于我交给他的东西。他刻意掩藏起情感，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台精密冷血的杀人机器，却忘记了真正的武士可以听从内心的声音。有时候我觉得他只是一具躯壳，没有武士的魂魄。
0: 那是因为薰子小姐身上的血管里流的毕竟不是你们大和民族的血液。她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1: 我没办法控制她一辈子，迟早有一天薰子要单独面对这段往事。她只有迈过这道坎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日本武士。哦，对了，说到往事，那九道门这个组织的事你查得怎么样？
0: 巡捕房的伪装身份给我的调查提供了很大便利，已经有了一些眉目。我相信这一次九道门宝藏一定会水落石出。
1: 白木，红丸的事想必你也听说了，事到如今，整个疾风计划只剩下最后一步棋了。这批失踪的宝藏就是我们扭转局势的最后筹码。

0: 红叶，联络员有消息了。
1: 。我自己去就行了，你们在这等我消息。
2: 紧急联络，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3: 会不会是大当家的来消息了？都这么久了，重庆对他的甄别调查也应该有定论了。
2: 甄别个屁，简直就是多此一举。大当家的赤胆忠心，大伙儿都看在眼里。哎，会不会是好消息呢？难道大当家回上海来找我们了？
3: 但愿吧。什么？要我们解散？
4: 不光是你们的队伍要解散，连我也要撤回重庆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记住，你们要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会有新人来接替你们的工作。
3: 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是大当家的甄别出了问题？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大当家在煤气罐里受尽了各种折磨，他什么都没有说，藤原薰子也根本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如果问题真的出在大当家身上的话，我们特工队也不可能坚持到今天。
4: 哎，你误会了，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哎，麦克抗日的态度无可厚非，可是在甄别的过程中，组织上发现他的身份有问题，万一他不是党国的人。
3: 什么意思？
4: 啊，事情还在调查，水落石出前我不能信口开河。对了，还有一条情报，不过现在对你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1: 你们汇报给组织的战报有误，红丸基地是被摧毁了，可是叛徒楼芳月还没有死。
2: 什么？他没有死？

0: 什么事？我找到一些线索，想向您汇报。说吧。您还记得跟那个小青一起踢武馆的那个小瘪三吗？
1: 就是那个很像黑帮混混的中国人。
0: 对，他确实是黑帮的，他的名字叫阿黑，他跟小青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我怀疑是他在暗地里给这帮女人提供掩护。 如果按这条线查下去的话，我相信应该很快会找到剩下的队员。而且，目前我已经都查到了。

0: 愣着干什么？继续说。
1: 哦，我已经查到这个阿黑，他现在开了一家万隆殡仪馆。
2: 我不回重庆，军统不管我们死活没关系，我们可以成为独立特工队，照样可以杀鬼子。
3: 就是，谁知道重庆那边还有没有楼方月这样的小人在捣鬼？说不定啊，我们回去了也把我们软禁起来，就像上次中了那个马队长的圈套一样。
4: 红叶，我们都留在上海陪着小青，别去重庆赶那趟浑水。
2: 我同意，我们在上海还有一些事情没有了结。楼方月被熏子砍掉了一只手，苟且偷生，不会就这么算了。兰莲，你下回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准一点。
4: 这不用你说，下次我一定给他个痛快的死法。

0: 报告长官，有人找你。
1: 老麦，
2: 你怎么回来了？上海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上海动静那么大，我整天不死不活的，被关在这里，这算什么？老麦啊，你呀，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不要操那份心了。你看看，我也调回来了，穿这衣服，现在只能是干干内务了。啊？
1: 那幽灵队呢？幽灵队怎么样了？我的病已经好了。
0: 至于我被俘虏的事情，该查的都查完了。如果有问题就毙了我，没问题就让我回去。现在姓楼的头敌了，我去好好的在这里住好的、吃好的，还带着守卫。那个姓楼的一天没有除掉，我们队员现在很危险，你知道吗？老麦，你怎么不明白呢？啊，你的任务已经结束，幽灵队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他们成功捣毁了红丸工厂，上峰说要好好表彰他们。
1: 是啊，我回来之前已经奉命通知你的队员，让他们尽早回到重庆。
0: 你老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按照惯例，就算不让我回去，也应该另派教官过去，而不是这样直接把他们给调回来。
1: 是不是因为我连累了他们？
0: 哎呀，老麦呀，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的病吧。我也就是转达上峰的命令。
1: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0: 不知道，看你那个队长的意思，他好像并没有要马上回来的意思，好像说要先做完手头上的事情。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啊。我话已经带到，麦克，我告辞了，多保重。
1: 我在前方出生入死，活到这里，你们本该坦诚相见。 而不是像这样鬼鬼祟祟、欲言又止，你什么态度啊你？
0: 老麦，论对付日本人，你我都不含糊，就为这个，我才来看看你，传个话。至于其他的，各自珍重吧。

0: 怎么会没人？
1: 是不是他们已经察觉到什么风声？
2: 哼，想骑在我头上拉屎，也不想想是谁教的你。

这帮臭娘们，看我整死你们！

小青，我们搬新家了，阿黑那儿迟早会暴露，我们不能再待下去。这儿一切很安全，只是不如以前宽敞。屋里少了你的床，耳边没了你的欢笑，姐妹们一时都没法习惯。不过你放心，你在天上看着，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0: 我们真的不回重庆了。我知道，其实你是想回去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当家。红姐，百草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其实，我在大当家给我写的信里，就已经看出了端倪。我总觉得重庆那边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给他疗伤，而是变相的软禁他，限制他的自由。
0: 原以为我们很快就可以重逢的，可是怎么也没想到，红姐，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他了？
2: 别瞎说，怎么会呢？
3: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鲜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
4: 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5: 好吃，我儿子儿媳我孙子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
6: 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料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
7: 一鸡两吃，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
3: 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两位数，
8: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免费试吃。
3: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百十块钱。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 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想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啊，无鸡不成席。
10: 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11: 这是散养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7: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 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相融相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 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放心吃。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两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咱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巨肉筋的

0: 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过瘾。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剂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支，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支，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支，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支，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又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0: 好了，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2: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0: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剂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支。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支，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支，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4: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5: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
6: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剂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支，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支，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支，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支，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

0: 时此刻直接99元三大支福利炸不炸？
1: 炸！
0: 要不要？
1: 要！
0: 好的，99元三支，其中一支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库存告急，
1: 库存告急，
2: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1: 通通报废。
3: 真的好吃，肉筋的，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三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
4: 好休息，好休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小青，我们搬新家了，阿黑那儿迟早会暴露，我们不能再待下去。这儿一切很安全，只是不如以前宽敞。屋里少了你的床，耳边没了你的欢笑，姐妹们一时都没法习惯。不过你放心，你在天上看着，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0: 红姐，我们真的不回重庆了。我知道，其实你是想回去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当家。红姐，百草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其实，我在大当家给我写的信里，就已经看出了端倪。我总觉得重庆那边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要给他疗伤，而是变相的软禁他，限制他的自由。原以为我们很快就可以重逢的，可是怎么也没想到，红姐，我们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他了？
0: 别瞎说，怎么会呢？ 虽然这件事我们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相信，大当家一定会有办法重获自由的。

0: 他在信上也说了，非常牵挂我们。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回上海找我们的。嗯，红姐，我知道你是我们几个里最早认识大当家的，而且我看得出来，他对你就是不一样。你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其实我这条命是他捡回来的。4年前，我还是上海华界学堂的一名学生。那个时候，日军从日租界进攻闸北，制造了八一三事变，淞沪抗战爆发，我们的学堂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青年学生军。
0: 青年学生军？
1: 就像游击队一样，是同学们自发组织的抗日队伍。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学习射击，制造土炸弹，甚至还摸索了一些暗杀技能。白天，我们上街发传单，抗议日军暴行；晚上，我们就去刺杀那些作恶多端的日本军官和狗汉奸。有一天，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说一个日本陆军大卫将要去参加一个汉奸团组织的宴会。听说这个日本军官在东北杀死了很多无辜的老百姓，血债累累。所以那一天，我们不顾一切的去执行刺杀任务。后来呢？因为这个冲动决定，我们中了日本人的圈套。目标根本就没有出现，等待我们的 是宪兵队一整个小分队的兵力。那时候，我们都是群二十郎当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只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冲进了战场。我眼睁睁地看着我身边的同学，一个个的倒下，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

0: 还可以吗？
1: 你是什么人？
0: 只要有我一个当兵的在，就轮不到你们这些学生流血牺牲。

当时，国军阵地失守，大当家所属的十九路军也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但是，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我们这些学生军要去刺杀日本军官，他舍不得我们这群学生与日本兵同归于尽，于是他公然违抗军令，重返前线。

最后，是他背着我突出重围，我靠在他的肩膀上，意识渐渐的模糊。我只记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只要有他一个当兵的在，就轮不到我们这些。

0: 你带着我一起去打日本鬼子吧。
1: 一个女学生能干什么？
0: 别瞧不起人，你能干的事我也能干。

0: 可能你们想不到，在没有认识他之前，我一直都是一个书呆子。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书上学不到的东西。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发了一个誓，我一定要跟他肩并肩作战到底。可惜这一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和他重逢。
1: 红姐，你放心吧，你一定会再见到大当家的。不，是我们，我们啊，也一定会再见到大当家的。
0: 对，我们一定很快就会见到他的。嗯。
2: 大丫头，托九叔辗转带信给你们，不知能否顺利到达。或许等你们接到信的时候，我也不知身在何处。青儿的事我已辗转得知，我无法表达我的悲伤和痛苦。我知道你们如今飘零在外，处境复杂，一切都要靠你们的信仰和意志。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要忘记了你们的初衷是为了抗旨救国。我答应你，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会回去找你们。这一次，我会带你们走一条另外的道路，一条通往朗朗乾坤的光明之路。当然，这一切都要看我的命运如何了。万一我不能再回沙场，九叔会把我的苦衷、我的故事告诉给你们。想念你们。

0: 听说你帮过薰子很多忙，我一直想见见你啊。你的伤口还痛吗？
1: 啊，伤口不痛，心痛。
0: 我刚受伤的时候跟你是一样的。
1: 等我把那几个臭娘们都宰了，我的伤就能痊愈了。
0: 好，我喜欢你。你不是有情报要告诉我吗？
1: 是的，就是关于薰子身上纹身这个事儿。但是能不能不让薰子知道这件事儿？
2: 这张照片就是薰子小姐身上的纹身，你再仔细看看。
1: 好。

0: 真的太像了，因为我是个偶然的机会才看到薰子身上的纹身的，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眼熟，在哪儿见过。后来我想到，就是我以前带的那个队员叫红雁，也是薰子现在一直在追杀的那个人，他的身上就有一块非常类似的纹身。
1: 你能确定吗？
0: 我太能确定了，我当了他们三年的教官，他们身上哪有什么疤，哪受过什么伤，我做教官的一清二楚。不是好色，这是军统的规矩，因为他们不像大头兵，他们的生死下落非常重要，战场上很难留下全尸，所以全凭这些记号来认识。哦，对对对对，这个红月的纹身尤美他可以证明的。
2: 是的，机关长，有一次我们抓到这个中国女特工，但在回梅机关的路上被她逃脱了。我并没有看得特别仔细，但那个图案大致就是这样。
1: 哦，你们先出去吧，这件事情暂时先不要让薰子知道。
0: 嗯，
1: 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明白。

0: 真没想到，机关长寻找了大半辈子的孪生姐姐，居然是特工队的队长红叶。如果你推断的没错，他和薰子身上的纹身合起来的时候，就能找到九道门宝藏的密码。是，机关长说的对。这两天，我发现了一件蹊跷事，就是公共巡捕房的探长海人杰，居然对。
1: 九道门的旧案十分痴迷，到处在搜罗卷宗进行调查。海人杰为什么突然间对九道门的案子感兴趣？
0: 这里边肯定有什么玄机，不过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探长的好奇心来搜罗更多的线索。
1: 嗯，我安排你进了公共租界的分捕房当差，现在你的身份正好派上用场。 老朋友啊，我只剩下赤金这么一个底牌了，以后的事要靠你了，
0: 白木，一定尽力去办。

0: 李飞白现在在哪儿？哦，你是想见他，不是想见我？上一次你解救李飞白，我还没来得及谢你。隔天有时间了，我请你喝茶。这还差不多。你放心，李飞白那儿我已经安排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藏身之处。不过，日本人现在还在到处搜寻他的下落。你现在去见他。 会不会不太安全？放心吧，我自有分寸。我找他也要谨慎。
1: 那行，我马上去安排。哎，龙生九子，其中第五子就是饕餮，这个图腾就是饕餮的标记。
0: 怎么想起跟我说这个？
1: 你看啊，如果我遮住这半边，是不是有点眼熟？这就是你身上的纹身。
0: 你什么时候？
1: 上次你受了重伤，我帮你擦身子的时候发现的。
0: 你曾经跟我说过，你一生最大的心结，就是想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我想，我已经找到一些眉目。
1: 你的意思是，这个饕餮图案与我的身世有关？准确来说。 是与一个帮会组织有关。20年前，有一个神秘的民间组织，叫做九道门。它是由九个江湖好汉组成的。他们就是以饕餮的图案作为他们的标记。当然了，饕餮的图案有很多，你身上的纹身只是其中一种。他们九兄弟后来得到了一批清宫的宝藏，里面有大量的价值连城的文物，还有
0: 很多橙色上等的金银珠宝。那你是说，他们其实是一个盗墓的犯罪团伙？
1: 也可以这么说吧。不过他们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九道门的带头大哥一心想用这笔财富建立一个像同盟会那样的组织，反抗腐败政府，替天行道，就像梁山好汉一样。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呢？ 他们这个宏大理想还是没有实现，就是因为这笔巨大的财富，诱发他们的贪欲，所以九道门发生了内讧。为了这笔财富，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哦，对了，如果我猜的没错，你父亲就是这个九道门中的成员。
0: 那后来这些人都去哪儿了？
1: 再后来。 九道门的老大被神秘暗杀，其他兄弟呢也死的死，逃的逃，就是因为这批宝藏，导致在随后的几年里，其他的成员呢也都不断的被害。说句实在话，他们也死得很冤枉，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批宝藏的下落。哦，说起来，你跟小青儿还挺有渊源的。九道门的老二柳万龙后来来了上海。
0: 成立了黑帮组织，就是后来上海叱咤风云的万龙帮。那这么说，小青的义父也是这个九道门的成员。
1: 嗯，现在我就查到这么多，我还会继续查下去的。我有一个要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你说。我想。 再看一下你的纹身，你发现没有？饕餮的图案是一个对称。

0: 进来。好，白探长。
1: 嗨，探长，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坐。
1: 啊，谢谢。怎么，还在查九道门的案子？哈，总探长特意让我来协助你。
0: 没想到，白探长也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1: 当然了，这是上海滩第一大未解悬案呢。谁要是解开这个谜，谁就是当之无愧的上海第一神探。
0: 我只是对此案背后的故事感兴趣，借此案出名，我还真没有想过。
1: 海探长谦虚了，其实我对这个案子也查了很久，不过关于九道门的信息还是凤毛麟角，我费了半天劲儿，只是捞到了一些小米小虾，还不知道真假，还想请海探长多多指教啊。
0: 是吗？那你都查到什么了？
1: 据我看，这个案子的关键是九道门九兄弟的生死下落。我查到了其中一个人，就是九道门的老六，贾逢春，外号贾六。这个人在二十年前那次内讧中下落不明，传说他有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喜好，喜欢收藏夜壶。其实他也在打探那批宝藏的下落，多年之后是他逼死了九道门的二哥柳万龙。
0: 不错，正是这个贾六害死了万龙帮帮主柳万龙的。白探长果然有一手。不过呢，据我所知，这个贾六已经死了。
1: 是吗？我只查到贾六后来投靠了日本人，为煤机关做事啊。
0: 后来他在一次国民党军统的锄奸行动中被暗杀了。
1: 原来如此啊，可惜啊，这么一来我们又少了一条线索。
0: 事实上，这九道门大部分成员都已经死了，老大、老四、老七还有老八，在二十年前的那次内斗当中就已经丧生了。老二和老六在多年后相继也已经死了，现在还剩下的只有老三、老五，还有最小的老九。不过，三人都是不知所踪。
1: 不对吧？据我查到的线索，老三也已经死了。
0: 那只是传言，传说他被人一把火烧死了。可我查不到确凿的证据，我怀疑他失了一记金蝉脱壳，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1: 海探长，我听说你为了破九道门的这个旧案，专门和总探长打了招呼，一门心思调查此案。可照我看来，海探长，你不是哗众取宠之人，没必要借此博人眼球嘛。
0: 你什么意思？
1: 这件案子如果破了，说不定还能找到那批传说中的宝藏呢。
0: 你误会了，我对宝藏不感兴趣，我只是想知道九道门背后的真相。
1: 既然这样，哎，你我对这个案子都很有兴趣，我这里正好有一些你没有的资料，你我之间可以互通有无，说不定还真可以把这个案子给破了啊。于公于私都是一件好事嘛。啊，
2: 不错，麦克确实是我们的人。他是抗日之前组织上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潜伏人员。我收到消息，他现在处境很危险，重庆方面快要摸到他的真实身份了，他现在已经被严密监控。
3: 怪不得我们的联络人百草也很蹊跷地被调了回去，我们还接到指令要回去待命。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所以把你找来打听打听。看样子大当家他还真的被软禁起来了。如果上面知道他是

0: 你们那边的人接下来会怎么样？如果他们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人，他会被秘密枪决的。不过你别着急，组织上已经在想各种办法，全力营救麦克同志。在上海的时候，麦克一直暗中帮助我们这些地下特工。他想尽一切办法，冒着巨大危险为组织提供援助。
1: 其实。

0: 还有谢春华的事，救孩子的那一次，他让我去找水上游击队。
1: 啊，水上游击队就是我们的队伍。
0: 大当家在临去重庆前跟我说过，如果他没有回来，就让我来找你。他说你是他老家的人。我知道，老家指的就是你们共产党。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像大当家这种滴水不漏的人，在我这儿会留下这么多的破绽。
1: 啊，这不是破绽，红叶，其实麦克一直在试探你，他想知道你对我们的态度，甚至还想发展你成为我们的一员。不光是你，还有你的队员们。我想你们也知道，军统区绝不是久留之地啊。他从你身上看到他当年的影子，也看到了你们的赤子之心，所以啊，他想带你们去找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只是没来得及亲口告诉你。我知道这太突然了，没关系，你先不用答复我。你们那个叫百草的人已经走了，以后啊，我就是你们上海的唯一联络人。啊，我先走了。

0: 我和海探长讲了老六和叶狐的事，他就对我打消了顾虑，认为我是一个热心查案、主动提供线索的模范巡捕。
1: 你应该继续和海人杰频繁来往，在他身上看看能不能套出更多的线索。为了不引起他对你的怀疑，你可以给他一点甜头，告诉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是。
0: 这个分寸，我自然会把握。我没想到，这个海人杰海探长，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他居然能查到九道门的老三没有死。<笑>
2: 看来你当年的这招金蝉脱壳并不高明啊。<笑>
0: 不过，这小子还是不够聪明，他死都不会想到，我这个白老三不但没死。
2: 而且还和他面对面的讨论九道门的案子，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找的真凶，就近在咫尺。从目前来看，我们只剩下老五和老九没有找到了。老九躲过了我们很多次追杀，据说他还加入了共产党，跟我们帝国的军队作战。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政治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
3: 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

0: 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哎，
1: 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

0: 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4: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

0: 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主题为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权威流调显示，我国5岁儿童乳牙龋患率高达70.9%。一边是铺天盖地的护牙科普，一边是居高不下的儿童蛀牙问题。乳牙坏了不用治的观念仍在不少家长心中根深蒂固。为什么科普不断，孩子蛀牙依旧频发？带着疑问，记者走上街头，走进医院，展开实地调查。
1: 会呢，早晚都刷牙，
2: 每天也得接都刷。
3: 晚上每天呢，他爸妈给刷牙，
2: 自己那个啥，就有的刷的不到位的地方，我可能再帮他那个啥，哎，对，补充一下。但是他整体自己是刷的挺好的。他这个乳牙坏就坏了，反正是他也那个乳牙那个根儿浅，反正是再重换一茬牙就没有影响。
4: 他其实乳牙我觉得掉了就很正常，咱们说正常的发育过程，
3: 我觉得问题不大。我们小时候啊，不是掉了长上来那个新的，跟那个也没有多大差别，也影响不大。
5: 我这两颗洞之前都有颗红色虫子，我妈就拿两个牙锹给我取出来了，拿掉一个一次性纸杯倒掉水，然后往水里面撒点那盐，然后让我抿住嘴呢，过一会儿再吐出来。我爸爸妈妈说我这牙齿倒也要换，就不用去医院。
3: 现在是16颗，我估计等着看那个5、6岁他疼的，哎，实在是牙不舒服了，肯定要带他去。
6: 因为孩子太小了，我觉得那个如果他不是太疼的厉害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带孩子去医院的，因为太受罪了。
7: 街头随机采访的是多位市民，嘴上都知道要督促孩子刷牙，但实际做法却大打折扣。不少长辈和年轻家长对儿童口腔健康重视不足，有的认为孩子年纪小无需护牙，更多人觉得乳牙只是过渡牙，蛀坏了等换牙就行。这些普遍存在的认知到底错在哪儿？记者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口腔医院一探究竟。早上8点，儿童口腔科办公室里，主任刘景平正在为龟培生开展病例小讲课。每天半小时的教学，目的就是让年轻医生把理论知识和临床实际紧密结合。趁着刘主任尚未出诊，我们向他抛出了一系列家长关心的问题。
8: 低龄的小朋友就说是，哎，这个乳牙他反正最后还要换嘛，等换了恒牙，然后这个乳牙就不用治，有这样的误区吗？
9: 对对对，
8: 这属于误区吗？
9: 非常大的误区，就是说牙第一大功能吃饭，第二大功能呢就是一个发音，第三个大功能是个美观。为什么牙好就胃口就好呢？这是一个必然相关的事儿。就是说我们只有把食物嚼碎了，然后胃吸收的时候才特别痛苦，消化不好，这个结果最终一个结果是营养吸收会差啊，它发育就会受缺陷。所以这个口腔健康必然涉及到一个全身健康。
7: 乳牙除了承担咀嚼功能，还关系到孩子的发音与面部发育。刘主任介绍，如果一侧牙齿龋坏，孩子会

0: 养成偏侧咀嚼的习惯，久而久之造成面部左右不对称，不少孩子还会因为烂牙不敢大笑，挫伤自信心。更为严重的是，乳牙龋坏若不及时治疗，还会造成恒牙萌出异常，牙裂不齐。
1: 很多家长就觉得孩子疼了我再看，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误区，是不是要事前预防？
2: 从治疗的难度来讲比较大，孩子们得来好几次，然后对家长来说治疗的费用有很大，这个整系列的来讲就是说时间又费时又费力又费钱。但是如果我们一个小小动的话，我们一次有一个很小的一个花费，而且孩子不是特别痛苦的情况就解决问题，
1: 不受罪，
2: 为啥要拖到这么严重的时候来看呢？小病不看，看成大病。
0: 刘主任的讲解道出了儿童牙病背后的诸多问题，而在临床一线，现实情况更为直观。儿童牙病科副主任医师李鹏告诉记者，上午接诊的患儿大多都是牙疼实在熬不住才赶来医院的。
3: 每天我们上午正常是放八个号，差不多呢得干到9到10个左右吧。我们一直跟家长反复强调，重在预防，不要等孩子疼了才来。但是这个时间段都是因为疼才来，包括旁边听哭的孩子，对吧？他不疼的话，往往孩子没症状，家长呢也忽略了这个问题。等来的时候都是要做根管治疗的一些，
4: 就是他那个牙有点疼，然后发现就是黑了。是2岁多的时候他没有，那会儿他就是吃一些甜的，我们心想那会儿小嘛，也没有这种意识。
1: 经常刷牙吗？那会儿
4: 不刷，就是等他牙疼以后才开始刷的。
5: 那几天晚上疼的他睡不着觉，然后就来给看了，完了8颗牙顶6颗都得治一下，刷牙也不咋配合，完了就比较爱吃糖嘛，最后就比较厉害了。
0: 诊室里家长焦急地抱着哭闹不止的孩子，一边安抚一边叹气，这样的画面在儿童口腔科几乎天天上演。可等到孩子牙疼才前来就诊，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3: 他是给咱们的新牙占位置的，如果说乳牙最后一开始是小龋动不管，后来疼了，有的孩子呢可能不疼，直接到了腐蚀到牙根那一步，牙齿没了以后呢，对于他的继承恒牙来说他就没有位置了，整个影响他的整个换牙的过程，我们叫咬合紊乱，往往形成早期的错颌畸形，后期可能需要大量的矫正牙。所以说还是建议呢，大家尤其家长朋友们呢，一定提高这方面的认识跟意识吧。
0: 认知误区普遍存在，但采访中记者也看到了可喜的转变。采访当天，桑先生正带着5岁半的孩子前来复诊，这已经是孩子的3次治疗。
3: 咱们冲牙呢分浅中深，现在给他在局部麻醉下呢清洗完以后呀，这个已经清洗干净了，刚才是特别黑的，洗完以后属于深龋，但是呢没漏神经，所以说呢现阶段就是先不用做根管治疗，就可以先给他做冲天。
1: 所以说相对来说家长带着来还是很及时的。
3: 对对对，还是很及时。
6: 其实应该更早的，就2岁左右啊，或者是更早的时候就应该看到这个问题，就老早来医院就关注这个牙，预防一下，别让它就发展了就好了。对，其实我们早就重视牙这个问题了，但是还是因为工作太忙给疏忽掉了。
0: 如果说桑先生属于出现问题后的及时补救，杨女士则是主动前置预防的典型。他的孩子今年3岁，从2岁半起就定期来医院做牙齿涂氟，至今牙齿完好，没有出现龋坏。
1: 第一次带他来看牙是，
7: 是2岁半差不多。因为老刷视频啥，就看见有很多小孩现在不是都是吃的比较，杂吧，然后他那个牙齿，然后就刷牙可能也刷不到位，然后我就看了看，说涂氟反正是能提前预防。
1: 所以就是孩子现在牙其实啥问题都没有，
7: 问题没有，
1: 您只是在一个预防阶段。
7: 对，
0: 桑先生与杨女士是此次采访里为数不多的正面样本。儿童牙病科主治医师李倩倩介绍，从门诊接诊情况来看，前来做治疗的孩子依旧远远多于做口腔预防保健的孩子。
8: 总的来说还是补牙都比较多，
1: 做
8: 那个预防的肯定没有治疗的多，因为家长不懂嘛，但过来的时候其实预防已经做不了了，就是还是比较晚，所以有这个意识，但是时间不对，这个问题也有，但多数都是意识不行。
9: 从街头到

0: 门诊不疼不用去，等疼了再说，是记者听到最多的想法。不少家长认为，孩子没有牙疼就没必要就医，等到疼痛发作再就诊，往往已经错失最佳治疗时机。而医生反复强调的预防工作，恰恰要在牙齿尚无痛感时开展。那么，这么多年科普宣传持续推进，儿童龋患率为何依旧居高不下？困局究竟症结何在？
1: 第三次全国流调是在大概12年前，它是66，现在是涨了。
2: 涨了，
1: 对，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又是科普，又是捐教，又是宣教，然后牙刷的使用明显比上一代人或上几代人使用的率更高了。
2: 对，
1: 为什么还增加呢？就是现在讲到一个糖的问题，中国人这个糖的饮食量是逐年增加。
2: 嗯，
1: 我们这个口腔防护和这个糖这个增加这个比例来讲跟不上，所以说这个有效的对口腔的防护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啊。
3: 刘主任表示，糖、蛋白质、脂肪是人体三大必需营养元素，完全戒糖并不现实。很多人忽略米面中的淀粉分解后也会产生糖分，如今孩子饮食结构发生变化，粗粮吃得少，糖分摄入不断增加，但对应的口腔防护却没能跟上。饮食误区与认知短板两道屏障，把不少孩子挡在了口腔预防的门外。那科普宣传究竟成效如何？今年爱牙日，100位幼儿园小朋友来到医院排队走进儿童口腔科科普展厅，观看牙齿模型，体验互动设备，学习正确刷牙方法。
4: 你平时刷牙吗？跟阿姨说。
5: 吃完糖的时候会刷，平时不刷。
4: 那你的牙齿好不好？阿姨看看。哎呀，你那儿补了一颗是不是啊？
5: 牙补不了，所以戴了个铁牙套，可能是吃糖太多了吧。
4: 老爱吃那些糖呀、甜食那些。
6: 有时候管不住嘴，就会拿自己的零花钱去买一点，但是呢，只是平常，但是呢，也不是天天。反正爸爸妈妈就是说，这颗牙反正如果也活动的话，掉了话也可以长。
7: 你看我这要去医院呢。
4: 哦，为啥要去医院？
7: 因为你看我牙。
4: 阿姨看看，怎么了？哦哟，有一颗黑的。
7: 有的时候吃一点糖。
4: 那你觉得你这个坏的牙怎么办呀？掉了怎么办呀？会不会长新牙？
7: 明天去牙齿医院看一下，知道结果的。
3: 面对提问，孩子们的回答耐人寻味，也暴露出不少家庭护牙存在的现实问题。幼儿园老师王树莹坦言，园内虽然会教孩子刷牙、漱口等护牙知识，但口腔保护更离不开家庭和幼儿园的协同配合。
8: 吃完午饭的时候会特别强调跟小朋友们漱漱口，然后散散步，再去进行午睡。咱们园里的所有的餐食都是由我们的面阿姨自己制作的，包括我们的甜点啊等等的，放的糖分都不是特别多。
9: 对，每一个角角都要刷到。
4: 我看您一直在给孩子录像，是不是要发给，也要发给家长？
9: 对，这个每次要外出研学都要跟家长做一个反馈，就是想通过这次学习做一个记录，然后让家长朋友按照正确的刷牙方式去教小朋友们去如何刷牙。
3: 除了饮食、预防意识和科普，刘景平主任说，目前儿童口腔在专业人员队伍的培养上也是一大短板。
1: 你比如说您有了病，你自己哪儿不舒服你自己知道，跟孩子沟通了孩子又说不清楚，只能问家长，家长呢都是猜着说，然后彼此沟通的时候好多会产生一些误区，然后治疗的效果上呢会差好多。这种情况下导致了大家都不乐意从事儿童这个疾病这个行业。2024年全国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专委会做了全国的调研，就是让大家去注册一下，看看到底有多少儿童口腔专科医生啊？2600人，全国。
3: 2600名专科医生要面对全国约3亿儿童，供需缺口可想而知。即便刘主任所在的科室已是自治区规模最大的儿童口腔科，依旧面临人手紧张、应接不暇的困境。
1: 我们现在有14个医生、10个护士，科室面总共是24个人，这就规模已经比较大的科室了。
2: 那我们能转得过来吗？
1: 转不过来，我们根本转不过来。你看，我们的椅位都空了，因为好多人都派出去了。
2: 哦，就是

0: 除了我们日常的看诊，他们还肩负着其他的
1: 对对对
0: 责任。
1: 有一句话就说，这个社会上最大最好的公益是什么？就是科普。
0: 嗯，
1: 其实，我们中国人古代有一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送给他牙刷，送给他牙膏，也就是一时一会儿的。他用完了，也许我没有了，我不用了。但是一旦形成习惯了，一旦给他讲透彻了，他了解到刷牙对他的好处以后，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公益。
2: 儿童高龋率不单单是家庭的健康难题，更是认知、饮食、医疗、人才等多方面叠加的社会课题。破除牙疼才就医的老旧观念，把口腔预防做在前面，家长是孩子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守护孩子牙齿离不开学校、医疗机构与全社会同向发力。健康口腔，健康生活，爱护牙齿，重在日常，贵在坚持。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学，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熟悉的呼和浩特还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在塞上老街，酸奶碗可以成为战场，水果可以变成大摆锤，羊肉串也能开启一场力量的比拼。选手们要面对的不只是力量与技巧，更是一个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脑洞关卡。有人一路势如破竹，有人刚刚登场就状况百出，有人笑着上场，拼尽全力冲向终点。从塞上老街一路闯关，最终谁能登顶大青山？又是谁能在终极关卡一搏定乾坤呢？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精彩挑战即将上演。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每周五
3: 21:3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5: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6: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7: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8: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9: 啊，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4: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六场，唱响赤峰市敖汉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作品家喻户晓，高音冲破云霄的草根歌手刘大成。草原声量与专业素养并重的全能歌者苏乐亚齐齐格，带领战团激情开唱。9月23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六期，走进赤峰市敖汉旗人民政府广场，让我们在民歌的旋律中感受庆丰收的喜悦，迎中秋的团圆，送文明的暖意。

0: 一同触摸最纯粹的音乐律动。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你听，这是丰收的声音。从一把镰刀到智慧农牧业，科技在发展，不变的是那双手。仓廪实，底气足，内蒙古稳端中国饭碗。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中国农民丰收节，致敬每一位耕耘者。

0: 月是故乡明，情随秋意浓。草原月色美，2026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秋晚会邀您再赴明月之约，盛宴新奇，三地联动，呼和浩特、呼伦贝尔、乌兰察布，一个主会场，两个分会场，云端齐歌，共诉乡愁，妙语连珠，喜乐中秋。这一刻，以明月为约，以歌舞传情，月圆梦圆，人团圆。这一刻，以草原月色为美，以万家灯火为安，庆团圆，化丰收，送美满。
1: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0: 草原月色美，2026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秋晚会，9月24日21点，内蒙古卫视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播出。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

0: 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2: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3: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4: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赋能中小微数字企业与青年创业团队发展，内蒙古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超30000户；
1: 包钢在巴彦淖尔市调研。
0: 截至9月上旬，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新能源交易累计结算电量突破5000亿千瓦时，位居全国省级市场首位。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栏目今天播出，生态赋能换新貌，和美乡村幸福农。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贵州省黎平县翘街，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
1: 第13届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博览会在呼和浩特开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内蒙古完善算力、数据、 AI 磁源经济全链条生态，赋能中小微数字企业与青年创业团队发展。目前全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超30000户。
2: 在和林格尔新区 OPC 社区，一步光年数字科技团队正在了解社区的大模型和绿色算力调用政策，计划把相关业务布局到新区。
3: 和林格尔新区呢，也给我们很好招商的政策、便利条件。下一步计划呢，把我们北京的这些专业的团队培训、产业移植到咱们和林格尔新区。
2: 云谷 OPC 社区自6月运营以来，已集聚60多家企业，深耕 AIGC 短聚、跨境电商等算力赛道。智匠智能科技的4人团队依托政策扶持打造短聚，全网播放量超2亿。
4: 来这边调用各大模型以及算力，对我们企业是有帮助的。
5: 我们也是想通过 OPC 社区的这种平台，把我们一些算力下游的企业都集聚在和林格尔新区，给我们企业发展的进一步的赋能。
2: AI 短聚、数字创意等新业态快速发展，轻量化精品数字创业蔚然成风。今年呼和浩特多点布局 OPC 创业社区，精准对接创业需求，打造低成本全配套创业载体，助力一批优质数字项目落地成长。7月投用的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 OPC 社区聚焦青年个体创业者，主打超级个体创业，实现零门槛拎包入住。
6: 整合了很多与算力有关的人社发改科技大数据局等相关的政策，我们会根据每一个超级个体的一个业务属性，给他们一对一的申领相应的政策和对接相应的项目落地。
2: 今年内蒙古数据要素产业园入驻249家企业，包含47家数据标注企业、4800多名从业者，建成58个本土特色数据集。自治区数据交易中心汇聚1000多家数商，上线全国首个绿色算力 AI。

0: 磁源交易专区，上架百款合规 AI 模型，交易额超2.1亿。截至7月底，全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达31953户，同比增长14.3%。1到7月，全区算力产业完成投资173.58亿元，同比增长22.19%。23家规模以上算力企业实现营收34.5亿元，同比增长23.1%。全区算力产业持续领跑全国，总算力规模达34.5万匹，预计年底突破40万匹。
1: 内蒙古数字经济实现从单点突破向全链协同发展转变，整体呈现算力强、数据活、资源融、智能新的蓬勃发展态势。
0: 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20日至22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巴彦淖尔市调研口岸建设、秋粮稳产增收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
3: 甘旗毛都口岸目前是全国通关过货量最大的公路口岸，是我区进口焦煤、铜精粉的重要通道。包刚先后到口岸通关能力智慧管控中心、淖尔中会 AGV 无人驾驶智能通关及集装箱海关监管场所、14进9出智能卡口、中蒙跨境铁路大桥项目和国门及配套功能项目建设现场、金泉口岸加工园区，实地查看智慧口岸建设、通关运行、贸易往来等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发挥口岸区位和资源优势，加快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中蒙铁路建设，优化 AGV 无人驾驶运输模式，着力打造绿色口岸、智慧口岸、高效口岸。要促进口岸与自贸试验区协同联动，大力发展跨境物流、落地精深加工等产业，避免酒肉穿肠过，同步丰富旅游业态，实现由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转变。在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联丰奋斗村农伯伯食品公司牧羊海湿地、乌拉特前旗大舍泰镇马卜子村玉米蹲粮田示范区、乌梁素海南岸农业农村部作物栽培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小舍泰镇曾龙昌水库，包刚听取玉米滴灌密植技术、品种选育、防灾减灾、农事服务等情况介绍。他指出，巴彦淖尔市农牧业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上做出更大贡献。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高质量建设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深入实施种新工程，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要做好粮头实尾文章，培育特色品牌，提高产品竞争力。要扎实抓好秋季粮食生产，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有序组织适期收获，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集中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斩断伸向农田项目的黑手，全力打造优质工程、廉洁工程。要做好乌梁素海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治理，防止农业面源污染，筑牢黄河几字湾生态屏障，用心守护生态之美。调研期间，恰逢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包刚来到乌拉特中旗金石礁融创商业街，调研边境旗县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访了解民族手工艺融创品牌建设情况，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强化文化遗产传统技艺保护传承，抓好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列。内蒙古台报道。
4: 9月22日上午，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内蒙古自治区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
0: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并致辞。本次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通过开展情景朗诵、主题宣传片和成果专题片展播、赠书仪式、宣读民族团结进步倡议书、民族团结进步宣讲队授旗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 活动集中展示我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丰硕成果。

0: 引导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凝聚起全区各族儿女团结奋进、携手筑梦的强大合力。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日至27日举办。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22日，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和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精神，总结自治区党委学习教育督导组和工作专班工作。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悉心指导下，学习教育督导组和工作专班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切实强化统筹协调，精益求精，做好保障工作，持续加强理论学习，把准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动真碰硬查改问题，推动整改整治取得实效，始终做到求真务实，精准有力推动任务落实，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保障成效群众可感可及，以忠诚履职尽责书写学习教育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汲取宝贵经验，激发奋进力量，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转化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的有效举措，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内蒙古持续完善电网建设，优化电力市场，助力新能源发展。截至9月上旬，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新能源交易累计结算电量突破5000亿千瓦时，位居全国省级市场首位。
3: 9月20号，西2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进入最后的设备调试阶段，即将投产送电。作为自治区能源领域重点建设项目，该工程投运后将进一步补强锡林郭勒盟西部电网结构，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4: 项目投产后，将全方位保障浑善达克沙地风光治沙项目、二连口岸发展及辖区新能源顺利并网与送出，精准适配西蒙西部地区日益增长的用电复合需求。
3: 今年，蒙西电网推进一批标志性、支撑性重大电网工程建设，为巴彦淖尔、鄂尔多斯等地区新增接纳能力207万千瓦。随着沙格荒大基地全部特高压及配套工程、达拉特至蒙西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内蒙古电力集团建管段开工，为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外送奠定坚实基础。电网硬件持续升级，电力市场交易同样交出亮眼成绩单。截至9月9号，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新能源交易累计结算电量达5095.8亿千瓦时。今年前8个月，内蒙古电力绿电交易662.6亿千瓦时，跨省绿电外送3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8%。电送全国13个省市，省间现货售电5.5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倍，算力行业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
5: 从2015年新能源市场交易起步，历经烽火打捆、现货试点到全体系运行，再到今年6月成为全国首家同时具备绿电绿证交易组织资质的省级交易机构，16年的改革铺就建成了全国独具特色的电力多边交易市场体系。
3: 内蒙古台报道。
2: 连日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兴安盟通辽市，实地见证当地深耕生态治理、盘活特色产业、实现沙地披绿、乡村增收、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
0: 采访团走进兴安盟科右中旗新加木苏木浩利宝嘎查，当地在沙丘上种植文官果，采用综合措施治沙，已栽植文官果30.82万株。依托中宣部定点帮扶，科右中旗3年间累计治理沙地约132万亩，消灭5.9万亩集中连片裸露沙地，提前1年实现全域无黄。这里的治沙成果也让记者真切看到了群众从生态改善中收获的实惠。
6: 推行这个

防沙治沙的这个以工代赈模式，参与沙地治理的这个农民达到10万人次，发放劳费大概是6900万元左右。这样呢，既有生态效益，也有经济效益。

0: 岁飘香。2017年，当地实施生态综合治理，保护耕地1.5万亩。2018年，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何胜军牵头成立粮食种植合作社，吸纳全体村民入股，累计分红超2400万元，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2.3万元，实现土地变股权、农民变股东，各族群众共享产业收益。在场媒体记者实地感受了这里作为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发展实力。
1: 刚才采访的那位阿姨就是满面笑容，我们问她说为什么说要来这边跳舞嘛，她说到一个词是热爱。我觉得当一个人他能够提到热爱的时候，就说明他自己首先生活有一个真正的富足，所以他在精神上才可以去追求自己真正所喜欢的事情。这个也是让我心里感到非常感动和向往的。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九月是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21号上午，光影序模范艺术促团结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纪实微电影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市红石榴主题影院举行。现场发布《我的乡土我的根》《永不褪色的红书包》两部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纪实微电影。
3: 两部微电影分别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戚小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党支部为原型，讲述模范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坚守，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齐小景是兴安盟克右前旗科尔沁镇平安村走出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回到村里当村官搞产业，累计带动15个村、476户村民增收致富。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党支部创新推出红书包送学助民服务模式。50多年来，红书包从最初的20个发展到覆盖全旗各领域的专业服务队，被列入中宣部典型案例。
4: 能够把我自己的故事给我拍成了个微电影，我觉得特别的激动，然后也是想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到村里边，这样我们村里的产业发展就更有希望。
3: 9月21号起，两部影片在奔腾融媒、草原云、自治区民委官网等平台进行展播。内蒙古台报道。
2: 202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翘街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战略，转兵黔北。也是在这里，红军得到了宝贵的医药补给。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贵州省黎平县翘街，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
5: 从这里开始，脚下的青石板路一路往下，走到街中间再回头看，这条街很特别，两头高，中间低，远远看去就像一条微微翘起的扁担。但今天我们沿着这条街往下走，不只是想看一条600多岁的老街，因为在90多年前也有一支队伍从这里走过。
6: 1934年12月，刚刚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在寒冬中走进了黎平翘街。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有的人连草鞋都没有，队伍中还有很多伤员急需救治。
7: 红军还没到来之前，国民党做了大肆宣传，红军是共产共妻红眉毛绿眼睛的坏人，你们见着他们你们不好的，你们就要倒霉了。红军还没到来之前都跑掉了。
6: 在翘街我们见到了这个中药铺九如堂，这里是侗族老乡开的，已有上百年的历史。92年前的那天夜里，两个受伤的战士叩响了这里的大门。
8: 问了情况呢，就是一些外伤啊，扭伤的人，人家包扎哈，人家说诊疗费啊，但我还是讲不要，不要，
9: 也不会应该放弃自己去
6: 了。1934年12月13日。在进入黎平前，朱德总司令就告诫大家，贵州少数民族多，他们受苦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的依靠力量。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3大纪律8项注意。
10: 红军买药付钱，买菜付钱， 红军

0: 把老百姓做自己人。
1: 九如堂里红军留下药钱的故事很快在俏街传开，县城内十多家中药铺的郎中纷纷主动开铺为红军抓药看病，很多红军伤员在这里得到了及时救治，他们还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药材补给。这些药材中其中很重要的一味就是茯苓，用于治疗水肿、失眠等症状。九十多年后，我们在离俏街不远的这家药企又见到了它。
2: 我很骄傲，从当初我们这个药帮助到了红军，再到现在我们这个药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增长了我们的经济收入，这个是让我很自豪。
1: 骄傲的不只是当地人，2024年县里引进了黎创药业这样的龙头企业，甘肃来的石伟志也因为茯苓成了新黎平人。
3: 我们这边不光在做茯苓，做天麻，
4: 做
3: 钩藤，然后呢把它销售全世界。红军长征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做产业也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一个新的长征。
1: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贵州台记者报道。
5: 今天第13届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博览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6: 本届绿博会由自治区农牧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194家企业带来牛羊肉、奶制品、杂粮杂豆、果蔬粮油、特色水产等540多种产品。
7: 我们带的是安蒙大米，这个米我现在只剩这一个了，带的40板已经卖光了，后悔带少了。
6: 今年绿博会创新引入炎黄各省参会，借助展会契机，让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走向更大市场，持续拓宽销售渠道。
8: 把内蒙古好产品引进新经济，把草原好食材带入千家万户，让生产者增收，让消费者受益。
6: 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以指引未来就在北疆为主题的全国城市联合招聘东北三省疫区专场活动在包头举行，聚焦东北三省疫区产业与人才需求，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创业。
9: 本次招聘会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及包头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地300多家企业提供10000多个岗位，覆盖稀土新材料、新能源、现代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现代农文旅产业等重点领域。
10: 我们是做新能源风电的，这边的人才也是相对能够了解风电，所以说相对好招。
9: 招聘会突出数智赋能，设置政策护航、数智就业、技能培训、VR 探企、模拟面试、职业体验等功能专区，完善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功能。
11: AI 模拟面试和那个 AR 可以近距离参观席，会给我们求职带来一些信心。
12: 我们是希望这个人才是多元化的，这样一个省外的这样的招聘会的影响力会更广，能把包头市的这样的政策给各高层次人才介绍，吸引更多的人才。
9: 活动当天还集中展示了内蒙古一体化就业公共服务成果、东北三省疫区跨区域就业协同行动签约，同时发布了互联互通、数智赋能、东北三省疫区智慧就业矩阵。内蒙古台报道。
1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6: 截至9月21号，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进出境口岸，运行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多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货运结构不断优化，新能源汽车及配件、高端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逐年提升。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融媒体直播《精猛协作跨越山海的时代》答卷，将于9月23号到25号，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奔腾融媒客户端、北京时间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直播共3集，聚焦30年协作历程、产业协同成效与民生改善成果，全景展现精猛协作30年丰硕成果。近日，交通运输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公布第6批标准化、规范化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名单，内蒙古11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入选。截至8月底，全区已建成并建。

0: 收通过司机之家39个，目前全区累计已有18个司机之家入选全国标准化提升名单。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频繁冷空气影响，我区降雨和降温天气多发。今晚到明天，阿拉善盟的东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的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大部以及呼伦贝尔市南部地区呢，将会有小雨。其中，在新安盟的西北部和呼伦贝尔市南部的局地呢，将会有中雨或雨夹雪。中部偏东、东部偏南地区气温呢，会下降4到8度，局部地区降幅可达8度以上。明晚到后天，我区西部偏北和偏东、中部大部和东部偏西地区呢，将会有分散性的小雨。其中，在锡林郭勒盟东南部地区呢，将会有中雨。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地区有4到5级、短时7级及以上的西南风。西部偏东和中部偏西地区气温呢，开始下降。与今天相比，25号最高气温25度线将会明显西退，中部地区最高气温普遍在20到25度之间，东部偏北地区则降至20度以下，凉意加重，公众需要及时的添衣。此外，9月底至10月初，我区还将会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请公众持续关注临近预报。另外，明天各地的空气质量均为优或凉。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0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15到23度。乌海晴转多云，12到28度。临河晴转多云，10到28度。包头晴转多云，7到26度。康巴什晴，9到25度。吉宁晴转多云，7到25度。二连浩特晴，8到26度。锡林浩特晴，8到20度。松山晴，15到27度。科尔沁晴，13到24度。乌兰浩特多云，9到17度。海拉尔小雨转晴，4到15度。满洲里小雨转晴，3到16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

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

0: 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1: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0: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2: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的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一个检查，特别认可。
0: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3: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

0: 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日

0: 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 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

0: 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0,000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

0: 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十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 61.45 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

0: 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垢谍。
1: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别动！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你这个岳母姓朱名陈芝，去年11月来的台北，经常会去窦公馆打牌听戏，在台北的官气圈子里非常吃得开。她们这帮姐妹平均一周至少一次聚会，
1: 是
0: 经常会去红祥绸缎庄买料子，今早说是要去花莲买玉，离开了。还能想起别的吗？
1: 我知道的一切我全部都告诉您了。
0: 老郑暴露了，如果你这个岳母真是共谍的话，那她应该就不会回来了。她会去哪儿？
1: 去哪儿？但她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啊。啊，对，顾组长，有件小事儿，很奇怪，她走之前跟我太太交代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就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一样。
0: 这儿吧，王主任。
2: 哎，麻烦你帮我把你这个岳母当时来台湾申请通行证的那个申请表帮我找出来。
1: 好，我明天一早就给您送过去。
2: 王主任，
1: 啊，
2: 上车。
1: 哦，

0: 那这份申请表我带回去可以吗？
1: 当然，我愿意配合您的一些行动。

0: 那就太感谢了。
1: 哎，应该的，应该的。
0: 那就麻烦了。
1: 没事没事，我送你也送你。哎呀，
0: 刘总，
1: 不不，一定要送，一定要送。
0: 你之前那个马主任，马中队啊，不就是因为和共谍扯上关系才被撤掉的？
1: 是，
0: 你刚坐上这个位子，屁股都没稳呢，凡事要多小心。
1: 是，
0: 我的意思是，你岳母那件事儿，我先帮你保密，你也别多嘴。
1: 当然，谢谢顾组长。

0: 怎么说这么久啊？都说什么了？你当初就不该让你妈来台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也怀疑咱妈跟那个共谍有关系啊？他们保密局的人为了立功，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他们有证据吗？
1: 咱家电话号码都跑到共谍头子手里了，还有什么证据啊？
2: 妈的，通行证是你开的，他给咱们家的补贴你也没少用。他那领带你不是带着挺开心的吗？之前咱妈搅的亲热，现在就你妈你妈了，你有没有点良心？我没良心。阿雪，我还知道没敢告诉你，隔壁小梅一家不是搬走的，她就是因为接待了一个从大陆来的远房亲戚，就被保密局定义为勾结共谍，现在已经枪毙了。
1: 孩子还在黑牢里关着呢，话没良心。
2: 长城，以后咱们少跟那个古组长来往，妈他不可能是共谍的。咱妈送我那个领带，你放哪儿了？
3: 下班了，哎，你谁呀？
4: 保密局传。哟，
3: 长官，你有什么事儿？
4: 今天有没有民间船只离开台北？
3: 就两班，一班去了舟山，一班去了海南。
4: 那把乘客登记表拿出来。
3: 哎，
4: 好，这就是登记表。你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朱晨之的40多岁的中年女性？
3: 朱晨之，他有可能改了其他姓名。其他姓名？
4: 算了。这张脸有印象吗？
3: 长官，登船的太多了，我真记不住。那不好意思。长官慢走。
5: 组长，你要去交际科。您是怀疑交际科被渗透了吗？哦，说说你的想法。听说组长今天外出了一下午，应该是查到了些什么。这个老甄的下落迟迟没有线索。目前离开台湾的途径几乎被封锁。如果这个时候共党来个蹲下黑，冒险让同党给老甄搞个假身份。 然后光明正大的用通行证离开台湾，这可能会是我们忽视的一个点。组长，您的思虑真的是周全啊！我是说错了什么吗？你以前没这么多话。我这不是刚上任吗？想跟您啊多学点经验。
4: 别紧张，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刚才分析的都非常对，只不过最后那句溜须拍马没必要，别学那些坏毛病。

0: 就最后那句，思虑周全。我要是真的思虑周全的话，怎么会到现在还抓不到那个人？
1: 翁队长去山里找老甄，还顺利吗？
0: 还在等信儿。

0: 进，
1: 李科长，好久不见，哎呦，这气色真不错，比在吴办的时候还红润。听说高升了，特意来拜访一下。
0: 咱们没那个交情，有事直说。
1: 行，那就说正事儿，保密局查案。 需要调阅一下由交际科签发的近期所有特别通行证的申请材料。这是
2: 调查令。哟，
1: 原来黎文元是古组长手下的得力干将，是刚调过去的，还是一直都是啊？哎呀，
2: 保密局嘛，多担待啊！
1: 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侦防组行动一队的队长李青。
2: 不好意思。
1: 工作需要，还请您科长配合我们。配合？可是所有申请表的材料都在档案库存档，你们早撤地了。哦，但是你是交际科科长啊，还得麻烦带我们去一趟。王科长，
3: 科长，
1: 保密局办案子，通行证的存档资料。
3: 调出来让他们看一下。可是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看明天行不行？幸会，侦防组顾成文。今天可能真得晚点下班了。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满屋的资料，哪一天的？
2: 8号到15号的，有劳了。

0: 侬莫开玩笑嘞，这个金丝菇都加盐，这个铁公加铁板，那就要出海哦。
1: 哎，钞票还到出海的嘞？
0: 我看看这个风浪加大，我就算出铁锅啊，也没人敢出海哦，性命在即啦。好、哦。

0: 居然没查到想查的人，不好意思啊，耽误王股长回家吃饭了。多谢多谢，
1: 李科长，不用客气，您的。
0: 那也还是得多谢。
2: 打扰了，资料您收好。

0: 组长，您让我查关于女性的资料，是和老郑有什么关系的人吗？
1: 你刚才。

0: 组长，您就不怕他跟国防部汇报吗？
1: 怎么了？难不成你在渗透过程当中被聂科长抓住了什么把柄？
0: 当然没有。
1: 那就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可以调职，你当然也可以调职。
0: 是属下多虑了。

0: 你怎么才下班啊？我看吴次长都已经走了。刚才临时有点事儿，耽误了一会儿。你可真忙。你方便送我回家吗？
1: 你换车了？
0: 没有，那辆车坏了，这辆车是临时调用的。你们吴干过年放假吗？
1: 吴次长都不放假，现在时局这样，谁能放假？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你怎么知道？
0: 师母那天说除夕大家一起吃个团聚饭。我给你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一直在忙。你就不能等等我吗？总是我等你。对不起。总是对不起。
1: 我听说东南长官公署有一个总务处交际科，是专门负责一些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0: 交际科呀，不太熟悉。安大梅，你还是一心想要回福州啊？
2: 当然啊，孩子还在福州呢。
0: 我知道，可是阿敏，你听我说，现在的福州已经是共居了，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你要是回去的话，处境会非常的困难。我可以不回福州，我去香港，我在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到香港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1: 阿敏，孩子那么小。
0: 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一家三口分隔三地，你忍心吗？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你告诉我怎么相信你啊？我们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啊！只要一问你，你就敷衍我。我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你知道吗？我已经不奢求你能够跟我一起去美国，我现在只想去香港。你就不能帮帮我吗？
1: 我也想帮你，阿美。 我也想女儿，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0: 如果你认为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不理我。
1: 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好孩子的妈妈。我也不想每天都担惊受怕。半年，如果半年后时局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转变，我尊重你的选择。
0: 最后一个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两个月可以，我再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如果你给不了明确的答复，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1: 两个月，等过上好日子。

0: 哎呀，怎么样啊？四小姐，我突然帮你打听了，这两天天气太不好了，没有人愿意出海。这个时候，你这两天想走，我看够呛。那多加点钱不行吗？人家挣钱也得由命啊。要不这样，四小姐，你就在这儿多待几天，等天好了再走嘛。啊，是。
1: 也只能这样了。我帮你查过了，今天松山机场一共飞出去三架军机，上午两架是飞往舟山的，下午一架飞往海南。至于机上到底有什么人，均是机密。
2: 明白，多谢局长帮忙。再有就是局长，属下还想请您帮个忙，帮我们安排一架飞机。
1: 我需要尽快赶往舟山。我在查那个人，应该是昨天上午就已经乘军机抵达舟山了。到底是什么人啊？比你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东海小组和太工委之间的联络员。当然，我现在只是推测，还没有实证。
2: 依据，
1: 那个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 地址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长长王科长的家里。这个王主任家几个月前，也就是张浩死了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大陆的亲戚，是王太太的养母，非常善于交际。两天前，他以去花莲买玉的名义离开了台北，我派人去查过了，没有这个人的下落，甚至离开台北的船我也查过了，没有结果。 再有就是，吴次长的副官聂希，在近期调到了交际科，经他手办出了很多张的特别通行证，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让我不得不怀疑。再加上我通过调查，他的老家在宁波镇海，舟山有去镇海的船，我需要立刻赶往舟山，去抓到这个实证。
3: 行，闹了半天你查出了那么多事情，那你让我查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1: 局长，您之前提点过我，查案一定要拿到实证。
2: 在追查吴次长这件事上，您真是锲而不舍。属下认为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3: 去舟山的飞机我尽快给你安排好。你确定去了舟山就能找到他吗？
1: 舟山不大，可也不小啊。
2: 我去找他女婿试试。既然老家在镇海，他在舟山，说不定有亲属。
3: 希望你能顺利。
4: 回来好好过个年，否则的话，我新账老账跟你一起算。是。
0: 你那天为什么没去机场啊？古振文这两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4: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而且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并安全护送你回大陆去。
0: 我想像我哥那样。
4: 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昨天在这里，我已经把通行证烧掉了。你知道我办一张通行证有多费劲吗？
0: 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回答。

这事儿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示一下老师再给你答复。两天后这个时间还在这儿。

0: 谁？
1: 顾叔，
0: 顾组长，
2: 这么紧张干什么？
3: 我就是路过，然后反正一直在烦你那个岳母的事儿嘛，正好路过你这儿就上来聊两句。你说你那个岳母，她会不会在舟山还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
0: 她就是我太太的养母，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她在舟山有什么社会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
3: 那当然的，你知道才奇怪了，毕竟那是你太太的养母嘛。你别多想。
0: 不是，顾组长，能不能尽量还是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3: 当然。要不然我为什么不先去找他呢？我来找你，一看你们两口子感情都特别的好，是吧？而且这又新添了公子，正是蜜里调油的时候，怎么能因为这种事影响你们夫妻感情呢？老话说得好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
0: 顾组长，我懂您什么意思了。那我一下班我就替您向我太太问清楚。
3: 等什么下班啊？坐我车去吧，来，帮我拿上。
0: 今天是年三十啊，
3: 知道给你们家年夜饭添个菜嘛，年年有余，多好。

0: 这么早就回来了，正好帮我搭把手。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呀？
1: 怎么了？年不过了，日子不过了。镇防组的古宿传又来找我了，
0: 阿菊，你那个养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还在为他想。他把我们家电话号码给拱爷的时候，有没有替我们想过？现在的一跑了之了，难道我没有替他背罪吗？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我觉得自从来了台湾，你就疯了，整个台湾都疯了。哎呀！
0: 他说年三十回来，现在人影都没有，不是跑了是什么？现在年三十不是还没过完吗？阿菊，谁也没说妈的身份就一定有什么问题。古组长之前来我们家，也是想把电话号码的事调查清楚。就像你说的，现在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 大街上的阿妈阿口都说成公爷，所以古组长能够耐着性子仔细调查，我们就好好配合就是了。真的要是把他逼急了，我们真的会被抓到牢里面，我们会被枪毙。我不怕死，我知道你也不怕，但孩子呢？ 孩子怎么办？
1: 行了，大过节的，干嘛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哎呀，
0: 你就趁在外面等着呢。阿菊，你藏在柜子里的钱，就是你妈留给你的，对吧？你真的还觉得她能回来吗？

况且，她又不是你亲妈。等我把饭做完，咱们全家好好的吃顿年夜饭。

0: 刚刚跟命员通完话，舟山天气不好，不只是指挥部的船只，很多民船也都无法出港。陈太太可能无法离开。
1: 岛上的天气是这样，上午阴雨，下午没准就能放晴。老师，你也别太担心了。嗯，你最近多注意听广播。
0: 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哎，忘不了的。
1: 哎，不是让你少来吗？怎么又跑过来了？
0: 师母让我来吃年夜饭啊。
1: 哦，这就除夕了。
0: 之前问了阿美，她说医院有可能加班，她也说不准。我春节还加班。去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过的。今年虽然在台湾，总还是要团聚一下的。老师，还有一件事，我见过李晴了。 他不愿意回大陆，坚持要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工作。这事儿得您来做决定。
1: 你看看有没有可能安排时间，我想见他一面。
0: 好，老师，您喝口茶吧，等会儿该凉了。

0: 陈，慢点儿，
1: 跑什么呀？我还没教完呢。
2: 还有。

0: 当时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他知道爸有两儿两女，拖累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嫁过来了。那时候我才6岁，很调皮，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还笑他有南方口音。可他对我们特别有耐心，把我们当亲孩子看，给我们满是新的衣服，在我们的鞋帽上绣上好看的花样，还弹琴唱歌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那个原本冷清的家，因为他的到来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因为想妈妈半夜哭醒过。要不是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爸爸，我跟姐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的。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的教姐姐，我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一整本的千家诗。他还总跟我们讲，女孩子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妈，她真的很好，很爱我们。她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重的人。他怎么会是共谍呢？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去顶罪，我就说是我把号码给的老郑，这样或许能保全你妈，也能保全我们这个家。

0: 好。你别走，你过来一起坐着吃。
1: 哦，不用了，太太。
0: 哎呀，没关系的，这大过年的没这么多规矩。快快，人都热闹。你拿凳子吧。
1: 哦，我
0: 没事。你也喝点酒啊。这要不是过年啊，咱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我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咱们经常聚，这一晃啊，小半年都没聚过了。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2: 辛苦了，师母。
0: 不辛苦，
2: 辛苦了。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来，阿美，
1: 那菜不错。师母手艺还行啊，一直都很棒。嗯，我吃他做菜这么多年了，就是吃不够。
0: 真是要谢谢师母，谢谢老师。本来我还想说跟阿美一起做点菜，请大家去我们那儿过年。那怎么行啊？这大过年的。
2: 肯定得在我们这儿一起团聚才行啊！
3: 念希哥哥，你调了什么新工作？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1: 我这不来了吗？给你加个鸡腿好不好？
3: 好。
1: 你多吃点啊。
4: 嗯。你调工作了？

0: 什么时候掉的？
1: 好像是上周掉的。嗯，叫这科科长吧。
0: 你老师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你说啊？
2: 要说，只不过说吃完饭单独跟你说。
3: 是那个东南长官公署的总务处的交际科。
2: 嗯。
3: 副官变科长，听起来好像是升职啊。又不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为什么要单独说呀？我作为你的妻子，应该恭喜你才对。
0: 对，是应该恭喜恭喜。你说吧，他跟着于勋的时候，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安家费都没挣上。新工作新气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可是那天为什么我们两个见面，你要骗我呀？你知道我打听了多久才知道这个交际科可以办理通行证吗？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能不能帮我办一张？没想到你就是这个交际科科长啊！
1: 你别着急，我昨天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啊，回不了福州。
0: 即便是去了香港，也会面临其他的问题吧？
2: 是，你解释得很好，滴水不漏。可我是不是也说过，我去香港，我至少有个盼头呀？我想要的是希望。你懂吗？你有替我想过吗？阿妹，你先别冲动，也许。
1: 有他的难处，老师，叶希他不但骗我，他也骗了您。当初让孩子自己留在福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跟我商量。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叶希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 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

0: 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同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
1: 我真是想不明白了，阿北，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
2: 所以希望，我听明白了。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 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美，如果您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对不起。 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
0: 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 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3: 李旅长，通知所有人准备出发。
0: 什么任务？
3: 先叫人。
0: 好。

0: 阿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
1: 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
0: 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
0: 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1: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包。
0: 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我们一定会解放的，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不骗你了。
1: 回家去，我会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Freedom,
2: freedom, that's my song for today. Freedom, that's my song for
3: today。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城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
4: 遂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5: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6: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邓子做的不舒服啊！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城了。他
5: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城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
3: 坚持让他下山回吉隆。陈泽民他的家属啊，都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5: 老郑，
3: 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的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5: 革命还没胜利。 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3: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
5: 我找关系打听到，
3: 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 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朱颖，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7: 志忠，不要冲动。
8: 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
7: 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
8: 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
7: 怎么了？
8: 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 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老哲，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确实让人时装笑死，可是日子怎么过？对呀、啊。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1: 阿娟，你没有生病。 你是怀孕了？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
0: 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
1: 不怕了，有我在的。
0: 我照顾你啊，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胡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0: 真的吗？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2: 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3: 进。
2: 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溪岛吗？
3: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4: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2: 这个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4: 那这样吧，我给你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2: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呀？

0: 今天凌晨巡逻的时候抓的。为什么要下海啊？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您说不要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
1: 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这个女人认识吗？她花钱雇我去这边的大蟹岛。大蟹岛？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
2: 多谢，人家有你们了。是。爹娘结发，生下阮姐弟两人。老板啊，老板啊！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
3: 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
4: 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他没来过。站住！最近你有见过这人？没见过。有没有见过他？没见过。见过这个人没有？没有。您站住！
5: 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都被军方控制，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3: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6: 是。
3: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7: 是。

0: 这个地方你们不适合进去，我来扫。
1: 是
2: 是。

哼。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正恩上了飞机才告诉我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太空王的网站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这人是谁啊？
1: 转过来，
0: 组长，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别管我，快走。

刘华刚，刘华刚，给我刘华刚！

0: 他，放松，放松，
1: 年轻一点。
0: 好的，
1: 我怕疼。
0: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0: 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的？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了，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是吧？配合一下，需要搜个身。那就不打扰。

0: 问过大夫了，伤的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1: 多谢组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学着点。
2: 是。
0: 先出去等会儿。
2: 好。

所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你觉得他好什么？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他确实很凶悍。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了，不应该说这么多。

0: 约翰，
1: 嗯，
0: 这可不行啊，这里耽误几分钟，前线的损失就难以估量。
1: 同意，
0: 蓄水池得加紧供气了。
1: 嗯，
0: 强子，马上组织人，把车推开，让能动的车迅速通过。
2: 好，所有人都过来。
0: 这样，我去找各科长。
1: 好，
2: 来来来。
0: 快快快快快快啊，
3: 来帮帮忙啊。
4: 民工已经调派到最大量了，这种工程啊，人太多的话也施展不开啊。
0: 你看看能不能这样齐头并进，汽水池和修引水渠同时开展。
2: 要想把24道拐旁边的泉水引下来，这工作量可太大了。
4: 哎，特派员，我倒是想了一个好办法。
0: 你说。
4: 我想弄一些粗一点的竹子，从中间把它劈开，把关节打通了，连接到一块儿就能把水引下来，这样既省工又省料。
1: 这个办法好。
0: 约翰，
4: 约翰，
1: 我刚刚收到一个好消息，汤姆刚告诉我，我们的蓄水池的基本工程已经完了，接下来就剩下一些小事情了。
0: 太好了。科科长
4: 啊，
0: 那接下来的工作就看你的了。
4: 放心吧，但是特派员，我们呢还需要你的大力支持啊。
0: 那当然，张副官
2: 到，
0: 你配合科科长。
2: 哎，
4: 太好啊，
2: 行。
4: 哎，
0: 具体的事情啊，你们谈。辛苦了
4: 啊，再见啊，
1: 拜拜，
0: 注意安全啊。来坐。
5: 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消息，美军很快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经过我们青龙县。
0: 什么人？必须严加防范，不能给鬼子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2: 团长，电报。
0: 上峰通知，明天下午3点，代号狮子要通过我们这里到达重庆。上峰要求我们必须保证他的安全。
2: 这个狮子到底是什么任务？
0: 约翰也说不知道，不过从他重视的程度看，这个人物很有可能是个将军级的。
2: 那可是美国的大官啊。
0: 是啊，如果真是个美国将军级的人，那就有可能是中美合作的关键人物。我们必须确保其顺利地通过我们的地界。
2: 这么重要的消息，日本人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0: 当然，自打远征军在缅北失利之后，史迪威将军和蒋委员长接触的消息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我想小鬼子不可能对此无所闻。
2: 放心吧，我已经在浮桥跟24道拐加强了岗哨。
0: 不够啊，别忘了我们的护卫队除了宪兵还有那些警察，就是些刚刚康复的伤兵，兵源不足啊，而且没有受过特殊训练，最严重的就是24道拐的地形复杂，很适合敌人的藏匿和设伏，所以这次任务我们必须要好好动脑子。
6: この獅子という暗号名を持つ米国の将軍にはいくつもの顔が、中国戦区、中国ビルマ、インド戦区における作戦の指揮、それと米軍の中国に向けた軍事物資の監督、さらには南太平洋戦区間の連絡係も務めておる。今回の奴の目的は重慶の蒋介石と会うことだ。
7: 情報によりますと、その男は明日の午後3時、青龍を通過する予定であります。もし逮捕するのであれば、やはりアーシー・スーダウ具合が適切かと思います。あと20時間あります。
6: 時間が鍵を握ってる。大川君、君は早速各校と坂田に連絡を取るんだ。彼らには状況判断に応じて細かい作戦計画を立案させるんだ。 あの米国の将軍をこのアルシスーダー具合で葬り去るんだ。
7: おっ

0: 组长，经常出现的信号又出现了。
1: 不像是共产党的，
0: 这个频率像是日本人的。
1: 啊，怎么断了呢？
2: 他们的蓄水池修得怎么样了？
3: 听说过几天就要竣工了，不光可以给过路的车辆使用，而且还可以给附近的村民提供饮用水。
2: 这个梅松和美国人很会笼络人心，他们为县城通了电，修了临时浮桥，现在又修了个蓄水池。
3: 是啊，还有加油站、油库、罐头厂。
4: 王领队，这是你要的药。
2: 你先去忙吧。

0: 明天下午，美军有位重要人物途经24道拐前往重庆，上级命令我们把这个重要人物消灭在这里。
1: 重要人物？怎么确认？
0: 他们一行人乘坐3辆美式吉普车，其他的没有提示。
1: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
0: 不要怕，他们的摊子铺得越来越大，我来制定行动计划，你通知苏贵让特遣队参加行动。
1: 是。

0: 团长，那狮子按时出发了吗？
1: 据我们的情报，已经安全抵达昆明了。那接下来的行程就是高度机密了。
0: 不是，这美国将军什么样啊？是不是走哪儿都前呼后拥的，一群人围着？
1: 你把三辆吉普车的车况好好检查一下。哎，你借车的时候，约翰没有向你提什么条件吧？
0: 没有，我跟他说了，借一天就还。哦，他让我提醒你欠他顿饭。
1: 你把车分别开到预备位置，注意隐蔽，按我们约定的时间进行。
0: 是。
2: 这是我拟定的行动计划，在24道拐动手。
3: 在24道拐动手，在那里动手有把握吗？
2: 任何车辆经过24道拐，一旦遇到情况，进不可进，退不可退。有两个好的狙击手，就可以达到目的。
3: 可是那狙击手怎么藏身呢？
2: 那是坂田的事。

0: 王领队。
1: 葛科长，有什么事吗？
0: 下午3点在城门口有一个欢迎仪式，梅特派员想让您代表你们救助队也参加一下。
1: 那真是太好了，没问题。下午几点呢？
0: 3点。

0: 下午3点，狮子进入24道拐。接下来要怎么做，就不用我再教你们了吧？
1: 明白。您暗中配合行动。是。如果暴露了，就不要再回来了。明白。出发吧。
0: 小玲，哎，
2: 葛科长，怎么样？差不多了吧？啊，快发完了。来，别想，都有。哎，我也要。还有我。我也要。啊，葛科长。啊，王领队。他们快来了吧？应该快了。
0: 谢谢你啊，
2: 怎么样？最近在救助站工作很辛苦吧？
0: 嗯，还行。

0: 怎么回事啊？
1: 大家安静，安静，不要慌。大家别乱，再耐心等会儿。
0: 大家不要紧张，枪声离我们还很远呢。

0: 怎么回事？
1: 告诉你的兵，不要乱动。
0: 好。Don't move unless I say。
2: 报告！报告特派员，刚才打死的几个都是小鬼子，用的是手雷、冲锋枪还有狙击枪。
1: 告诉大伙儿，一定要加强对远处目标的警戒。任务才刚刚开始。
2: 是。
1: 去吧。
0: 妹，这是什么？
3: 汤姆，
4: 没事没事。
3: 汤姆怎么样？
4: 没事啊。哎，看我送你什么了？看我。好，没事的，放心吧。狗儿，坐上。你看。
5: 钱，王领队，上车，车上有伤员。
6: 哦，
0: 你快去吧。
6: 我先过去了啊。来了来了，
5: 快快快，
7: 让开让开。

0: 你们快点把他抬下来，慢点，小心啊！小心点啊！小心点啊！
1: 慢点，
0: 快送进去！
2: 哎，
0: 慢点啊！究竟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冲破了日本人的伏击圈，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放心吧，没事的，有王领队在呢。哦，那我听你的。哎，王医生，
1: 王领队，没事吧？
0: 你放心吧，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1: 麻烦您了，
0: 别客气了，我出来就是通知你一下。好了，那我先去忙了。
1: 谢谢啊，
0: 张强哥，你看我都说了没事吧？
1: 是没事了，你放心吧，这个伤员我一定好好照顾的。
0: 哦，那我先走了啊。
1: 张强哥。
0: 啊。
1: 嗯，注意安全。
0: 啊，放心吧。

0: 我已经接到通知，世子直飞重庆了。好，这里的日本间谍真是猖狂。我们在地面设局是为了吸引敌人，是为了防止日本的飞机在空中拦截。明白。
1: 停车！干嘛呀？
2: 我听到24次导管，又是枪，又是炮的，你们是有什么重大行动？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1: 告诉你干嘛？我们这是保密行动。
2: 保密？
1: 啊！
2: 哎，你这么说就是你跟梅松都不相信我是吧？
1: 怎么就不相信你了？特派员不是给你任务了吗？
2: 我那都什么任务啊？我不喜欢，我就要跟你们一起行动。
1: 我们干的是男人的事儿，别掺和。
2: 哎，我就喜欢干男人的事儿。
3: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特派员那是担心，你知道吗？怕你出危险，把人好心当成驴肝肺。
2: 我才不要你们的担心呢！
3: 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2: 我告诉我算了，走。哎，队长。
4: 好的。
3: 妹，我也接到上级通知，狮子已经安全到重庆了。
5: 我们这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3: 是啊，你们这么做很正确。我们美军对此表示赞赏，我们双方配合的很默契，真是太好了。
4: 长官，蓄水池正在连接主管，即将通水，汤姆先生让我来通报一声。
3: 那为了我们的蓄水池，我建议。
1: 我们今天晚上安排一个篝火晚会，你怎么看？我同意啊，大伙儿也真该庆祝庆祝了。
4: 是。<笑>我呀，晚上就不能陪你们了，我还有点事儿，得先走了。那你就去忙你的事情吧。
1: 团长，上元的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他情况开始好转了。
4: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你来的正好。约翰少校。
1: 今晚要搞个篝火晚会，你留下来，保障他们的安全。是。我先走了啊。哎，团长，刚才我遇到刘显兰了，他说你没给他派任务，就是不信任他，他很生气。
6: 就他小孩子脾气，
1: 他可是真的很生气啊。
4: 哼，我知道了，走吧。
1: 哎，慢点啊。
6: 梅松太狡猾了。
7: 我们这么多人都上了他的当。
8: 不，是我们的情报太不准确，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
9: 明白。
8: 封锁委员会指责我们无能，他们以假乱真，我们就给他们制造混乱，寻找机会。
9: 是。队长。

0: 还生气呢？用不着你管。生什么人的气，说明你太在乎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这个人在不在乎你。谁说我在乎他了？行啦，别嘴硬了。以后我这事你少管，你自己还没找到惦记的人呢。报告队长，我惦记的人还没出现呢。
1: 什么人？
0: 队长，我去找我惦记的人了。
1: 去。
0: 姓梅的，你欺负人，言而无信。
1: 我怎么欺负你了？当心走火。
0: 我每天认真真完成你交代的事儿，你安排接狮子的任务，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哎，不告诉你，不告诉你的理由。不需要你知道的，就不能告诉你。
0: 歪理。
1: 哎呀，今天真是有惊无险呐，快累死我了。
0: 那还不赶快休息去？
1: 你这刘大小姐的气儿还没消呢，我怎么睡得着？嗯。

0: 阿母，
1: 哎，
2: 特派员，
1: 下去。
0: 来，长官，
3: 怎么样？进展的顺利吧？
0: 还行吧。我们马上就可以通水了，你觉得怎么样？
3: 不错，没想到这么顺利。我们中国人讲究投桃报李，但我真的没什么东西可送你啊。
0: 没关系啊。
3: 哎，大伙儿看这样怎么样？咱们就把这蓄水池取名叫汤姆蓄水池，好不好？我看这事儿啊，咱们就不用请示史迪威将军和美国国会了，咱们就自己定了，好不好？
4: 好，
0: 好好，谢谢你们这样用我的名字，我觉得很荣幸。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个蓄水池不但可以给你们的刹车降温，而且可以满足人们的饮水需求。你们不是有一个成语吗？一箭双雕吗？
3: 哟，这中国话进步很快嘛，马上就成中国通了。
0: 就是因为我天天在这里跟他们干活水的。
3: 太棒
5: 了。特派员拿来了。
3: 哎，
6: 啤酒。
3: 约翰送我的。啊，请大伙儿喝啤酒。
5: 来来来，大伙喝啤酒啊，
3: 喝啤酒
5: 啊，
6: 啤酒啊，
5: 来，
6: 哎，
5: 汤姆先生，
7: 这个颜色，
5: 来，老乡们，拿着，
0: 好，
5: 没
0: 见过
5: 酒啊，都拿着啊，
6: 来一个，
5: 慢点，
8: 这什么东西像马尿啊？
5: 这可是好东西啊，约翰少校分给我们特派员的，我们特派员自己都没舍得喝，都分给大伙了，
8: 马尿，
0: 来喝一口，
2: 哎呀，狗儿。
0: 太好喝了，乖汉，来一瓶吧。
9: 不要喝，太难喝了。
0: 喝点儿吧。
9: 不要。
0: 太好喝了，喝点儿吧。
2: 哎，
0: 再来，再来。
6: 我不喝，我不喝。

0: 你看那边，从那边下来的。
1: 我宣布我们的蓄水池工程今天完工了。梅长官，
2: 辛苦你们了。
3: 汤姆，咱们把这个蓄水池用你的名字命名，我太羡慕你了。

0: 不用羡慕，将来你也会有机会的。真的吗？当然，我太需要这种鼓励了。中国人的蓄水池已经开始通水了。
1: 很好，等的就是这一刻。你今天晚上去行动，接下来要怎么做，就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0: 明白。
1: 出发吧。

0: 进来。
1: 干什么呢？
0: 哦，写份述职报告。回来这么久了，应该给上级汇报汇报。怎么，有事？
1: 我如果是你的上级啊，一定给你写份嘉奖报告。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忠于职守，敢于担当。
0: 你就别取笑我了啊！这24道拐啊，就像在玻璃上修的公路一样，我日夜都紧张，就怕因为我的疏忽，给小鬼子可乘之机，把这条公路啊给炸成了碎片。
1: 你是不是心太重了？
0: 我这没啥，把白开水吧。
1: 我继续嘉奖你。你看你每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忧国忧民，鞠躬尽瘁，一定要奖。
0: 哎，你这是给我念嘉奖状啊，还是念悼词啊？你呀，是没有亲自上过战场，没看过将士们是怎么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和敌人厮杀的。有的时候一场仗打下来，好多弟兄牺牲了，连名字都没留下，墓碑都不知道怎么写。跟他们比起来，我这点泪算什么？说吧，这么晚来一定有什么事情。
1: 也没什么，就是总觉得心里不踏实。青龙出了这么多的事情，真是让人放心不下。
0: 所以啊，我们一刻都不能掉以轻心啊。嗯，
1: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0: 嗯，
1: 最近跟你学的特别爱操心。
0: 不早了，没别的事儿，早点回去吧。
1: 我有事儿。
0: 什么事说呀。
1: 送你的，拿着呀。听梅雪说你这只手阴天下雨总会疼，以后就带着它吧。
0: 谢谢啊，谢谢你还特意为我做了这个。
1: 你说对了，确实是我特意给你做的。山里的猎人打猎都用它，这东西可以防潮，又可以保暖。我希望你以后能天天带着它。你先休息吧，我走了。

0: 狗儿，你怎么了？狗儿，你别吓娘！狗儿，你怎么了？
1: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别动！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这里是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黑里河镇打虎石村，你就听这个地名啊，那就是虎虎生威，威震四海，海纳百川，川流不息。有点说远了哈，但我又觉得又说对了。你想，这个成语好像都是说的这里。伴随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推广，这里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系列的宜居宜游建设。哎呀，真好看呐！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假花，但是你看到这种颜色和这个视觉冲击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很美好。虽然我是个大老爷们，也一样觉得它很美好。那你为什么来这儿选择来这儿写生呢？
1: 老师的安排。
0: 老师的安排，肯定是风景好呗，是吧？
1: 对。
0: 现在小孩就是画画也，他们也能找到捷径。你用先用手机把照片拍下来，然后再根据手机的这个照片来做一个草稿，接下来呢再用水彩去根据它的实景去往上上颜色，是吧？
1: 嗯，
0: 是这样一个流程，是吧？
1: 没错。
0: 没错。打虎石村的这个子猛湖呢，还是非常难得的。这对于旅游业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最好的宝藏。这个湖呢，平均水深度有30多米，然后主要就是产那种花鲢鱼。我想这个里面的这个花鲢鱼可能是，应该是100%是纯天然的，那就绝对是一种美味了。那你们来这有啥收获吗？
2: 就心情好呗，
3: 心情好，
0: 就收获美好心情呗。
2: 美好心情，
3: 对呀，保持健康，身体，心情好，太好了，
2: 非常高兴。

0: 我觉得能够生活在这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这里的老百姓的心态也一定很好，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那种放松自在的吧，每一个家庭也都是幸福的吧。嗯，这俩是我的，这俩也是我的，那些也是我的，我今天实现了苹果自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看我这肚皮吃的全是苹果，吃了一肚皮零一筐，第一次实现苹果自由，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么还有更开心的，是一顿地道的农家饭等着我，待会儿见。
1: 哎呀，
2: 炖鸡蛋，
0: 哎，好好，这个一看就好吃。
2: 团长，
0: 来坐，
2: 来来，啊，这都土生土长的，这是咱本地的，
0: 嗯，
2: 这是纯天然的，
0: 纯天然的。
2: 对，
0: 祝打虎石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是打虎石村的一个民宿，哎，你看这一个炕，多朴实啊。

这个来这做一顿农家饭多好啊！咔咔一颠，亲爱的，想吃啥？这是这个民宿的一个房间，这一排都是啊。你看，一个要是旅游团的话，十来个人，我觉得就足够，价格又便宜，环境又好，吃东西还可以自己做，又放心又实惠，没治了。看这个稻子呢，已经低下了头。每一个稻穗上呢，都是结着特别饱满的谷，那个，我差点说谷粒儿，应该是米粒儿。哎呀，非常非常完美的一种田园风光。这就是秋天带给你的这种完美的意象，你就不用这个构图，就是一幅非常非常绝美的秋色图。而且我觉得你要是在自己家里待够了之后啊，你就像我一样到这样的这种田埂上发会儿呆啊。晒会儿太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绝好的下午茶的时光。哎，但缺了杯茶。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

0: 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Ин сайхныг бүлэгдэж, энэ бүлэг болгож, ажрах мэл авсан юм аа.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十四五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统筹福彩公益金3120万元，建成2000余个老年助餐点，专项助力辖区老年人助餐点迭代升级，改善就餐的硬件条件，打造舒适就餐环境，让家门口的养老餐厅越办越暖心。从城镇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到草原牧区固定驻餐点加流动服务车，一碗热乎饭满载公益情。养老餐厅的设立，承载着对民生的亲情守护。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温暖从不缺席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公益福彩，颐养夕阳。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一张小小的福利彩票，汇聚点滴善意，托举起福利院里少年的求学梦想。在锡林郭勒盟儿童福利院，一批批孤困儿童依托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的帮扶，跨过了成长路上的重重难关。其中呢，不少孩子虽然已经年满18岁，依然怀揣求学的梦想。即将开学的王源和李博正是其中的代表。新学期的开启，既是校园求学之路的延续，也是他们挣脱现实困境、奔赴广阔人生的崭新起航。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少年，看一看福利彩票公益金如何为他们铺就逐梦前行的求学之路。又到一年开学季，在锡林郭勒盟儿童福利院里，一场简单而温暖的助学金发放仪式正在进行。
1: 哎呀，快开学了吧？
2: 啊。
1: 李博上大几了？
2: 大三。
1: 大三了。方圆怎么样？
3: 挺好的，开学大三，然后准备转正。
1: 是吧？哦，每年的这个福彩公益金资助咱们孤儿上大学的资助，把学习学好了，才能下一步这个，就业这方面是吧？才能给自己打是一个基础吧。
3: 谢谢
1: 胡
3: 叔。
1: 嗯。
4: 谢谢胡叔。
1: 嗯。
0: 如今，王源就读于大同师范，李博在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就读。曾经在福利院长大的他们，在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的守护下，安心奔赴大学校园。
3: 我个人觉得我跟外面的孩子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只是说可能是我没有爸爸妈妈什么的，但是我感觉我接受的教育啊，然后物质生活之类的跟他们都是一样的，甚至比他们要更好。首先是肯定是我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肯定就是比我年长的哥哥姐姐比较多，然后我受到的保护呀或者是爱护呀，就是比普通家庭的孩子要更多，他们有的可能就是没有哥哥姐姐。
0: 高考前的那段时间，王源也曾陷入情绪波动，压力与迷茫萦绕心头，福利院的老师们就用耐心温柔的陪伴，倾心疏导，默默守护，陪伴他跨过那段难熬的时光。
5: 从高一到高三这期间，反正是就是有一个挺大的一个变化的，因为高一的话可能还是刚从初中步入这个学校吧，他可能没太适应，还是以为初中的那个时候，等到高三了他就特别紧张了，他就这个心理压力就来了，就是可能学业上的，还有一些就是就是这个人际交往方面的，然后就会出现这些频繁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及时的介入，做一些心理疏导，然后单独的跟他沟通。学业上的话，他就觉得自己怕自己考不上大学吧，然后就觉得紧迫感比较强了嘛，因为最后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复习，他就觉得可能跟不上，就比较焦虑。然后后期的话，他晚上基本上都睡不着觉，然后就最后我们也给他做一些疏导情绪上的一些支持。像咱们福利院的孩子的话，多数这个人际关系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一点，因为可能在院里的话，这些孩子们他们比较熟悉，就知道每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小打小闹，我第二天就跟你好了，但是在学校里面不是这样子的， 今天可能我跟这个好了，明天可能他跟我恼了，然后住在同一个寝室了，他孤立他了，反正就是有这种情况，就孩子们一下就接受不了，从来因为从小他们就没有说是，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像读高中的话，他们基本上都是住校，一住校的话，可能就会就是同寝室，就有几个小女孩啦，然后可能是沟通呀方式不一样，然后就会出现一些小矛盾。然后当时就是高中的时候就被那个人际关系困扰，当时我又是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差嘛，然后就是别人的一点言论，然后都会影响我，我就是变得特别敏感，然后一谈及这个话题，然后就会哭，然后控制不住自己。那段时间的话，确实是特别影响我。
0: 熬过备考的重重压力，王源的高考成绩还是与本科线失之交臂。在老师们一起分析共同商议下，他最终选择了前景向好的专科院校，填报了自己心仪的学前教育专业。

然后像职工的话，像我们院领导就说职工呀也可以跟孩子们要亲近嘛，啊，然后要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然后就是我们起办好手续之后就带孩子们

0: 工作，他就觉得这样的话你跟我不亲，如果出去的话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就像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样，可能会带自己的妹妹弟弟啊一起出去玩一下啊这种的，他们会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不错的。
1: 步入大学校园，王源迎来了全新的蜕变，不仅加入了学校足球队，同时也在日复一日的学习里慢慢找准了奋斗的目标。如今的他正全力以赴备战来年专升本的考试。
0: 他考上这个专科学校之后，他的这个身份和他的这个条件是符合这个复旦原木助学金的这个申请的。然后当时我们拿到录取通知书了之后，我们开始逐步的准备他的这个各项的资料，然后还有他的申请，然后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做完这些手续，他就可以享受这个助学金。拿到助学金之后，这个孩子也挺省的啊。你像每个月的话，我们一年是10000块钱嘛，然后他自己也特别有规划，知道这笔钱我该花在哪里，然后我该存起来就存起来，可能之后我还会有用。
2: 其实正常说的话就是院里给了2000生活费其实是完全够的，只不过这个850的话就是看个人规划，像我的话这850的话我每个月拿到的话我肯定是先给他存起来，因为我觉得这2000完全够用，然后这850就是我为了以后应急。然后就比如说院里现在就是不负责我们的学杂费嘛，然后也可以应急，然后自己交学杂费。
0: 但是送到了之后，我们也是及时的联系了这个他的辅导员然后跟他沟通一下他的这个基本的一个情况。但是在学校里的话，他导员给他的反馈就是说这孩子挺乖的特别懂事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就是让我们放心。但我们每个月都会跟这个导员沟通。
3: 在这看书呢，王源。
4: 大姐坐。
3: 哎，教育学复习的咋样了？
4: 还行。
3: 几号开学？9月。我看通知好像9月5、6号呢，是吧？
5: 你们班级同学有没有和你一样想法的，就是继续再考的人多不多？
4: 挺多的。我们宿舍一个宿舍基本全是专升本，班里就3、4个，然后直接去实习了。
3: 然后那你相关专业还是想学师范方面的哈？
4: 不太想学师范方面，但是正常的话我这个学前教育升上去的话是不可以改专业的，但是如果升到本科院校的话就是应该可以转专业。
3: 可以转专业吗？
4: 其实除了专升本我还有另一个打算，就是有个西部计划，然后我想看看那个。但是那个
1: 曾经遇事容易落泪的姑娘，如今能够坦然坐下来和老师们细细诉说自己对未来前程的想法，这何尝不是成长最动人的模样。
6: 然后他现在可能随着年龄长大吧，这两年他突然反应过这劲儿了。你明年3月份才开始这个专升本考试，他今年8月份就已经开始准备上了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可能也受身边的一些人的影响。就我们院里有一个学习挺好的孩子，今年参加了一个考公，然后入面试就差了3分就是他应届毕业生嘛。然后还有，所以他就也可能也受这个姐姐的影响吧，他就现在有所思考了，这是一种长大的表现。
1: 求学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入校潜心苦读到考场奋力拼搏，再到顺利毕业步入社会，每一步都离不开底气与支撑。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不只是给孩子们发放助学金，福利院的老师社工也会全程陪伴，守护在他们身边，关怀他们的心灵成长。有的孩子圆梦本科，有的成功考取事业编制，从受助学子成长为建设家乡的从业者，福彩汇聚的每一份爱心化为了实实在在的保障，打消了孩子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安心读书，勇敢追梦。同样享受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资助的还有李博。和活泼开朗的王源不同，自幼来到福利院的他性格腼腆

0: 内敛，不善言辞，但乖巧懂事、踏实稳重的他，也一直是老师们眼中让人欣慰的孩子。
1: 他从小都是一个特别踏实、这种特别温柔的男孩子，然后跟哥哥姐姐们在一起，当时孩子很多，我们当时在院可能有每天都在的基本就20多个，然后大部分都是男生，所以集体氛围挺好的，他就跟着哥哥们一块长大了。他比如说老经常帮阿姨们干活呀，然后帮我们打扫卫生，就能干很多的他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工作。然后比如说有时候这段时间可能阿姨们有时候忙，然后就顾不了小的一点的孩子，他现在就可以在院里承担一些阿姨们的工作、老师们的工作。
2: Hello，
0: 和王源的经历略有不同。李博的高中就读于职业技术学校，结合他的实际情况，福利院的老师们帮他谋划前路，李博也结合自身，认真规划着属于自己的未来。
2: 我就需要一下你那个学校地址。
3: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大学。
1: 从上职高开始，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专业呀，然后拿回来让他自己选择。他也比较喜欢自己现在这个设计专业。然后呢，他这个专业就是3年以后呢要进行一个考试，就是单招考试。然后就那年在同级的学生里成绩不错，然后考上这个建筑职业大学，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筑职业大学。就是自从他考上大专以后，然后就开始享受这个福彩圆梦的助学基金，然后每年有10000块钱，然后我们是按照月份每个月发放他们的手里的，这样呢就给他们补充了一部分生活费，然后孩子们对这部分钱掌握也更自由，而且他又是学艺术的嘛，就是这个设计类也是艺术的，所以本身对这个生活费的就是要比普通学生高，因为他买一部分器材啊、设备还有颜料、画画这些东西，所以这个部分的钱正好就给予他们一个及时的帮助。
0: 还有一年就要大学毕业的李博，还没有对未来做过太多设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尽可能的使用好这份公益金，努力争取优异的学业成绩，同时练就一身过硬本领，再慢慢探寻属于自己的前行道路。
1: 这个东西就是没到那个紧迫感到身上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么多思考。然后我也会有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让他们多看一些这方面的书，然后对自己有一个规划。今年不是在网上特别流行一个叫像新中国一样建设自己吗？今年我给他们提出的这个就是一次给自己先做一个5年计划，因为他们马上就面临毕业了，就是院里的孩子就比不了家里的孩子，他们大部分以后就是可能你毕业以后啊，家里的孩子你可以在社会上打拼2年，可以家里可以帮你兜底，但是他们就不行，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儿童福利院，他们就真的一步就踏入社会了。
4: 我觉得毕业以后，明年实习你就先回来，在这儿就找一个设计师的工作，就先干着。
0: 8年时光，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已助力锡林郭勒盟儿童福利院20名孩子圆梦校园。这份来自福彩公益金的帮扶，不只是经济上的支持，更给予少年们从容试错、勇敢追梦的底气，守护他们一步步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
2: 在小学、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的话，在院里生活，然后我们的所有生活支出、费用支出，然后日常生活支出的话，都是由院里负责的。当我升入大学的时候，然后在我在大学步入社会这个过程中，福彩圆梦助学基金对我起到了一个托底作用。在我慢慢步入社会这个过程中，不会有一种突然踩空的感觉。
5: 福彩圆梦助学金对孩子们来说的话，不是简单单的一份资助，而是给他们带来了这个温暖，他们能感受到就是社会对他的一种关注关心，就是对，其实对他们来说，这是对他们特别的一个方式吧。他们其实内心真的很薄弱，很软，很细，他们能感受到就是外界带来的一点点的一些光，他们其实需要的就是这种。
1: 然后现在不只是这样，还有这个 安置政策，然后我们每一个离院的孤儿都能享受每年5万块，就是5万块钱的这个安置补贴，等于是这个扶上马再送一程，然后彻底的就是把你的从你的离院入院离院到安置就一步解决掉。
3: 福彩圆梦呢，孤儿助学工程是民政部从2019年开始，为进一步健全孤儿保障制度，维护孤儿受教育权利，利用福彩公益金实施的一项助学项目。此项目呢，在我院实施8年以来，累计资助了20名孤儿，发放助学金48万元。这些孩子中呢，一部分已经顺利完成了学业，走上了工作岗位，从曾经的受助者成长为回馈社会的助人者。另一部分孩子呢，在资助支持下也圆了大学梦，目前正在大学校园安心的读书。目前这个项目仍在持续实施。未来我们锡林郭勒盟儿童福利院会继续把这件事做实做细，以精细化的服务配合好福彩公益金的支持，把育人这篇文章做好，帮助更多的孤儿圆梦大学，成人成才。
6: 多年来，西蒙福彩中心始终秉承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坚守公益初心，坚守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全部资金精准投入各类民生公益事业。在救孤方面呢，扎实落地孤儿医院康复明天计划，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全方位保证孤儿困境儿童的医疗康复与就学成长。14五期间，我蒙福利彩票累计完成销售额11.2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15208万元。2019年是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开始实施，具体执行是由我蒙民政在做，主要为了关心关爱孤儿，帮助他们更好地接受教育，顺利成长成才。步入15五开局之年，西蒙福彩中心将持续稳经营，拓市场，吸纳新彩民，广泛传递福彩公益温度，持续聚焦社会爱心，让每一笔公益金都切实汇聚于群众，温暖民生。
0: 一笔笔助学金见证着孩子们的蜕变成长，一张张福利彩票汇聚着全社会的温暖善意。受助的孩子们从福利院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将社会给予的关爱化作向阳生长的力量。爱心点亮求学路，福彩托起少年梦，福彩公益持续传递温暖，守护更多困境儿童的成长希望。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他的额眉毛长得挺长，也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青，它的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的，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纳仁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
4: 姐，你那手机是过的？
5: 手机是过的。
4: 哎呀，你是可以吗？这个腰身怎么提了几个人的？
6: 没钱买的。
5: 你那个用的？
4: 不是，你那手机怎么是过的？没马达子。
2: 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纳仁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3: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2: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3: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2: 1937年开始。乌什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4: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7: 太爷爷。
4: 哦，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7: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米娜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8: 朗诵的，
4: 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7: 对，
4: 就是他
8: 红色故事里面的人，
4: 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
3: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嘛，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就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时间，哎呀，那就整个不是什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是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2: 在乌什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3: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的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嘞，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2: 两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6: 延安骑行队还将拥有第一批国家级自动化文化遗产。
9: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
2: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3: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
4: 下，
5: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6: 嚯，这都第三季了！
7: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8: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9: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5: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0: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5: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今天带您走进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寻找标定90年的等高线。丰收看风景，开镰割稻，下田摸鱼，今年丰收节解锁了哪些新玩法？商铺装修把后门开到小区内，外来人员可直接进入小区，居民担心安全问题。内蒙古20多万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了职业伤害保障。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

0: 一条刻痕十毫米，一条等高线一点五米，松毛岭955米。90多年前，这里各族群众争着跨过这道一点五米的等高征兵线参加红军。90年后，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在955米的高度内种满绿色。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去寻找这条等高线。
1: 中央红军主力大规模转移之前，1934年的9月30日，驻扎长汀的红九军团就在这里集结西进。这里呢，就是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中富村，也被称作是长征的零公里处。
2: 长汀县的土地大部分都是红壤，养分贫瘠，水土易流失。这里长期住着畲汉两族居民，一度是我国南方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军在这里成立苏区后，号召各族群众多种树。据闽西革命根据地史记载，截至1934年5月，福建苏区植树21.38万棵，种地也有了好收成。红军长期精心呵护百姓的家园，赢得了各族群众的爱戴。
1: 大家看我的手边，柱子上刻着一道离地1.5米的浅浅刻痕，这里就是当年红军的征兵点。人比枪高当红军，够得上这个高度才有资格扛枪打仗。当年的闽西大山里，不少少年为了参军保卫苏区，会在草鞋里面垫上稻草，把腰杆挺得笔直，就盼着能够跨过这道线。
3: 我们这个长汀当年最多的少数民族就是畲族，在6670多位烈士里面，有很多就是畲族的。因为在当年革命的那种潮流里面啊，叫救国，不分男女老幼，更没有阶级和民族之分。1954年政府统计的，我这不足万人里面古镇里面有名有姓的，出去没回来的有2700多。乡亲们是一直这么叫的，那么悲壮的生命等高线。
2: 山路泥泞，山体裸露，恶劣的自然环境，争相跨越的等高线成了当年红军英勇作战的背景板。
1: 在这里打狙击战的战士们，其实就是走在这样松软的土地上，就像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是一个晴天，我们在这个山间行走啊，尚且感到有一些疲惫，有一些累。那当时红军战士踩着这样松软的土地一路在这个山上进行阻击战，和敌人战斗了7天7夜。
4: 不像现在你还有路可以走，
5: 对，
4: 当时全是黄泥，你还这个夹着这雪水雨水，你那个条件相当之恶劣。
2: 钟明的长辈同乡既有汉族也有畲族，他的外公、叔公、舅公等6人都牺牲在了长征路上。钟明用了43年来寻找长辈的尸骸。2017年，他终于在广西桂林的英明廊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钟火生、钟林宝、蔡克堂。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红军战士赫然在列，但更多的是无法确认名字的无名英雄。
3: 尸骨无存，无名无碑，就是长征所有英烈的共性。找到名字的那是几十分之一，他们牺牲了，我们找不着。无论我们再悲痛再怎么样的，他们能活过来吗？
1: 所以你就要讲好他们的故事，
3: 是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死了留给我们今天什么东西有用，那才是最重要的。
2: 90年后的今天，在当年激战的地方，等高线的标准从1.5米变成了2米，这条线也从征兵线变成了绿色等高线。在政府大力主导下，当地群众积极植树，吸引社会参与。这里生长的一株株木和树，每棵都在2米以上，每棵都能固定至少5立方米的水土。长汀经验还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走向世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年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长征时这样写道：从福建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北道路的尽头为止。就在快采访结束时，我们偶遇了斯诺的后人。
6: 我叔叔在他的著作里写过这个地方，但他本人从来没有踏足此地。今天我能站在这里，仿佛能看见当年红军就在这些群山之间行军。

0: 他们翻越险象环生的山地，历经千难万苦，付出巨大牺牲，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在我看来，长征就是当代中国的根脉，好比一棵大树，长征就是深埋地下的根基。
1: 内蒙古台记者福建报道。
2: 9月21号，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西安盟主会场活动在乌兰浩特市乌兰哈拉镇三河村热闹开场。今年丰收节解锁了哪些新玩法？
3: 开镰仪式一启动，三河村的稻田就变成了赛场。15名村民手握镰刀走进金色稻田，俯身割下沉甸甸的稻穗。传统开镰礼俗把兴安盟的寒地稻作文化带到人们眼前，村民们以传统农耕礼俗致敬五谷丰登。另一边，稻田摸鱼、玉米棒接力等趣味农事竞赛同步开展，村民市民选手踊跃比拼，田埂边笑声不断。
4: 站在稻田里参加开镰仪式，看着金黄的稻田，我们一年的辛苦有了回报，我们农民心里特别高兴。
5: 参加的节目是摸鱼比赛，摸了7到8根鱼，鱼质量也特别好，心情也特别开心，希望往后丰收节越办越好。
3: 田边同样热闹，农畜产品展销品鉴区里大米、牛羊肉和特色美食集中亮相。今年活动新增科技互动环节，把现代农机科技搬到丰收现场，植保无人机低空掠过，向人群空投丰收福利礼包。农推官和直播助农团把直播间搬到田间，线上线下一起推介本地产品。
6: 借助丰收节这个平台，在线上和线下共同发力，把咱们兴安盟的好农产品推介出去，让农牧民的好收成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3: 今年兴安寒地稻作系统入选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兴安盟地处北纬46度寒地水稻黄金种植带，水土丰沃，良田广袤，粮食生产实现16连丰。
7: 我们旨在以节为媒，以节兴产，以节惠农，让丰收节从一时热闹走向全年消费，加快兴安盟从农业大盟向农业强盟跨越，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2: 乌兰察布被称为中国燕麦之都，这几年当地一直在试种内油系列油麦新品种。最近这批新品种迎来测产，简单说就是专家下田抽样称重，用数据看看新品种到底能打多少粮。
3: 9月17号，乌兰察布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燕麦分子育种团队组成专业测产专家组，深入卓资县18台镇巴音希勒镇新品种示范种植基地测产。本次测产的内油系列裸燕麦新品种涵盖早、中、晚不同熟期，其中内油6号品种在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北方油麦主产区多点试验。
8: 我今年种植100亩内油6号，从刚才专家测产来看，预计亩产今年能上600斤以上。它的色泽发白，加工出来的面粉品质很高，给我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相当可观的。
3: 测产期间，专家组手把手开展农技指导，同时重点推广旱作宽幅精量带播等先进丰产栽培模式。
9: 油麦新品种的推广在乌兰察布市已经进行了连续种植3年，我们将继续优化油麦品种筛选、栽培技术集成示范，不断提升本地油麦的产量、品质和商品价值，夯实农业增产增收的基础。
2: 最近有呼和浩特市民反映，小区配套商业楼在装修时把墙面改成了后门，和小区内部连通，也就是说外来人员能绕过门禁直接进入小区，这对他们来说有安全隐患。
10: 9月16号上午，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金地明峰小区，业主王女士告诉记者，小区临街的一家体育培训机构今年年初在商铺后墙新开了一扇门，还搭建了外挂楼梯，可直接连通小区院内，外来人员能够由此进入小区。
11: 他在他的商铺的后门在我们小区内打开了一个后门，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楼梯。
10: 王女士是2025年入住小区的，她的记忆里之前这面外墙一直是完整的。
11: 这边的话就是跟这个外墙结构的墙体是一样的，都是平的。她交房的时候没有这个后门。
10: 王女士担心，由于该通道未设门禁，外来人员可随意进入小区，与小区业主混杂同行，存在安全隐患。
11: 我们小区的安全没法保障，因为这个门的话，它出入进入人员太复杂，他有时候带他这个里边的孩子还有家长去我们小区去训练去，然后我们这个门又没有物业去登记。
10: 除了安全隐患，业主认为商铺的日常经营

0: 营行为对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也造成了影响。
1: 他练跆拳道，体适能的时候，一二三四喊口号，然后呢，哼哈哼哈，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对我们有一点噪音的影响，再加上咱们商户之前养一只小黄狗，他每天遛狗就把这个门打开，把狗放到小区里头，也不牵绳儿。然后这个狗的话，还冲着我们业主叫。我们有时候在这边遛娃呀，或者经过的时候，都能碰到这条狗。
0: 王女士说，她也拨打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9月10号，新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现场核查后，向涉事商铺下达了整改通知单。商铺破墙开门属实吗？这扇门究竟是不是如王女士所说后家的？记者后续将前往呼和浩特市城建部门调查采访。明天我们继续关注。今年7月1号起，全国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有20.56万名新就业形态人员被纳入职业伤害保障，已占全区新就业形态人员的1/3以上。
2: 今年以来，内蒙古不断完善配套政策，搭建线上经办系统，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平台从业人员提供职业伤害保障。呼伦贝尔网约车司机刘宝华从业2年，接单近20000单，常年早出晚归，很担心自己一旦受伤停工就没有收入。
3: 基本上一天就是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左右吧，常态。天天在路上跑呢，就怕发生交通事故。
2: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务工获酬，涵盖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网约家政人员等。这类就业用工灵活，门槛低，人员流动大，大多没有劳动合同，传统工伤保险难以覆盖。今年7月1号，全国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内蒙古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纳入试点，明确由平台缴费。阿拉善盟落实新业态优先参保政策，督促平台为专送骑手购买商业保险，形成工伤保险加商业意外险双重保障。
4: 现在平台统一给我们买了商业保险，还能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双重保障特别靠谱。
5: 持续深化新业态用工监管、权益保障、纠纷化解、法治宣传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多角度保障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
2: 自治区人社厅搭建职业伤害保障信息系统，平台参保、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等7项业务均可线上办理。同时委托人保财险作为职业伤害保障承办机构，承接报案受理、事故核查、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等业务。目前全区已设立469个网点，覆盖所有期限。
0: 9月20号到29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机械设计与制造、食品与粮食2项赛事争夺赛在包头打响。来自全国各地的技能精英齐聚草原钢城，同台竞技，共展风采。
6: 在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机械设计与制造赛道中职组比赛现场，89支参赛队伍围绕机械设计、精密加工、装配调试等核心技能展开比拼。赛场上，选手们全神贯注，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实操能力和团队协作水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的工匠精神。该赛道高职组也将于23号接棒展开。与此同时，食品与粮食赛道高职组比赛也将同期开赛，整个赛事将持续至9月29号全部结束。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由教育部牵头，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家单位共同主办，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技能赛事。今年的大赛以“技炫青春，能创未来”为主题，设置43个赛道，总决赛分为争夺赛、排位赛、冠军总决赛3个阶段进行。其中，争夺赛在全国29个省市分别举行，包头赛区是内蒙古地区的唯一承办地。排位赛、冠军总决赛在天津主赛区举行。内蒙古台报道。
0: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3天假期，想好去哪儿玩了吗？向您推荐一个好地方，来内蒙古乌海湖，在沙漠看海。这2天，不少学生已经提前抵达，观赏着别样的风景。
7: 美，
8: 帅，
9: 美丽，至极。
10: 我觉得现在就是

0: 在乌海最好的季节，将书本上知识，比方地理，实践于现实当中的一个好机会，
1: 是让人感觉那个心里非常舒服，然后来到这里，然后就很开心。
2: 我觉得秋天乌海湖太美了，希望这次旅途呢，能够锻炼孩子们的意志，能够增强他们的体质。
3: 来沙漠看海，现在就是最好的季节，你准备好了吗？

0: 秋日的乌海湖，沙海连绵，湖光潋滟，这里既有大漠的雄浑壮阔，又有湖水的温婉灵秀，景致奇特，玩法丰富多样，房车旅行、越野、冲沙、水上体验，处处都是出片美景。最近乌海还迎来候鸟迁徙旺季，大批南迁候鸟途经此地驻足栖息，中秋将至，不妨来亲身感受这份秋日惊喜。
1: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2: 已经反超日本队，
0: 最后一棒反超日本，中国队夺得亚运会男子四乘两百米自由泳接力金牌，打破亚洲纪录。
1: 中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前三棒半啊，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
3: 妈妈，我终于爬上长城了，挺拔新征程，号角吹响。
0: 小伙第一次登上长城，即兴高唱《强军战歌》。
3: 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
0: 窃贼在饭店内缩粉庆功，大声复盘盗窃过程，被邻桌警察一锅端。
2: 来我这里集合。
4: 精神食粮，
5: 思想包袱。
0: 精神食粮文学包袱帆布包亮相北京地坛书市。
4: 一袋子学问，另请高明吧。
6: 呼和浩特10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15到23度，乌海12到28度，临河10到28度，包头7到26度，康巴什9到25度，吉宁7到25度，二林浩特8到26度，锡林浩特8到20度，松山15到27度，科尔沁13到24度，乌兰浩特9到17度，海拉尔4到15度，满洲里3到16度，额济纳旗17到2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2到19度，鄂托克前旗11到25度，固阳县6到25度，武川县8到22度，察哈尔玉后旗8到23度，乌拉盖管理区4到18度，临西县6到22度，巴林右旗11到2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6到15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当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山海，当新智生产力重构发展格局，地处祖国南疆的广西正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踏出一条以智破局向心而行的奋进之路。
1: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
0: 广西2025年新春第一会掷地有声的宣告，吹响了广西以人工智能破局开路的全域动员、向心而行的冲锋号。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解决发展不平衡、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提供新思路、新方法，立足国家战略，立足区位优势，立足民族地区发展需要，广西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按下智能发展快进键。2025年三至四月，两份重磅文件接连出台，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为广西 AI 发展定方向、明航向。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让蓝图落地，让实干见效。计划三年投入450亿元，专攻以 AI 为核心的新智生产力，打造一中心多元区企业出海平台，坚定不移走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特色发展之路。
2: 这里是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平时我们都称它为南 A 中心。如今这里既是汇集了国内外优质 AI 资源的超级枢纽，更是推动中国与东盟数字合作的数字引擎。
0: 从一纸规划到拔地而起，南 A 中心只用90天便实现从破土动工到试运营，成为面向东盟的智能高地。广西人工智能学院4个多月实现从获批到开学，近300名东盟留学生在此求学，为智能时代储备人才力量。截至2025年底，广西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达2708家，同比增长32.55%。全区建成 5G 基站14万个，互联网出口带宽达6175万兆，12条国际陆地光缆直通东盟，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高效运转，坚实的数字底座，托举起广西智能发展的梦想，清晰的战略布局，让边疆民族地区的后发赶超从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东风柳汽乘用车基地，爱宝巨声智能机器人以6只慧眼全域巡检，用灵巧双手精准作业，成为智能制造最可靠的伙伴。柳钢防尘岗基地 AI 看火系统为炼钢转炉装上火眼金睛，冶炼周期从40分钟压缩至28分钟，生产效率一举提升30%。传统重工业在智能赋能下焕发生机，就连一碗飘香四海的柳州螺蛳粉也被 AI 悉心守护，产业智联网布下传感神经，实时监测水质、土壤，让舌尖上的美味多了一层科技保障。2025年，广西工业 AI 核心产业产值突破890亿元，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场景291个，重点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0%以上，生产成本降低20%以上，工业人形机器人下线1000台，制造强区步伐愈发稳健。田野之上，智能同样点亮希望。 杭州茉莉花田里 AI 智能侦察团织就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病虫害识别，水肥精准调控，产量科学预估，误差率控制在1%以内。滴滴打药平台一键下单，无人机集群振翅升空，短短3天便能完成数万亩稻田作业，让小农户轻松拥抱大科技。民生深处，科技始终带

0: 着温度，24小时在线真善数字医生，跨越山乡阻隔，把健康咨询、问诊指导送到群众家门口。南宁新竹社区，天上无人机巡航，地面 AI 摄像头守护，地下排污机器人巡检，三维联动织密安全防线，让老旧小区焕发智慧新颜。国门阴线智能加速开放融通，有一关智慧口岸，智能查验，无人运输，线上通关，24小时不间断高效运转。北部湾自动化码头，外籍卡平均作业时间压缩至15分钟，铁路信息交互时延从30分钟缩至1分钟以内。中国东盟经贸往来，在智能加持下一路畅行。从工厂轰鸣到田园牧歌，从城市烟火到边关守望，从民生福祉到国门开放， AI 以全域赋能之势，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筑牢更稳的底盘，增添更足的成色，激发更强的活力。破局不仅要打破发展的瓶颈，更要打破封闭格局，以开放拥抱世界，以合作共赢未来。广西一湾相挽11国，是面向东盟的数字高速入口，助力东盟人工智能发展，携手走向智能未来，是广西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大局中的光荣使命。2025年2月，中国老挝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签约落地，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的首个 AI 合作平台，为区域人工智能技术普惠树立了新标杆。2025年9月，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峰会首次以 AI 大模型赋能办会全程，设立 AI 专馆与新智生产力专馆，这不仅是广西 AI 展示窗口，更是中国与东盟共享智能成果的合作平台。东盟国家普遍缺算力、缺算法、缺人才，广西以实践提供人工智能向善的区域样本，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汇集周边，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1: 依托于广西的这个平台，我们前一段时间跟越南民营企业 Glassinco 成立了非常大体量的集团级的战略合作协议，面向越南做我们机器人的销售。除了越南之外，我们在东盟的像新加坡等等这样的国家都已经有一些探索和销售，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0: 破局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发展之力源于万众一心。在八桂大地，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改革浪潮中闯新路，开新局。广西以 AI 为药，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之困，不仅是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敢闯敢干、后发赶超的鲜活样板，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诠释。每一步都是使命的践行，都是环节的见证。

0: 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汤马士的烟火气中一直都流传着风味的故事。各行各业的人汇聚于这座城市，奔波四方，乘波逐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男女老幼皆流转于方寸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烟云过眼，总物是人非，我们也能嗅着家乡的味道，寻回那一缕梦中滋味。夜幕降临，城市焕发出别样风采。极具现代社会风情的康巴士赋予了晚餐不同以往的属性，社交和休闲成为了人们下班后的主旋律。邀亲友三五围坐一桌，谈笑风生，餐桌成为了交流情感的主阵地。这时候，延续性强、选择多样、自由度高的火锅与烧烤就成了最佳的选择。鲜肉未冻，顺着肌理手工生切，炭火烧红，在铜锅中心吐着红舌，汤汁受热均匀，温度传递效率极高，正是涮菜最理想的环境。火锅吃的是红火热闹，食客不仅能和品性相投的好友开怀畅饮，更能自由控制食材的量和度，何时下锅，烫几分熟，不急不迫，从容自在。肉与酒的碰撞同样也是烧烤洗礼的经典。在这方寸之地，少了锅的干扰，好友的距离仿佛更近，推杯换盏更加频繁，欢腾之意更显浓郁。与其他料理不同，烧烤与火的关系最为密切，取消了中介的干预，厨师用食材与炭火直接对话，看似简单的烹饪手法实则非常考验技巧和经验。何时撒料，何时抖油，何时添火，每一个决断往往只在毫秒之间，如果拖沓一环，就会影响整体口感。最简单的事却最难做好，这就是藏在烟火气里的人生哲学。来自辽宁盘锦的许一鸣已在康巴什生活六年，他与这座城市的情缘就如同烧烤一样炙热。
1: 在康巴什开店就是属于偶然，来旅游感觉到康巴什这个城市充满活力和热情。开店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业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
0: 在康巴什流动的精神脉络里，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普通人，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奋斗着，用勤劳的双手为自己的小天地添砖加瓦，也为康巴什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着一份力量。在康巴什，每一道菜品都有铁杆粉丝，每一缕风味都有人追寻，人们因味相投，因相同而有所连接，因相异而有所成长，物质和文化萦绕此间。若你想探究其中精妙，是说不尽道不完的，只能由你亲自在康巴什的市井之中寻方寸炊烟，品烟火人间，品味不一样的草原风味，体会不一样的现代风情，感受不一样的社会风貌。我们在康巴什等你。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斑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黄斑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是谁？
1: 我天大榜啊。
0: 你不是天大榜，去叫田司令出来见我。
1: 哎呦，我说四小姐，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0: 谁和你开玩笑？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田大榜的另一个替身？
1: 四小姐，四小姐，你看，
0: 这什么？
1: 烫伤。我在山上待了30多年，经历了多次官兵追杀，困了不敢睡，可是人又不能不睡，怎么办呢？我就用我爷爷教给我的方法，一炷香掰成3段，那一段呢，也就是能点个5到10分钟，插在手指中间，把你烫醒，疼得钻心呢，赶紧撤。就这样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灭顶之灾，成了现在的田司令田少将。哈哈哈哈，四小姐行了，坐坐坐。
0: 军事学院的教科书上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办法。田司令，你还有多少个和你长得很像的替身，能不能告诉我呀？
1: 那就是变戏法啊。四小姐就没必要刨根问底了啊。
0: 那你的坟墓怎么办？
1: 留着，也许能迷惑解放军。
0: 暗杀你的人找到了吗？
1: 没有啊。
0: 听说在你的坟墓前发生枪战，你知不知道？
1: 知道，那是手下走火。
0: 走火？
1: 嗯。
0: 真这么简单吗？那好吧，刚刚接到情报，共军的大部队向川湘边界移动，很可能就要入川了。
1: 四小姐的意思是？
0: 我爸的意思是要抓住这次的战机，要让台湾和美国盟邦知道自由中国的火种还在湘西燃烧，明白了。

0: 四小姐，你放心吧，等我的好消息。侯素，
1: 哎，王爷，侯四在。
0: 集合弟兄们，以小队为单位，各自下山，各显灵通，给我抢粮食。你带一个小队跟我走。
1: 是。

0: 哎，阿信苗苗，你是个大头领哎，一言九鼎，你还跟谁商量呢？就他呀。
1: 苗家山十八寨的联防部队是由十八个寨子共同出兵出枪组建的，我当然得跟他们好好商量一下。三个月之后我会给你们答复的。
2: 为什么要三个月啊？
1: 我们联防队的苗兵都是各家的顶梁柱，现在是夏天，必须要下种下收，他们要轮流回家种地，三个月之后我会给你们回音，就这么说定了。
2: 那好吧，那一言为定，三个月之后我们再见。嗯，大头领，我们今天就先告辞了。
1: 你要走了吗？
2: 对，我们要返回驻地。
1: 刘连长，我想邀请你留下来。
2: 我？
1: 对，只留你一个人。不是邀请你住在我们苗王寨。
2: 邀请，那总有个理由吧。
1: 我听说你喜欢芦笙，我可以让我们寨子里最好的乐师教你吹奏。
2: 我们小分队有苗族同胞，我可以跟他们学。
1: 你真的会学？说话要算话，不许骗我。
2: 我真的会学。
1: 好，那我等你。
2: 可是我特别笨，也从来没碰过乐器，可能吹出来比较难听。
1: 不管好听难听，都是我命中注定的。
2: 大头领，今天我们的会见很开心，也很愉快，那我们先告辞了。何山，我们该走了。
0: 这么快就说完了，笨死了。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大头领，你看上这个汉人了？
1: 怎么，不可以吗？
0: 他是共产党，
1: 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那天要不是他在，我早被田大榜那个畜生给糟蹋了。

0: 大统领，我们三个月后见。刘长官，能不能把这个人给我们留下？哦，
1: 你们要留他干什么？
0: 点天灯，祭奠神灵。哦，这可不行，我们有政策，不能乱来。大嫂，你别害怕，跟我们走吧。谢谢
1: 大军，谢谢你的大恩大德。
0: 大统领。
1: 那我们就告辞了。走。大统领，你为什么要答应他们三个月之后收编呢？
2: 四丫头说，三个月之内，美国大兵就会开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始。
1: 哦，缓兵之计。
2: 也不是。
1: 说不准哪片云彩会下雨，现在我们两头都不得罪。大统领，你不愿意得罪解放军，只怕是不愿意得罪那个刘玉堂吧？<笑>大统领啊，我有办法让刘玉堂留下。
2: 什么办法？你怎么早说？
1: 我们苗家山不是历来有抢亲的风俗吗？
2: 那是抢新娘。
1: 你就是女苗王，女苗王抢驸马，那是理所当然的嘛。
2: 我昨晚也想过，不过想一想，我还是没有动手。
1: 嗯，人家有枪，确实要慎重。
2: 不是因为枪，是这个刘玉堂的心还没有热。我希望他赶快学会吹芦笙。
1: 这管用吗？
2: 只要喜欢苗家的调调，他一定会喜欢苗家的女人。嗯。

0: 刚才您为什么不告诉四小姐说是阿西苗苗下的毒手啊？
1: 有些事儿啊，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儿只能做不能说。
0: 大爷，那咱们上哪开张去？
1: 你去把陈子贤的底细给我摸清楚。
0: 是，跟我来。走，
1: 走，咱们上苗家山去转转。

0: 君饶命，大君饶命，我全都招了，求求你不要杀我，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求求你不要杀我。
1: 啊，大嫂快起来，我们不杀你。
0: 谢谢大君，谢谢大君。
1: 这两天我们也了解过了，你本来是一个本本分分做生意的老板娘，为土匪做事也是被逼的。
0: 是是是，我要是不干，田大宝就要杀我全家。
1: 嗯，我们现在就放了你，让你继续做你的生意，开你的凉粉铺，卖你的凉粉凉茶。
0: 谢谢大君，谢谢大君。
1: 如果有土匪再来找你，你马上向我们汇报。
0: 怎么汇报啊？
1: 啊，你这门口不是挂了两块布的招牌吗？
0: 是，风味凉粉，地道凉茶。
1: 好，那以后你先挂一块，就是风味凉粉。如果土匪来了以后，你再把地道凉茶挂出去，我们就知道了。
0: 是是是，我听大军的，我听大军的。
1: 走。
2: 嗯。
1: 小分队，走了。
3: 走。

0: 二表哥爱喝酒，二表妹爱敬酒。哎，哎呀，你娘回来了，
1: 来来来，
0: 哎，怎么了？
1: 进屋来。
0: 娘，
1: 哎呦，
0: 娘，钱带回来了吗？

0: 太好了，有了钱我就可以娶堂客了，我就可以娶小莲了。
1: 娘这就去给你提亲。
0: 娘不急，他跑不了，明儿去吧，明儿好日子。哎呀，
1: 娘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娘这就去。
0: 娘你说这些干啥？怎么了？
1: 娘跟你开玩笑，娘这就去。
0: 娘我也去。
2: 干什么的？
1: 走亲戚。
2: 外边等着。喂，叫你等着。
3: 这是50块大洋，拿着，拿去买头牛，买几头猪，再买点粮食。你们两位也做两套新衣服吧，办喜事穿上新衣服吉利。
0: 喜事？
4: 什么喜事啊？嗯，
5: 这就是你们家小莲的新郎官，你们的女婿。
6: 岳父岳母。
4: 这可不行，我家小莲已经许给人家了。啊，
3: 下过聘礼了吗？
4: 没有。
3: 如果下过聘礼，我马上带着我的兄弟立马滚蛋。可现在我们的聘礼已经送上门来了啊。

0: 爷都说了，你就答应吧。
1: 鲍爷，什么时候办喜事啊？还是你是个明白人啊！什么时候办喜事，你们自己商量，我还要去别家提亲呢。啊，走，
2: 走。
1: 哎，哎，这两个什么人？
2: 这家的亲戚。
1: 人家的亲戚，让他们进去，别晾在这儿。
2: 是。啊。
3: 叔，婶子，
2: 亲家，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来提亲的。
3: 你做什么呢？
1: 砍柴、打猎。
2: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滚出去！
3: 牛哥，牛哥，
1: 小林，
2: 你快带我走吧，我要嫁给你。
1: 这么丑。
0: 你怎么给兄弟我找的？哎呀，故意抹黑的，带回去洗干净了，你就知道捡了个大便宜。哦，
2: 亲家，这是我凑齐的聘礼。
0: 你们来晚了，我女儿已经有人了。
2: 不会吧？
1: 叔，你怎么能这样呢？ 是啊，之前我们两家不都说好了吗？你不能反悔啊，不能见钱眼开呀。
2: 对呀，
1: 我就是反悔了，我就是见钱眼开了。你们走吧，走吧。
2: 小莲，事儿带你走。
4: 我能走？
1: 你们走，臭小子，你想砸场是不是？
2: 别说了。
1: 哎，我说你们两个是聋了还是怎么着？小莲刚才亲口说了，要嫁的人是我黑牛，
4: 你才聋了。
1: 刚才我岳父说话，你没听见啊？你赶紧滚蛋！哎，别打了！别打了！哎呦！小莲，黑牛，快走啊！哎呦！去你的！娘，娘，娘！哎，算了，别毁了鲍爷的规矩，走。 娘，咱们回家。娘，娘，娘，你等着，我去请大夫。不用了，
2: 娘没事。
1: 我去给你倒碗水啊。
2: 黑妞，不要生气，娘再给你说门亲事。
1: 我不要，我除了小莲，我谁都不要。
2: 小莲，她已经嫁人了。
1: 娘，你把那钱给我。
2: 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我买个枪，上八仙岭，把我小莲抢回来。
1: 你疯了？
0: 我没疯。你刚才听见了，小莲亲口说的啊，要嫁的是黑牛。我把小莲抢回来，我有错吗？
1: 不行。
0: 好，你不给我钱，我买不了枪。那也行，我买不了枪，那我就拿着砍刀上山抢。
1: 谁呀？手里拿着刀，心里想着枪，你可真是你爹的儿子啊！
0: 你给不给钱？

0: 娘，娘，娘，你别哭了。黑牛错了，黑牛惹娘生气了啊。
1: 黑牛，说好的媳妇儿被人抢走了，咽不下这口气，娘也咽不下。你想不想把小莲抢回来？
0: 我想。
1: 那就去找你爹。
0: 我爹不是早就病死了吗？
1: 你爹没死，他活得好好的。
0: 我爹谁啊？
1: 田大宝。
0: 田？乌龙山上那个田大宝？不是，娘，你不是气糊涂了吗？怎么回事？
1: 娘十八岁那年，半路遇上了田大宝，就被他糟蹋了。后来，娘就生下了你。
0: 娘，那你后来就是再也没嫁呀？
1: 带着个私生子，谁要啊？
0: 这娘，那我怎么办呢？

0: 这是我爹，娘，那我见了我爹，我怎么说呀？
1: 拿这个给他，他看了就知道了。到时候你就说你娘死了。娘，娘，娘，娘。哎，牛，跟着娘，你受委屈了。
0: 不，我不委屈。娘，
1: 跟你爹。 日子去吧，
0: 娘，娘。

0: 秀姑，你忙了一天了，歇会儿吧。
1: 我不累，你累了吧？先去睡吧。
0: 你要不累啊，我也不累，我帮你干活。
1: 你是帮我呢，还是监视我呢？
0: 我
1: 石头，来这边坐。
2: 最新的敌情通报，据说田大宝没死。
3: 什么？阿西苗苗不是说他亲眼看见的吗？
2: 估计是替身。
3: 哦，
2: 情报上说，田大宝的土匪四面开花，小股出击，而且主要是抢粮食。看来田大宝的打算是跟我们长期作战了。

0: 战加麻雀战，田大王在学我们的拿手好戏。
1: 嗯，
2: 老大，有情况，
1: 说。
2: 老板娘溜了，等到我今天赶到岭后村，她昨天晚上就死了。
0: 怎么死的？
2: 听眼线说是被钻山豹的手下打死的。
0: 钻山豹占领了田大榜的地盘，田大榜肯放过他吗？
2: 听眼线说现在八仙岭的老百姓都恨透田大榜了，都说钻山豹好了。
1: 哼，你看啊，乌龙山的土匪都有长进啊，不但跟我们打游击战、麻雀战，现在开始收买人心了，开展群众工作啊。哼，
3: 石头，我知道我以前帮土匪做过事儿，所以你们信不过我。
4: 秀姑，你想多了。
3: 那我下次抓到田大榜，你们就会相信我。
4: 下次部队进山，连长肯定会让你带路的，这不就是相信你吗？
3: 进山？
4: 嗯，
3: 不用，田大榜自己会来。
4: 你说田大榜会来这里水磨房？
3: 嗯。
4: 你怎么知道？
3: 去年秋涝，今年又是春旱，庄稼没了收成，谁家不缺粮？昨天镇上的好几个粮店都被抢了，政府运粮的车也被抢了，这肯定是田大榜干的。
4: 你怎么知道的？
3: 昨天老乡来磨米的时候说的，应该不会错的。
4: 你断定田大榜一定会来这里吗？
3: 十有八九。
4: 详细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和山，
0: 嗯，
1: 田秀姑说的有一定道理啊。
0: 可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田大榜在水磨坊吃过亏，他肯定是不会来了。
1: 嗯，哎，如果说我们用运粮车引他来，他会不会来？
0: 这倒有可能，但是田大榜不一定亲自来。
1: 一车他不来，十车他会不会来？
0: 也不一定。
1: 那你说多少车会来？
0: 最起码五十车。
1: 那我们就五十车。
5: 板爷，
6: 啊，回来了。
5: 板爷，陈子贤的底线我查清楚了。
6: 慢慢说，
5: 陈子贤和四小姐带着警卫回他们老巢了，我悄悄跟着，发现陈子贤在乌龙山的落脚点了。
6: 在哪儿？
5: 老金沟后山的野猪崖。
6: 野猪崖？
5: 哎哎哎。
6: 嗯，野猪崖上有个野猪洞，走，去野猪崖。
3: 爸，乌龙山什么都不好，就是山风最好，吹上来清新温柔，就像妈妈的手。
7: 丫头啊，这是你赶上了好季节，如果冬天你站在这儿，这的风啊会渗到骨头里。
3: 哎，爸，
7: 嗯，
3: 你不是说宪兵团的团部就在野猪洞吗？
7: 是啊，
3: 可是我没看见过团长啊。
7: 苏阳就是。
3: 苏阳？
7: 嗯，
3: 他不是您的警卫连长吗？
7: 等我们反攻大陆成功了，到时候你给他一个团长，他都可能不干的，对不对？苏阳，
8: 全靠总司令栽培。
3: 那么宪兵团呢？
7: 哎，丫头啊，跟你说实话吧，解放军打到长沙以后，程长官就投奔了解放军，我被解放军追了一天一夜，带了这一百多人好不容易逃到了乌龙山上，现在呀，这一百多号人就是爸爸最后的底牌了。
3: 爸，那么你天天挂在嘴边的宪兵团两千国军精锐就是这一百多人？爸，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你牛皮吹的会这么的玄乎。
7: 那我该怎么说呀？难道你要我说我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卸甲，现在就残兵败将一百多号人？这要是让田大榜知道了我的底牌，他还会为我卖命吗？ 如果让他们知道我手下没有了大小王，只是一张梅花三，那龙胡子、钻山豹、田大榜，他们会继续听我的指挥吗？话说白了，台湾也不会封我总司令，也不会升我为中将。唉，丫头啊，这种事啊就是这样，有时候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才是最高明的。
3: 那么办？来野猪洞的路上，我提醒你猴子在跟踪，你为什么不让我多说？
7: 丫头啊，这爸爸都知道。我知道猴子是田大榜派来摸底的，所以我必须给他露出个破绽。
3: 但是田大榜的人一进洞，那不全露馅了？
7: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苏阳，该做饭了，让弟兄们打水去。
8: 是。做饭，打水。
9: 是。

0: 哎，大爷，看清楚了，烧一顿饭要100多人出来打水，说明野猪洞起码有2000人，怪不得陈子贤说话底气这么壮啊，就是因为有宪兵团给他撑腰啊。
1: 先别这么肯定，陈子贤是只老狐狸，我可这样。

0: 榜爷，您这是查什么呢？啊，
1: 查野猪洞里藏了多少兵？
0: 啊，这，哎呦，这黑漆漆的，能查出什么来呀？
1: 不光要看有多少人吃，
0: 啊，
1: 还要看看有多少人拉屎拉尿。野猪洞要是真藏了上千人，他们从断崖上往下撒尿，这片草木应该特别壮。
2: 总司令，
3: 嗯，索阳，山下有什么情况吗？
2: 好像有人在说话。
3: 啊，索阳，弟兄们穿烂的那些鞋扔没扔？
2: 没有扔。从长沙出来的时候，每个人带了三双鞋，都穿烂了，现在堆在山洞里。
3: 这样吧，你带几个弟兄把那些穿烂的鞋都扔山下去。
2: 嗯，是。
0: 哎呦，一股尿骚味啊。哎呦哎呦，榜爷不好，哎呦，我踩到粪堆上了。哎呦，榜爷快走吧，走！等等我，榜爷，榜爷！
1: 哎呦，这得有多少双鞋呀？
0: 数不清，遍地都是，怎么也得有上千只啊！
1: 上千只，那就是500双
0: 啊！
1: 走。
0: 哎，不，榜爷，您这么高兴干嘛呀？
1: 我就怕陈子贤是条空麻袋。看来他的宪兵团还真是足斤足两啊！走，回山神庙。
2: 总司令，
3: 嗯，
2: 下面已经没动静了。
3: 苏阳，你放心吧，他们也该走了。啊，苏阳，
2: 总司令，
3: 天亮以后派几个弟兄把那些鞋都给我捡回来。
2: 是。哎，总司令，
3: 嗯，
2: 捡那些烂鞋还有用吗？
3: 苏阳啊，现在是非常时期，能节约就节约一点。找几个心灵手巧的，把这些鞋缝缝补补，还能用上。
2: 是，我明白了，这就去办。

0: 后面的跟上，
1: 小姑啊，累不累啊？
2: 不累。
1: 哎，快点！
3: 山坡上都看了没有？有没埋伏？看了，没有。好，准备打，猴子。哎，你带一部分弟兄们堵住他们的退路。
1: 是，弟兄们，跟我来。
4: 这。
1: 撤！后退无礼。撤！王爷，到嘴的肉包子不吃啊？什么肉包子？假的。哼，这一定是东北虎玩的把戏，可惜碰上我田大宝了，你玩不转。你们看，那个运粮车，那车轮走过去留在路上的印子有多浅呢？再看那推车的老头，太轻松了，麻袋里装的肯定是稻糠。
5: 赶快撤！啊，走，撤，撤，停！
6: 停车！
5: 怎么样？停！
6: 哎，停！
5: 怎么回事？走，看看去。啊？怎么回事啊？
7: 观察哨报告啊，土匪都撤了，可惜啊，包上的部队晚了一步。他奶奶的，田大榜成精了啊！他怎么识破的？连长，报告连长，抓了10个俘虏，缴获7支冲锋枪，还有3挺机关枪。哟，小同志不错呀！刘连长，野猪没打着。
8: 搂了一窝野兔啊！
9: 有毛不算兔。
8: 哎，我说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原路返回吧。
10: 是
11: 是，
10: 刘连长，我们不打田大榜了。
8: 走，铁姑，你跟我走。

0: 连长到了。嗯，俘虏有小分队押送，你们马上归队。
1: ，
0: 九姑，你辨认一下。
2: 是田大帮的人，
0: 马上押送到水磨坊。
3: 走，走。
2: 为什么不把他们关起来？
0: 啊，我们的政策是守恶必办，胁从不问。只要不是罪大恶极的，有血债的，审讯教育，然后释放。
2: 放了？
0: 对啊，让他们回家，还给路费。
2: 那要是他们再上山当土匪怎么办？
0: 啊，那下一次碰上解放军，第一个投降的肯定是他们。因为他们了解我们的政策，还有他们会到处说，帮我们宣传，比我们的战友在战场上喊话还管用。我们走吧。

0: 们现在得意了。
1: 是我，
0: 大爷，您别走啊！
1: 我舍不得弟兄们呐。
2: 大爷，您的弟兄们真是太好了。
1: 你为什么没跑啊？
2: 哎，我带的弟兄都被共军俘虏了，我哪有脸回去见您啊？我想悄悄跟上去，找个机会把他们救回来。
1: 有种，我没有看走眼。这个臭娘们，上回把我弄到陷阱里，差点把老子弄死。
0: 哼！大爷，啥时候办了他？
1: 老规矩，抓活的，先奸后杀。
0: 明白。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哎呀，
4: 快走！
3: 快点！
5: 快点！哎呦！
6: 起来！
7: 长官，
4: 他怎么了？
7: 烟瘾犯了。不走了，
4: 走不动了，
7: 不行了，
4: 起来，起来，原地休息10分钟。
8: 别死了，
9: 歇两口就好了，不走了，
8: 跟我来。
10: 刘连长。

0: 匪
1: 在哪呢？
0: 你去报信，我去追。
1: 哎，你一个人怎么行啊？
0: 土匪属猴子的，晚一步就来不及了。我会在路边留记号，我走了。
2: 不错啊，抓了这么多俘虏。
1: 连长，哎呀啊！连长，连长，有土匪！
2: 什么？
3: 在哪里？
1: 那儿，秀姑追去了。
4: 秀姑追土匪？你不扯淡吗？
2: 连长，我去。
3: 好，和珅，你带着三中队的一二小队去追，注意交叉掩护。
4: 一小队、二小队，到，跟我走。
5: 是，
6: 走，
5: 走，
6: 走。
3: 第三小分队，把土匪押到那边，就地看管。
5: 是，
6: 是，
7: 是。
8: 连长，土匪还敢杀回马枪？

0: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1: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0: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1: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0: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1: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0: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1: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0: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1: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0: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1: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0: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1: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0: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1: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0: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1: 我们的人都死了，我们的人都死了。

0: 长官，长官，给口烟抽吧。
1: 闭嘴。
2: 长官给点吃的吧，听说解放军优待俘虏，
0: 就
2: 喝口水总行吗？
0: 就是啊。
3: 你们两个人去那边。
4: 是。
3: 你们两个到那边去。
4: 是
5: 是。

0: 撤，
1: 撤。
2: 哎呀，长官，长官，给口烟抽吧。
3: 闭嘴。
4: 长官，给点吃的吧。听说解放军优待俘虏，
2: 就
4: 喝口水总行吗？
2: 就是啊。
3: 你们两个人去那边。
5: 是。
3: 你们两个到那边去。
5: 是
6: 是。
3: 张医生，你带两个人到前面去，看看附近有没有老百姓，要点吃的喝的。
7: 好。
8: 小队长，这一带荒山野岭的，哪有什么老乡家呀？
3: 那就砍竹筒，接泉水，打几只鸡烤着吃。
5: 是。

0: 弟兄们，快点儿！
1: 啊！哎，老大，
2: 他奶奶的，上当了！
0: 赶紧回去，
1: 走。
3: 解放军人不多，一打高的。
0: 打！
4: 你们呢？跟我走。
5: 是。
4: 走。
6: 弟兄们，我是田大宝，我来救你们来了。共产党要把你们五马分尸，快跑啊！
4: 都坐下，不许动！
7: 啊！给我人！
8: 我谢谢王爷。
6: 你们这帮没出息的家伙，汗毛没掉一根，手里的家伙没放。

0: 你枪就丢了，啊！把老子脸都丢尽了，让老子怎么在乌龙山走动啊？弟兄们，别怕，共军人不多，散开，分头跑。
1: 是。

0: 小娘们，自己送上门来了是吧？啊，解放军马上就来了，你快投降吧。好，我投降。我看你还是投降我吧。小娘们，跟我玩这套你不行。
1: 哎呦！哎呦！你个臭娘们，你死了！哎，你敢自己？哎呀！小姑，
2: 小姑，小姑，小姑，
1: 何队长，快追土匪！
2: 小姑。 小姑，你醒醒，你别吓我，娘子，
3: 娘，
2: 你带人再去追土匪，
3: 兄弟们，大少，跟我走，
4: 走，
2: 快点，小姑，小姑，小姑。

0: 小顾，小顾醒了！小顾，小顾醒了！小顾醒了！小顾醒了！小顾醒了！小顾醒了！贺队长，我的命是你给的，这份情我这辈子也不会忘的。
1: 开开心心的，就什么事也没了啊！小顾啊，好好的。

0: 总司令，没想到啊，您还有这手艺。在黄埔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补的，好多年不用了，这手艺啊都忘得差不多了。爸，爸，嗯，
1: 你可是总司令，怎么干补鞋匠的营生？
0: 这些兵啊，是你爸的兄弟，情同手足，只有手暖了，这心呢。
1: 才会暖。爸还真会笼络人心啊！
0: 带兵的要爱兵如子，你把他当亲儿子看，到关键的时候，他才会替你卖命，才听你的指挥啊！
1: 谢谢爸的教诲，女儿受益匪浅。
0: 哎，你拿的是什么呀？ 哦，是给台湾的电报，请参好了。
1: 念念。
0: 我乌龙山各路纵队为配合国际反共阵线，积极出战，连日大小胜仗20余次，打死共军4人，打伤10余人，缴获粮食50000余斤。
1: 丫头啊，汇报不能这样写。你想想，打了20几仗，才打死了4个解放军，要让国防部听到了呀，会笑掉大牙的。回去重写吧。
0: 我马上让报务员重新起草。
1: 丫头啊，你要记住。
2: 干活是门手艺，汇报呢是门艺术，快去吧啊！是。报告，电报底稿写好了，念。我乌龙山。 各路纵队为配合国际反共路线，积极出战，连日大小胜仗20余次，打死共军300余人，打伤近千人，缴获各类武器数百支，粮食10万余斤。
3: 缴获这么多枪，这么多粮食，那以后还怎么开口要台湾空投啊？
2: 那把缴获的武器和粮食划掉？可是我们打死了那么多的共军，如果没有一点缴获，是不是太假了一点呢？
4: 请托派员训示：记住，干活是门手艺，汇报是门学问，电报应该这样写。我乌龙山各路纵队为配合国际反共阵线，上个月积极出战20余次，捣毁共军村公所20个，区乡政府9个，乌龙山地区交通要道被破坏10余条。共军主力被迫终止大规模军事行动。 龟缩于各个县城，广大乡村已经成为坚强的反共基地。50000名踊跃参加各路反共救国纵队，我乌龙山地区兵力已达10万之众，迫切需要尽快空投枪支50000支，弹药200万发，50万银元500两黄金。
2: 不写打死共军多少人吗？
4: 一共就打死了4个，写上去我们反而被动。 给国防部的电报不是写我们想写的，要写他们想看的。又要吹牛，牛皮又不能吹破，又要造声势，又要经得起推敲，不能留下把柄。
2: 特派员真是太高明了，我这就去发。不过，台湾会给那么多钱吗？我算明白了，打仗和做生意差不多。
4: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俗话说得好，会叫的孩子有奶吃。我们要不狮子大开口，他们就不会重视。特
2: 派员改好了。好，我去请总司令过目。是。
1: 啊。
2: 爸。
1: 不用看了，很好，马上发报。
2: 爸爸，是。
1: 丫头啊，我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你。今天呢，我要好好的夸奖夸奖你。其实啊，打仗就跟做生意一样，一定要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丫头，你这样做，我这做爸爸的就放心了。你是越来越上道了。
2: 谢谢爸的夸奖。 天天在爸身边耳濡目染，要是还没长进，那我就是傻瓜。
1: 其实啊，不光打仗跟做生意一样，爱情和婚姻也是如此。
2: 爸，这就牛头不对马嘴了吧？ 虽然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当生意做，但只有爱情那是无价的。
0: 这就是你心里最后的疙瘩，如果你这个疙瘩能解开了，你就会金身不换，百毒不侵。

0: 我们是人呢，是人就会有阶级之分，就会有高低之分，门第之分，这些都会打碎我们心里的白日梦。
1: 我就不信爸年轻的时候没有做过白日梦。
0: 做过白日梦，人人都做过，不过呀，早醒早好，晚醒那就糟糕了，不醒那就是妖。好了好了，爸爸不跟你说这些了，你代表我马上去趟山神庙，好好的奖励奖励田大宝，他现在的动静啊是越来越大喽。
1: 一共才打死四个解放军，他还好意思要奖励吗？
0: 哎，不管是大动静、大胜仗还是小胜仗，只要能打死解放军，鼓励我们的士气，那就好。这样，我们的士气就会提高，台湾方面知道了，就会对我们更加重视。
1: 拿什么奖励他？
0: 丫头啊，你看着办吧，爸爸相信你的能力。我先走了。
2: 弟兄们，真是老天有眼呐，让老子反败为胜，救出了我的弟兄，抢回来弟兄们的枪，还打死了四个共军，缴了他们一挺机枪，三支步枪啊！
3: 榜爷了不起啊！各位兄弟们，这次咱们下山啊，榜爷是亲自上阵，英明指挥。关键时刻，榜爷独自一个人把共军给引开了。喂，榜爷不愧是咱们乌龙山的第一英雄。
4: 对，第一个。
2: 小意思，小意思。弟兄们，老子这次可是惊险啊，子弹打光了，两头都被共军堵住啊，那可是走进了死胡同啊。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老子的亲儿子黑牛临危不乱，从共军的眼皮子底下把老子给救出来了。哎，黑牛啊，
5: 爹，
2: 见见弟兄们。
5: 是，爹。
2: 老子这一仗打得过瘾呐，我田大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宣布，从今天起，黑牛就是我的北天门了。哎呦，
3: 各位兄弟，拜见北天门！
4: 拜见北天门！拜见北天门！
6: 爹，这北天门是干啥的？
3: 黑牛兄弟，我跟你说啊，这北天门呢，那就是榜爷的左膀和右臂，四大金刚。
2: 行了。哎呀，老子今天高兴啊！弟兄们，把酒都端起来。
7: 来来来来来，
2: 干！
4: 干！嗯。
2: 黑牛啊，怎么了？
5: 爹，这酒我不能喝。
3: 黑牛兄弟，这酒你得喝。你想啊，你们父子相认，这是人生的一件大喜事儿，对吧？
2: 嗯。
3: 你跟了榜爷，榜爷封你为北天门，这是喜上加喜。所以这酒你必须得喝。
5: 爹，我娘刚刚过世，我要为她守孝三个月，这酒

0: 小子，你真是爹的好儿子。
1: 黑哲兄弟，这酒咱不喝，来来来来来来，吃块肉，
2: 啊，守孝不能吃肉。爹，有红薯吗？
0: 红薯。
3: 老爷，四小姐来了。
4: 哦，四小姐请。
3: 哎，请。
0: 哎呀，四小姐，你来的正是时候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亲生儿子黑牛。黑牛啊，见过四小姐。
2: 四小姐好。
5: 田司令什么时候有儿子了？还这么英俊。
0: 回四小姐的话，20年前就有了，我昨天才知道，是黑牛从共军的眼皮子底下把老子给救出来的。
5: 那好吧，我就借花献佛，来。田司令，祝你福大命大造化大。
0: 干。司小姐，请坐，请坐。来吃菜
5: 哈。
0: 我说绿姐，你家主子都跟我干了，那咱俩也干一个。来来来来来，干啥啥啥。
5: 田司令。

0: 黑牛啊，这里是我原来警卫队长睡的地方，你就睡在这儿，隔壁就是我住的房间。以后你就是我的警卫队长。
1: 爹，我一人睡这么大的床，要不我还是跟您睡一起，保护您也方便。
0: 哦，我的房间人来人往，我怕吵到你睡觉。
1: 不是，你房间吵，要不你睡这间，我睡你那间。
0: 行了，你就听侯四安排吧。
2: 宝爷您休息。
3: 喂，
2: 黑牛兄弟
3: 啊，
1: 侯哥，他是谁啊？
3: 兄弟，上山有三大好处：吃香的、喝辣的、睡嫩嫩的。这是我从山底下专门抢来的黄花闺女，没碰过女人吧？让她好好伺候伺候你。
1: 我不要。
3: 不要？这傻子才不要呢。
1: 我不要，让他走。
3: 啊？
0: 哎，不是让你把他给黑牛送过去吗？
3: 黑牛兄弟他不要。
0: 不要？为什么？
3: 他说他只要小莲。
0: 小莲？
3: 就是他喜欢的那个戏妹子。
0: 我知道，就是钻山豹手下抢走的那个。
3: 钻山豹也太霸道了，抢咱八仙岭，又抢黑牛兄弟堂客。八爷，您得管管，要不什么乌龟王八蛋都去您头上拉屎撒尿呢。哎呦这嘴。我是说教训一下钻山豹。
0: 让我好好想想。
3: 大爷，您看黑牛兄弟他那么痴情，我也不好难为他。这个妞今儿留着伺候您得了。

0: 大爷，你放了我吧，我才十四。
1: 放了你？
0: 放我吧。穗阳，
2: 穗小姐，
0: 哪里打枪？
2: 枪声可能是后院田司令的房间。
3: 可惜了，可惜了。
4: 爹，怎么回事？
5: 没事，这丫头不听话，找个地方埋了。
6: 哎呦，四小姐，哎，您请坐，请坐，让您见笑了，您请坐呀，请坐啊。哎，这个细妹子她不开窍，本来想让她快活快活，结果呢，怪不得我呀。
0: 田司令，你呀，一天不碰女人就活不了吗？
6: 哎呦，哎，四小姐，哎，求您件事儿。
0: 你说，
6: 您身边那个绿姐啊，味道不错，每次见我呀还抛媚眼呢，您能不能给我做个红娘？
0: 红娘好做，我就是怕你一不高兴就会开枪了。
6: 哎，您答应了？哎，不会不会，我一定好好伺候他，让他每天都快活。
0: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好色的人呢。
6: 男人们都这德行。
0: 不一定啊，这方面钻山豹就比你干净，知道洁身自好。
6: 啊，他他的压寨夫人不是也是抢来的吗？
0: 他有老婆
6: 啊？有啊。
0: 我怎么不知道？
6: 哎呀，谁都知道，就你一人不知道。不过他这个压寨夫人呢，就像这墙上的画，只能瞪眼看。我真怀疑他有问题。哎，四小姐您好走啊。

0: 四小姐，早点休息吧。
1: 等一下，绿姐。
0: 还有事儿？
1: 绿姐，你有没有相好的人呢？那么，想不想穿军装吃军饷呢？
0: 像四小姐一样。
1: 没错，像我一样。
0: 谢谢四小姐照顾。
1: 那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正式的国民革命军的军人了，我授予你少尉军衔。
0: 我一定好好报答四小姐。
1: 我也这么认为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田大榜很喜欢你。
0: 田大榜？他可是个大色狼。
1: 大色狼？

0: 那你还对他抛媚眼？
1: 谁说的？我没有，我对天发誓，我看见他都是躲着走的，真的。
0: 你现在是军人了，军人就要以服从为天职，好好伺候天司令，有任何风吹草动马上向我报告，明白了吗？
1: 可是他都能当我爷爷了。
0: 绿姐，他不是爷爷，是乌龙山的大爷。你刚才不是说要好好报答我的吗？笼络住他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伺候他，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那好，你快去吧。去。

0: 来，进来。
1: 包爷
2: 来啦。
3: 你干什么？
1: 为了榜爷的安全，苏申。
2: 算了吧。
1: 哎，
2: 过来。把手伸出来。

0: 也没沾过血，这四小姐平时都让你干什么呀？洗衣服，给她整理房间，洗脚，捶背。
1: 会捏腿吗？来，给我捏腿。

0: 说法。的地盘，只有老子可以说要还是不要。
1: 王爷，我不是你抢来的女人，我是国军少尉。
0: 国军少尉？老子是国军少将，我这辈子什么女人都尝过，还就是没尝过女军官。
1: 三小姐，救命啊！王爷，我去给你打洗脚水。
2: 小七，
3: 哎，
2: 我要你出去一趟，你愿意吗？
3: 我听大头领的。
2: 我要你下山去，去找刘玉堂刘连长，告诉他是我的意思，邀请他上苗家山来。
3: 大头领，您还真的要刘连长过来学芦笙啊？
2: 学不学芦笙是他自己的事情，也要看他自不自愿。我要跟他谈的是我们联防队改编的事情。
3: 那，您不是已经定了三个月的期限吗？
2: 我改变主意了。我想有些事情先谈起来比较好。
3: 好，
2: 去吧。
3: 那我去了。

0: 大头领真的想通了，这么快啊？
1: 刘连长，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们大头领说了，改编联防队的事可以先谈起来。

0: 太好了，既然大头领有这个想法，那我们马上走。
1: 刘连长，我们大头领有个条件。哦，什么条件？大头领就请你一个人去。为什么？你笑什么？刘连长，这哪是谈联防队改编呢？
2: 恐怕是阿西苗苗让你进他的寨子学吹芦笙吧？
3: 我才不管吹什么芦笙不芦笙的，他只要愿意跟我谈，改变联防队的事情，我上刀山下火海也愿意。嗯，好，走吧。哎，
1: 这么说来，阿西苗苗真的没有听刘玉堂的话，接受改编了？是。
3: 阿西司令已经把解放军打发走了，说三个月后给回营。很好啊，看来阿西苗苗还算是个聪明人，还是知道好歹的。
1: 可是阿西司令好像又改主意了，所以大管家特意派小的来。说啊，
3: 大管家派你来告诉我什么？
1: 大管家让小的告诉四小姐，阿西司令呢已经派苗小七去请刘玉堂了。 他要把刘玉堂一个人留在苗家山。
3: 为什么？
1: 阿西司令嘴上说是要跟刘玉堂商量改变联防队的事，但实际上是想让刘玉堂学会吹芦笙。
3: 吹芦笙？
1: 对，吹芦笙。这回吹芦笙的呢，就是苗家女孩的新郎。看来啊，这阿西司令是要刘玉堂做他的新郎呢。
3: 四小姐，你怎么生气了？这个阿西苗苗太不像话了。
1: 看到个男的就贴上去，还是个苗家的大头领啊，把脸都丢尽。这大头领是真的喜欢刘玉堂，我们这些下人都能感觉得到。特别是上一次，刘玉堂叫了大头领，大头领的一颗心更是挂在刘玉堂身上。再说这个刘玉堂长得英俊，人又聪明。
3: 闭嘴！他们两个是敌人，敌人怎么可能住在一间屋子，睡在一张床上？
1: 阿西苗苗真是昏了头了，
3: 我一定会去教训他的。
1: 四小姐息怒，息怒。
3: 你先回去吧。如果刘玉堂真的去了你们苗家山，你马上过来给我报信，我绝对不允许阿西苗苗变成解放军的女人。
1: 四小姐放心，小的遵命。
3: 快去吧。
1: 是，那我先告辞了。

0: 巴西司令嘴上说是要跟刘玉堂商量改变联防队的事，但实际上是想让刘玉堂学会吹芦笙。
1: 吹芦笙？
0: 对，吹芦笙。这会吹芦笙的呢，就是苗家女孩的新郎。巴西司令是要叫刘玉堂做他的新郎呢。
2: 可是谁让我们是人呢？是人就会有阶级之分，就会有高低之分、门第之分，这一些都会打碎我们心里的白日梦。白日梦，人人都做过，不过早醒早好，晚醒那就糟糕，不醒那就是个妖。
1: 我死丫头宁愿不醒，我宁愿做妖。

思雅，要是玉堂哥真的让阿西苗苗抢走了，你能甘心吗？你不是说过吗？只要是为了爱情，你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吗？

0: 四小姐一个人下山，我估计是去见刘玉堂了。你怎么觉得？部门总司令说，刚才我偷听到四小姐与苗家山那边人的谈话，阿西苗苗要想嫁给刘玉堂，与刘玉堂到苗家山住些日子。四小姐她……
1: 我这个丫头啊，始终忘不了刘玉堂这个共产党，真是个孽种。
0: 总司令不要伤心，四小姐这个人是不撞南墙不会回头的。我现在就是怕她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1: 那总司令的意思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向苗家山进发。总司令，我们就这点实力，如果真的要打起来，阿四苗苗的一个联防队就能把我们给吃了。
2: 你懂什么？我们不是要打阿西苗苗，
0: 那总司令是另有主意了。你想过没有？四丫头半路上一定会拦住刘玉堂，我们可以借用四丫头的一臂之力把刘玉堂给抓住，到时候这就有好戏看了。
2: 总司令高明，
1: 去吧。
2: 是。
3: 驾。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死丫头是你，对，是我。一堂哥，我们又见面了。
1: 死丫头，把枪放下，我们会优待俘虏的。<笑>
0: 你太好玩了，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俘虏了？
1: 死丫头，你听我说，你跟着国民党是没有出路的，你跟人民为敌，那是死路一条。
0: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的话，你应该选择光明啊！我如果选择了光明，你可以爱我吗？
2: 那边，快去那边看看。
0: 我们俩是不是敌人？这两把枪已经说明一切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天天在枪林弹雨里，我已经习惯了。
1: 你的人已经来了，我看你怎么放过我。
0: 不，你错了，我就是再恨你。
2: 我也不会希望你死。总司令，发现刘玉堂！快，死丫头就在前面！快快！
3: 是。
2: 我爸爸来了！快快！冲啊！活捉刘玉堂！
0: 玉堂哥，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走，你快走啊！

0: 你的人已经来了，我看你怎么放过我！
1: 不，你错了，我就是再恨你，我也不会希望你死。
2: 总司令，发现刘玉堂！
0: 快，死丫头就在前面，快快！
3: 是是，
0: 我
2: 爸爸来了！
0: 快快，冲啊！活救刘玉堂！

0: 一堂哥，他是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走，你快走啊，你走吧，
1: 给我打啊，
0: 不要开枪，不要打，不要，爸爸，
1: 我闪开。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一个女儿来，贱货，为了一个男人连党国的利益你都不要了，你对得起你爸爸吗？
0: 爸爸，你要打要骂，你要杀我，我都没有怨言，我也想跟刘玉堂一刀两断，我知道我们是两条道上的人，但我是个女人，我就是硬不起心肠，做不到啊。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不要去了，关你一片禁闭，自己好好反省反省，以后绝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左阳，左司令，小姐交给你了。
1: 是。
2: 四小姐，我亲自为你守门，放心，谁也不会来打扰你。

0: 扶起来。哎呀，窦梅虎啊，你的命可真大呀！啊，
1: 我受伤了。
2: 报告连长，我给你检查过了，伤得不重。
1: 哦，你们怎么来了？
3: 何队长见你一个人去了苗家山，怕你路上有危险，就带着我们追上来了。结果啊，还是碰上敌人了。
0: 窦梅虎啊，这就说明，啊，敌情更复杂了。
1: 什么意思
0: 啊？啊，是苗苗不是真的，或者说是他被陈子贤给利用了。
1: 我不明白。
0: 你还不明白？反正啊，现在苗家山的情况很复杂。这样，你不能单身进入了。
1: 不行，阿喜妹妹万一是诚意的，如果我们不去，那这个机会就错过了。
0: 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回去得好好商量一下啊。再说，你的伤怎么办呢？
1: 哎呀，何山，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婆婆妈妈了？我哪有伤啊？
2: 连长，你必须要休息，你伤的是头，脑震荡。
0: 什么？脑震荡呢？那还了得！赶紧把刘连长抬走啊！快点，帽子解了。
1: 我不要，
0: 回去，回去，回去！
1: 哎呀，拿着！
4: 哎呀，我不要，
0: 躺着，躺着！
1: 哎呀，来来
0: 来，抬走，抬走啊，抬走，抬走！哎，抬走，赶紧走！
3: 哎，小心点！
1: 大头领，事情就是这样，我说的都是真的。
5: 你的意思是，总司令中途设埋伏，要杀刘连长？
1: 是这样的。我从水塘里头爬上来的时候，亲眼看见总司令四小姐带着弟兄们去追杀那刘连长。

0: 幸好这刘连长跳入了水潭里头，要不然他肯定没命了。后来我再去找刘连长，就看见解放军把他给抬回去了。
1: 你都看清楚了，刘连长真的没事？
0: 放心吧，大头领，刘连长肯定没事，他被解放军给救走了。
1: 不过这么看来，刘连长这些天是来不了了。总司令和四丫头最怕就是我跟解放军联手。看样子，我们要先缓一缓，不能公开跟他们对着干。
0: 是，大头领。可是，总司令和四丫头他们消息怎么这么灵通啊？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要把刘玉堂给醒过来的？啊，该不会是咱们这儿有奸细吧？
2: 今天是元宵节呀、啊，给老子放礼花呀、啊！
3: 这下一个一定炸，啊，肯定炸、啊！哎呦，炸了！哎，豹爷，炸了！
2: 豹爷，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实在是搞不懂这玩意儿，我被那个搞炸药的给蒙了。
4: 董眼龙啊，我给你介绍一个啊，这位是我从山外请来的高师傅，他可是当年汉阳兵工厂的炸药师啊。
5: 幸会。
4: 你马上带高师傅进山洞，一切听他的，小心伺候。
3: 是。
2: 豹爷，我这个，
4: 你把这个拿回去当枕头，枕着睡觉，等到地雷搞出来的时候再摘下来。
2: 好。
6: 豹爷，
7: 田大板他派人来了。
4: 人呢？怎么把他关起来了？
7: 我看这小子一进村就鬼鬼祟祟的，我就把他关起来，像个探子。
4: 干得好，走。
8: 豹爷，你手下就这么对付啊？
4: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田大榜的南天门。
8: 豹爷，榜爷是您的表舅，他的名字您不该随便叫。
4: 多谢指教啊。何四儿，你来干嘛？
8: 榜爷有帖子下，我来送帖子。
4: 嚯，我表舅出手挺大方的嘛，500块大洋买一个细妹子。
8: 宝爷，您不会把我一直这么绑着吧？
4: 松绑。
8: 这个小莲，听说是豹爷让手下花了50块大洋给买来的，我们榜爷出了10倍的价，怎么样？够意思了吧？
4: 哼，我钻山豹从来不买女人，我只买3样东西：枪、烟土、人头。买女人是你们家榜爷的爱好。
8: 我们榜爷从来不买女人。
4: 对。你们家榜爷是不买女人，是抢女人。怎么，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还出这么高的价码，500块大洋购买10头牛了。
8: 榜爷，不瞒您说，这个小莲是我们榜爷大公子的心上人。
4: 什么？哎呀，猴四儿，你越说越神了。我老舅一辈子风流，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儿子，怎么突然间冒出个大公子来了？啊！

0: 这些炸药谁做的？
1: 是山下鞭炮作坊的火药师傅，他说会做炸药，还炸过鱼呢。
0: 原材料不齐，比重也不对。这样吧，我来的时候带来了一箱子炸药，先做出一批地雷来。另外，我再写个配方，你按照配方把原材料尽快配齐。
1: 好，我一定照办。
0: 还有，地雷不是西瓜，外形不是越圆越好，外形要有棱有槽，这样才能够扩大爆炸界面。一会儿我给你画张图，你让石匠师傅重新做。
1: 哎呀，我的妈呀，这可是孙猴子到西天见到真佛了。
2: 好啊，老子花钱给儿子办喜事，这是好事啊。
3: 那豹爷是不是今天能让我把小莲带回去？
2: 榜爷的那五百大洋呢？
3: 这个放心，一个都不会少。
2: 你他奶奶的，你是进了阎王殿卖米汤糊弄鬼啊？
3: 豹爷，要不这样，您今天先带我去见小莲一面，我立马回去禀报榜爷，带着钱来接小莲，您看如何？
2: 小莲不是你说想见就能见得着的，还得问问新郎官呢。
3: 新郎郎官？谁？
2: 我的保镖小三子呀。
3: 他有这么大胆子吗？这小莲可是我们大公子黑牛的女人呢。
2: 黑牛大公子，哎，我好像在小莲家见过他，是吧？
3: 是的，我听黑牛大公子说，他跟他母亲去提亲的时候，您正好在那儿做媒下聘礼。
2: 这就对了嘛。哎，找堂客有个先来后到的，不是我故意刁难我的这个表弟，可他到的时候，小莲的父母已经接受了我们的聘礼，答应把女儿嫁给我的保镖啊。我现在随口就让你把小莲带走，哎，我以后还怎么带兵，怎么做人呢？
4: 猴三，不要再啰嗦了，免得伤了两家和气。
3: 豹爷也怕伤和气？豹爷，侯四儿说句不知高低的话，您抢榜爷八仙岭的时候，没想到伤和气啊？
2: 你他奶奶的！啊，侯四儿真的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啊！哎呀，你做了你家榜爷的南天门，别的本事有没有长我不知道。可你的胆子和口才真的长了一大截了，
3: 豹爷，我们榜爷真的是不想伤和气，要不然
2: 怎么样？我老舅会怎么做呀？
3: 这个岭后村的村长，昨晚上他上了乌龙山乌龙顶，在榜爷那告了你一状。您是怎么把八仙岭弄到手的？榜爷是心里一清二楚。
2: 榜爷说，外甥的事不出舅家门，就看鲍爷够不够意思了。哼，要怎么做才够意思啊？
3: 侯四儿是这么想的，您呢，先不如把小莲给送回去，然后找一个时间再主动撤出八仙岭。
2: 我进驻八仙岭可是四小姐的意思。
3: 我们榜爷问过四小姐了，四小姐的原话是，榜爷不肯让出八仙岭，豹爷可以借。
2: 好，那就算我借表舅的。

0: 大爷，借你也得有个借法。领后村一年的税收和榜爷的保护费，必须付清吧。而且如果是这样，得一次性交上3年，这样榜爷觉得才好商量。
1: 那我兄弟岂不是要喝西北风啊？侯四，我没兴趣再跟你兜圈子。实话跟你说吧，3天之后，小莲就和我保镖成亲了，所以那500大洋我不要了，人也不会给你。8县令就算我借我表舅的，保护费、大烟捐我认了，不过先借3年。
0: 哎呀，
2: 钻山豹啊，钻山豹，这个王八蛋啊！
0: 钻山豹还说，3天以后就让小莲和保镖成亲呢。
3: 别说了，爹，给我人，我去8县令把我小莲抢回来。
2: 钻山豹，这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呢。好，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哼！哎呀，外甥瞎胡闹，这做表舅的也得替天行道啊。
1: 侯四，
0: 在，
2: 召集弟兄们。
0: 大爷，这召多少人呢？
2: 他不是要成亲吗？咱们都去凑个热闹。
0: 大爷，那4小姐会不会打横炮？她的胳膊肘可是拐向钻山豹的。
2: 今天一早，她去野猪洞见总司令了。等她回来，8县令又姓田了。让她去别的地方给钻山豹找地盘去吧。
0: 是。哎，大爷，除了看家的，都来了。
2: 弟兄们，有人抢了咱们的地盘，你们说怎么办？
4: 抢回来！
2: 有人抢了你们嘴边的大烟，你们说怎么办？
4: 抢回来！
2: 有人抢了你们口袋里的钱，怎么办？
4: 抢回来！
2: 黑牛啊，弟兄们要为你把小莲抢回来，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5: 以后哪个兄弟的女人要是被人抢了，我黑牛第一个冲上去拼命。
4: 好，
6: 好！
7: 猛虎下山！

0: 你想通了吗？怎么，还在生爸爸的气？
1: 不，我是生自己的气。为什么我是一个女人？为什么我不能摆脱一个女人的宿命？为什么我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还要爱上一个不能爱的男人？
0: 好，丫头，好啊。
1: 好，爸爸要听的难道就

是这个好吗？你能这样想，就离你想得通不远了。爸爸为你高兴。那我要是永远都想不通呢？你不会想不通的，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好了好了，丫头啊，该振作起来了。 党国需要你，爸爸也需要你，知道吗？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啊。

0: 李兰根家大肚十斤，恭贺新喜。李万年家腊肉十条，恭贺新喜。
1: 谢谢
0: 王大爷刘大爷做

0: 哎，你的新郎官不在门口接待宾客，进来干嘛？
1: 包爷，那些乡亲们没有一个是送银元的，都是些鸡蛋、红薯、腊肉、大米。我看呐，不要请他们喝喜酒了吧，免得兄弟们扫兴啊。
0: 不行，前面那十桌留给乡亲们，咱们的弟兄一个都不能上桌。
1: 啊，我可是跟兄弟们都说了。
0: 今天晚上一醉方休啊！
1: 一醉方休，你他奶奶还想不想要脑袋啊？报，
0: 进来。
2: 报爷，田大榜带人来到了山下，还有一个时辰就到。
0: 再谈再报。
1: 是。
0: 听到了吧？我老舅也要来这里凑热闹啊！
1: 哦，他来文的还是来武的？
0: 你也算了解他的。
1: 你说呢？来文的，应该先送贺礼才对呀。难道他是来砸场子的？他不光
3: 要砸场子，还要赶咱们走呢。包爷，你说怎么打？
1: 我要好好陪这个老小子玩玩。哼！哎，
3: 大爷。 您来了，情况怎么样？钻山豹和他的手下都在李家祠堂喝酒呢。
1: 他就没放两个哨兵？哎，有两个把守，不过刚才也进去喝酒去了。弟兄们，点上火把。 跟我进村里，
3: 走！
4: 站住！干什么的？
5: 我是榜爷大人，告诉你们家豹爷，我们榜爷带着八。

0: 百弟兄到了，叫他马上亲自去迎接。
1: 在这里等着。
2: 好，
3: 有你的。
4: 报应啊，我们来几个绑了弟兄。
5: 好，让他们先进来，不管怎么样先把婚礼办完了再说，回去吧。
0: 进来吧。
1: 关门。
6: 各位兄弟，敬一下。兄弟专山豹今天非常开心，因为能为这五对新人举办婚礼。现在我宣布，婚礼正式开始。首先，一拜天地。二拜宾客，夫妻对拜，
0: 八爷，八爷，
7: 怎么就回来你一个呀？
0: 钻山豹把那俩兄弟扣下了，说，
7: 说什么？
0: 说让他们代替榜爷你打扫祠堂的茅房。
7: 钻山豹，你这是逼老子动手！
8: 大爷，兄弟们，祠堂都包围起来，保证一个也跑不了。
9: 爹，李家祠堂周围高处的房子都被咱兄弟占了，机枪也架起来了。
7: 冲进去！
8: 上！王爷，他们放炮啊！
7: 什么炮？那是地雷，跟老子玩阴的，我奉陪。老四，
8: 哎，
7: 告诉弟兄，往里扔火把，把他们熏出来。
8: 好嘞，跟我来。
0: 上。
6: 这是田大王来血洗岭后村，大家快跟我转移钻地道，快走！大家快点，快！快点，来，把这个搬走，搬走，快点，快点，快！来，把这个搬走，快点，来，你们进来，快，进来，进来。
7: 手雷！
10: 小林，小林，小林，
0: 爹，人都跑了。人都没了。
7: 村长告诉过我，李家祠堂有地道。
0: 那怎么办？
7: 你放心吧，我已经派弟兄把地道的出口堵死了。侯四，
8: 在。
7: 地道入口就在李家祠堂的后院，你带弟兄们给我牢牢的看死喽。钻山豹要是不投降，饿死他们，憋死他们。
8: 是，来，走。
0: 四小姐好，
11: 四小姐好，
12: 四小姐，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八仙岭，
1: 八仙岭，
0: 马上备马，是，跟我来，快点。
2: 你额头怎么了，
3: 四小姐？天大王他不是人，是狼。

0: 有什么动静？
1: 没有，那么长时间了，会不会都憋死了？
0: 派两个弟兄下去看看。
1: 是，你，
0: 每人赏二两大烟土。
2: 大爷，里面没人呐。
0: 不会呀，出口明明被我堵上了。
3: 宝爷，有岔道，好像是新挖的，出口就在村外。
4: 宝爷，宝爷，村外发现钻山豹的队伍，
0: 多少人呢？
4: 100多个，还有新娘子。
5: 往哪儿跑了？
4: 往黄土村外。追！
0: 钻山豹啊，钻山豹！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闯。黑牛，黄土村就是钻山豹的鬼门关，新娘子你就放心吧。
6: 侯四，
1: 哎，
6: 带着弟兄们给我追。
7: 走。
8: 快点，麻利点啊，加紧速度。
1: 好，
8: 快！
6: 哎，
8: 快点！
6: 哎，怎么样？
8: 都已经买好了。
4: 报爷，来，田大榜的人来了。
8: 好，
6: 兄弟们，快点，赶快撤吧！
8: 撤！
6: 快点！
8: 快！
6: 走！
1: 爹爹，撤！
3: 就是，
1: 王爷，钻石豹的地雷太厉害了，死了好几个兄弟啊！
0: 别走正道，往沟里走，给我追！
1: 追！
8: 快！
1: 王爷，
6: 怎么样？
1: 田大宝追来了。
6: 好，进村。
1: 啊，进村？为什么在这儿啊？还不如在李后村打，守在李家祠堂，跟田大宝拼了。
6: 糊涂，那是我们的窝。如果在老窝里打，老窝打烂了，就成了孤魂野鬼了。进村。
1: 好，走。
8: 哎，走，
1: 快点，跟上，
8: 快，
1: 快，
8: 快点，
1: 跟上，
8: 走。
1: 王爷，怎么打？
0: 黑牛，
6: 爹，
0: 带着弟兄们，磨到村后，堵住后路。
6: 是。
0: 侯四，
1: 在。
0: 带着弟兄们，给我往里冲。
1: 哎，王爷，钻山豹的地雷厉害啊！
0: 别走地面呐，走房顶。每座房子掀开瓦片，给我扔一颗手雷，不管死鬼活鬼。都他妈让他见鬼！
1: 好嘞，弟兄们，动手，
8: 走，
1: 快，
8: 走，
1: 快点，
8: 跟上，
1: 快点。
8: 王爷，
6: 什么事？
8: 田大宝的人都在屋顶上走，咱们埋在路上的地雷全都白费了。
6: 拿枪来。
8: 哎。

0: 兄弟们，给我上屋顶，把他们打下来。去，
1: 是
2: 是
3: 是，
1: 走
2: 走，
1: 上屋顶，
2: 走上屋顶。
1: 哎，豹爷，田大宝的机枪火力太猛了，打不下来呀！啊，
0: 兄弟，小莲用过没有？上午就行，不吃亏。小莲，我有用，下次再给你找个好的。
4: 我听豹爷的。
5: 嗯。坏蛋，放开我！
4: 让你的黑牛哥哥来救你吧！啊，
0: 走！
6: 走走走走。
4: 四小姐来了，
7: 田司令。哎，为什么要打鲍司令？请你给我一个解释。
8: 这是我们自家事，这是舅舅和外甥的家务事。
7: 家务事。家务事你们两个人可以单挑，你为什么要把队伍都拉出来？是谁批准的？
8: 老子的队伍调动起来还用得着人批吗？
7: 田司令，你不要忘记，你是党国的司令，队伍是党国的反共救国纵队。党国给你枪支弹药是让你打共产党解放军的，不是让你来发泄私愤打你的冤家的。马上就给我收兵，全部都撤回去，听到没有？
8: 叫你们别来，你们非得来，听到命了没有？
4: 是是，撤撤撤。
8: 司小姐，我先走一步了，
4: 快点，
8: 撤。

0: 包爷，田大榜被咱们的石雷炸死炸伤50多个，您还不满意？
1: 说满意嘛，也满意；说不满意嘛，他奶奶的，还真有点不满意。哎，你说这玩意儿啊，好是好，可以自己做，不像子弹、手雷，要靠台湾空投过来。如果这种东西人家不采，这屁用都没有啊！有没有办法把它搞得活起来、动起来？
0: 宝爷，地雷就是死的，活的那是炮弹啊，咱们又没有炮。
1: 高师傅，能不能搞出一种飞雷呢？
0: 飞雷？
1: 对，这种飞雷啊，你可以想到哪里炸就在哪里炸，就像大师傅炒菜一样，想吃哪口就吃哪口。哎呀，那才过瘾呢。
0: 飞雷？没有听说过啊。
1: 我听说过。
0: 鲍爷听说过飞雷？
1: 嗯，我原来手下有个老兵，他是国军第五军的逃兵。
0: 国军第五军？
1: 嗯，
0: 那可是国军的主力啊。可惜在徐蚌会战中被解放军吃掉了。
1: 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做逃兵的。

0: 他跟我说啊，解放军对付国军的时候就用过这种飞雷，哇，声音特别大，爆炸威力特别厉害，当时啊炸得国军是心惊肉跳，威力特别吓人。
1: 那个老兵呢？哎呀，
0: 生病死了。
1: 死了？
0: 嗯。
1: 那他没说点什么？那个飞雷什么样？
0: 我跟他聊天时他都说过，他说这个飞雷呢，它是方方正正的，飞过来的时候尾巴还带着火花，眼睛还能看得见，它飞到对方的阵地上面就在空中爆炸，砰，威力特别吓人。
1: 哎，有点意思。八爷，我再琢磨琢磨。

0: 白，喝水。
1: 不喝。
2: 爹，小莲，你是小莲的
3: 黑牛啊？你爹就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可这总司令就是念紧箍咒的唐僧，这四小姐就是专给老子出难题的观音娘娘。
2: 什么观音娘娘？我看的就是一母夜叉。爹，这乌龙山您是山大王，咱凭什么听他的？让那些外乡人统统滚蛋。
3: 黑牛啊，老子也不想头上顶着别人的屁股，可我没办法，共产党要我的命，钻山豹更要我的命。爹只好在总司令和四小姐那儿低头，否则台湾不会给咱们补充军火。
0: 榜爷，小的倒有个主意啊。
3: 什么主意啊？
0: 索性直接去见总司令，给黑牛兄弟跟四小姐提亲如何？
2: 我不要啊，爹。
4: 什么四小姐？我谁都不要，我就要小莲。
3: 黑牛，你先回屋去，回屋歇着。去吧，去吧。
2: 是，爹。
3: 还真别说，你这个主意还真是个好主意。
0: 黑牛兄弟那边一会儿我就劝劝他。
3: 可也是个馊主意啊！且不说这四小姐能不能看上黑牛，这事儿就算成了，老子不是还被总司令四小姐捏在手心里啊？哎呦，
0: 榜爷恕罪。
3: 这一路上我就想啊，这四小姐怎么来得这么快？
0: 有人报信？
3: 一定是有人报信。
0: 绿姐，肯定是她。
3: 哎，这是老子自己作孽。

0: 兄弟，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啊！兄弟，我求求你们了，有什么条件你们只管提，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啊！
1: 好吧，我们也不为难你们。要我们离开这里，很简单，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从你的防区里借一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0: 这
1: 什么？不愿意？
0: 愿意，愿意。
1: 你还得派一条船，事成之后，今晚我们就从这里撤离，绝不食言。
2: 我们还可以替你保密，只要你不说，盐田和鬼子他们绝对不会知道。你还像从前一样。
0: 兄弟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政委，我是彭亮，
1: 是亮子哥，亮子哥，
0: 小心点。政委，
2: 你们可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小鬼子偷袭了呢。
3: 哎，彭亮，事情怎么样了？
0: 大队长派我来接同志们了，大家放心大胆上岸去吧。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上岸
3: 了，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4: 好。
6: 哎呦，这不是，这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7: 哎呀，不会的。湖边没有锣声和枪声传来，没事。
1: 大队长，
7: 啊，
0: 大队长，政委和同志们全都撤上岸了。
7: 好，撤，
0: 走
7: 走。

0: 你的好意，恕不愿送了。谢谢你的款待，告辞了。
1: 高宁斋，今天你做了件好事，我们给你记下了。希望你记住自己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做汉奸。
2: 一定一定。
0: 走走走。
2: 信儿吧，让警卫团和皇军去追击。混账东西，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这不是明摆着去告诉日本人和岩田，飞虎队是从我的防区上岸的吗？
0: 哦，对对对，不能报信儿。老爷，那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在手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2: 你这蠢猪脑子，能不能开点窍啊？啊，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日本人不说撤。
3: 咱不能撤！哎，是啊，老爷，我明白了。哎，老爷，那咱还敲锣吗？谁说不敲了？敲，照样敲，狠狠的敲。哦，好嘞。
4: 鬼子和伪军全体出动，连微山岛上的鬼子也参战了，前后夹击合围，闹腾了一天。突进芦苇荡一看。
5: 连个游击队的毛都没找到一根，鬼子不明白了，难道说这飞虎队插上石把飞走了？
3: 好啊，这回啊算是把这高进斋的麦给掐住。
5: 嗯，现在的形势啊依然严峻，咱们的游击队虽然说上岸了，化整为零，三人一组分散隐蔽，发动群众，但是还是有少数的人进不了村，白天啊就蹲在庄稼地里，到了晚上再进村弄点吃的，这一整天啊睡不了一个囫囵觉，这样下去。
6: 我看不行，
7: 老百姓对假游击队真怕了。你们来了，他们还是真心拥护的。老百姓也分不出真真假假呀。
8: 咱们必须啊，得把这帮王八蛋给干掉。
7: 怎么干掉？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鬼着呢，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呢。
6: 来来来，白菜大肉馅的，好好啊，犒劳犒劳你们。
7: 哎呀，这回啊，可是沾了老红的光了。
6: 哎，
7: 政委，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你说你跟老红每次来。
6: 我哪一次薄一个厚一个了？就是，
9: 瞧你说的，这哪个厚哪个薄，老红的心里最清楚了。
6: 净瞎扯！来，
10: 给。
6: 凤在山里还好吧？
9: 好着呢，现在啊，跟那儿上学呢。你知道老师是谁吗？
7: 嗯，梅妮儿。
6: 还不是，是咱们政委啊。
11: 未来的媳妇儿海红，哼，是吗？是啊。哎，
7: 那梅妮儿呢？
11: 哎，梅妮儿啊，现在啊跟着队伍上面打游击啊。没跟着回来，等我们稳定下来，她就回来了。
12: 你们口口声声说计划如何周密，说什么飞虎队已成瓮中之鳖，可人呢？
11: 他们像水一样蒸发了，你们作何解释？
13: 太君，我们严红布防。 如此紧张，高司令竟然还有闲工夫回家睡觉。这次飞虎队的消失，恐怕高司令难脱干系啊！
2: 呸！岩田。

0: 你别跟疯狗似的乱咬人啊！你不也离开岗哨溜到我家去了吗？队长，您是可以为我作证的，微山湖封锁之严密，您可是亲眼所见的。
1: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2: 我岩田为皇军效劳，一向尽心尽职。太君，你可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个公正才是。
1: 你在说我不公正吗？
3: 你们两个都下去。
4: 是。
3: 这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牢笼。下一步，你们二位有什么举措呀？
1: 将军阁下，我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3: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谈谈你的看法。
5: 嗨，将军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可能冲入我们的封锁区。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他们不会有固定的栖身之所，整天只有东躲西藏。
3: 说下去。
5: 因此，他们的生存环境将会变得十分艰苦，不用多久就会出现内部的分化瓦解，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6: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
7: 别唱了，在湖里差一点被鬼子伪军给困死，上来了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
8: 哼，王虎同志，政委可说过了，这个困难呢是暂时的，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艰苦点吧，王虎同志。
7: 怎么着，又要批评？艰苦艰苦，不艰苦谁愿意受这洋罪啊？奶奶个穷的！
8: 哎，你嘴里骂骂咧咧的，你说什么呢你？
7: 我骂这地太硬，肚子太饿。
8: 我告诉你，王虎同志。你要搞明白，这艰苦是谁给我们的？是敌人，你得消灭敌人，打败敌人，仇恨敌人，懂不懂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在这儿骂骂咧咧，有个屁用！
7: 哼，大道理我也会说，不跟你胡咧咧，
8: 我懒得搭理你。
9: 哼，哎，虎哥，咱们这小队也够倒霉的了，这些天了，连个村子都进不去，老百姓把咱们都当成假游击队了。哎，胡子哥，咱们搞点吃的吧。
10: 行行行，
8: 强哥，
10: 王虎和柱子呢？
8: 那不就在
10: 哪儿呢？人呢？
11: 刚出笼的包子，馅儿厚皮薄，你有实惠，吃包子吧。
7: 来五斤包子。
11: 好的哥，瞧一瞧，看一看，两位眼睛慢用。
12: 胡部长，这
13: 你这铺子生意不错呀，
12: 这不是王大队付吗？
13: 注意警戒。
12: 是。
13: 喂，你们俩聊一聊。
12: 哪里哪里。来坐坐。
13: 我老实实坐着。我说你怎么着急要走啊？原来我们的队员在这儿，是不是想去报告啊？
1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13: 你可比我老实一点。
12: 不敢。嗯，
13: 坐好了。嗯。拿着，到那边慢慢吃。往里坐，好好嚼。拿着。
12: 哎，不不，我吃，我吃饱了，我吃。
13: 这也得吃。
7: 你什么？你干活？哦，
13: 包子，哎，包子，走。

0: 你得想说什么？
1: 不行，不行，
0: 说！
1: 我想，我想请您吃包子。说点儿！这个王八蛋，我毙了你！
0: 王大队长，我不是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我再也不敢了。胡杨啊，胡杨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小子一见了日本人，你他娘的骨头都这么软，我真想崩了你！我
1: 崩了他，浪费一颗子弹。
0: 那就这么饶了他，
1: 饶了他，
0: 大队长，有那么容易吗？大队长，我再也不敢了。胡杨，今天我放了你一马，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王大队长，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是我的再生父母，你想让我怎么谢您，我就怎么谢您，我听你的。
1: 好，好几天队里都没吃饭了，你今天请我们吃顿饭吧。
0: 好，好，好，好，我请你们。
1: 五斤包子，五斤馍馍。哎，这哪够啊？来五十斤包子，五十斤馍馍。
0: 好，来五十斤包子，五十斤馍馍。
1: 都说这胡先生是汉奸，惹哪像啊？
0: 大队长，我求求你了，你别再说了。
1: 这么积极的请我们吃包子，
0: 这是最好的抗日行动，是不是？
2: 你别说了，
0: 别说了，
1: 是啊，
0: 我心里是抗日的。
1: 无赖好人可不行啊！啊！
0: 胡先生是积极抗日的，我们要打消这种错误的说法啊！我们有责任要给胡先生传传名啊！啊，
3: 我的好王大队长，
0: 是，对，是，
3: 对，
0: 是帮着抗日的，千万别声张啊！求求，
1: 就是嘛，
0: 胡先生是真抗日啊！别人硬说他是汉奸，这哪行啊？啊，
3: 真抗日，是吧？
0: 我们大家都得学习胡先生的抗日精神。
1: 别说了，别说了，还不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注意休息，晚上才能出来活动。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行动，差一点惹出大祸来，知道吗？你这个穷孩子，你怎么回事啊你？我告诉你，以后你给我注意点。队里早就有人反映，天天这小嘴油乎乎的，吃东喝西的，还像游击队员吗？啊？你怎么？你还不服吗？我告诉你，你甭不服，你再这样下去，脑袋掉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掉的。
0: 虎哥，哎，虎哥，你等等我呀！哎，虎哥，
2: 娘的，就知道偏偏我护山海河，不出去吃，等着饿死啊！要不是我们出去吃，他们能饿包子吃吗？
0: 就是，光知道批评咱们，这包子我都没怎么吃啊。
2: 要吃的。站住！干什么呢？
3: 卖牛去，老总。
2: 去哪儿卖啊？
3: 到临城。
2: 汉奸，临城住的鬼子，你们到临城卖牛，就是汉奸。走。
3: 老总，这是俺们庄上十几家合养的牛，托俺到临城集市上去卖了。
2: 别废话，
3: 汉奸呀！老总，今年不景气，眼下都没粮食吃了，熬不过今年冬天，就算计着把牛卖了，救命用。你要是把牛牵走了，俺这十几家不都得饿死呀？你就行行好吧，老总。
2: 啊，别想骗老子。你们是牲口贩子，是替鬼子卖牛的汉奸，这些牛啊都没收了，少废话。
3: 老总，我这里有点钱，您留着喝茶。
2: 你这点钱算什么？要是把牛拉回去，就够队伍吃一阵子了。嘿，我这回啊，一定能得到表扬。
3: 老总，你放过我们吧，老总。
2: 别废话，不然老子毙了你。
3: 老总。
4: 政委，这俩家伙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强哥刚刚教育了半天，就是不长记性。
5: 是需要和他们好好说明一下利害关系了。
1: 政委，还是得你说，我可说不了他们。
6: 政委，
7: 回来了。
6: 政委，
4: 他们回来了。
6: 有牛了。哥几个，帮我牵着牛。
7: 你跑哪儿去了呢？
6: 我跟柱子搞到牛。

0: 我们在我们队伍上吃一阵子了，生活没问题了，我俩立功了吧？好小子，这回咱们兄弟们有的吃吧。从哪里搞这么多牛回来啊？从汉奸手里啊！那你们俩进了临城？
1: 不是，我们看见汉奸往临城赶牛，就给拦下来了。哎呀，
0: 干得漂亮！
2: 行啊你！
3: 老总，老总，老总，老总，行行好吧。
0: 把牛还给俺吧，
1: 狗汉奸还敢来，还老子不灭！
2: 老总，别放话，把球收起来。
1: 老命，老总。
0: 哎，
1: 老乡，
0: 快起来，别着急，慢慢说啊。
1: 老总，俺不是汉奸，俺是到临城集上卖牛的。可这两个老总硬说俺是汉奸，还把俺的牛接下。俺说不是汉奸，这两个老总还要毙了俺呀。你。
3: 老总啊，这几头牛是村里的乡亲好不容易凑起来的，为了卖钱过冬的。要是牛没了，俺还有啥脸回去见乡亲们啊？俺村里乡亲们的命都拴在这几头牛身上了呀！老乡，你们是哪里人呢？
1: 俺是下镇西边刘庄的。
3: 老乡啊，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吧，刚才啊是我们的同志误会你们了。小鬼子经常扮成牲口贩子向老百姓买牛，你们现在不要去临城卖了。
1: 更不能卖给小鬼子，你就卖给了他们，他们也不会给你们钱的。你们想想办法，到别的集市去卖吧。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回去吧。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老总，这些钱给你们喝茶。哎，
3: 我们呀是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挣钱也不容易，快拿回去当盘缠。
1: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来，谢谢老总。
3: 走，走，走，走！你们两个人就是这样搞牛的，你们这是抢劫！你们俩回去写检查，反思，不许再脱队。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不许再发生。明天我就召开全队会议，你们俩在会上好好写检查，做检讨。
4: 你说你这个人，奶奶个熊的！老子搞牛也是为了队伍，不说表扬，还让老子写检查。哎，胡子哥，要不咱别干了，不受这洋罪了。走，找小坡去。小坡哥，这两天我俩总想跟你好好谈谈，咱今天聊聊天。
5: 老虎，你又有什么事儿？
4: 你看咱们这队伍怎么样？
5: 什么怎么样？不就是苦点累点，还能怎么样呢？
4: 我觉得咱这队伍快了，整天四零五散的，吃不上睡不下，政委还抓那么紧，一人一心眼，我看迟早要散伙。
5: 奶奶个熊的！要散伙的话，我可趁早，
4: 个人也好有个打算。
5: 你有什么打算？
4: 奶奶个熊的！这个罪什么时候才到头啊？
5: 想起过去搞火车多痛快啊！
4: 就是，我也不想受这罪了。那干革命不都是这样吗？
5: 革命，老子革够了，提了两把枪，不比革命痛快。吃遍天下，
4: 可不是嘛？那样痛痛快快干一场，死了也不冤枉啊！
5: 小鹏哥，咱们兄弟一直很头脾气，所以啊，我俩找你商量商量。
4: 说吧，你想干什么？
5: 咱们兄弟不想受这个罪了，咱们脸吧？跟谁脸？偷鬼子呀！ 偷鬼子那是汉奸，我王虎不能让骂死，就凭咱们手里这三把枪，到哪儿不给个吃喝啊？你要愿意，我俩下口干，包你有吃喝。小鹏哥，我看你够朋友，所以把这话都跟你明说了，行不行？你说一声。
4: 王虎，我觉得这个事儿吧，
5: 小鹏哥，你可别伤了兄弟的心。不然的话，你别嫌我们不够朋友。反正这事儿透露出去。
4: 刘红也会要了我们俩的脑袋，你说怎么样吧？嗨，王虎，我跟你说，其实我早就受够这个罪了。不过毕竟现在红哥、政委带着咱们干了这么一场，就这么走了也太不够意思了，是不是？
5: 你们俩对我的好，我能不知道吗？
4: 怕啥？他干他的，咱们干咱的。咱们又不当汉奸和他作对，以后咱们干的好了，还可以帮他，不是？脸吧。
5: 啊啊啊！行行吧，
6: 小鹏哥、胡子哥，趁这会儿他们都不注意，咱们赶紧走。
5: 走，小鹏哥。
6: 好。

0: 来
1: 干一个，以后咱们吃两条线啊。
0: 来来来来，
1: 来吃吃吃啊！
2: 你看还需要什么？
1: 不用了，你啊下去忙你的啊。哎，
0: 好，下去吧。
2: 那我先下去了啊。
1: 来，哎，马上马上啊！
0: 胡子啊，这包长可靠吗？
1: 哎呀，可靠，放心吧。当年我们俩吃两条线，经常来他家落脚放货。
0: 啊，那就好，那就好。
1: 小哥，以后我们俩就听你的，跟着你了。咱们就去吃两条线。
0: 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们都是兄弟，对不对？来。来来，咱仨再喝一个，
1: 干！
0: 哎，胡子，我刚想起一个事儿，咱们就这么走了？那不行，我得去趟东庄王大娘家里取点东西。我在前段时间，在他那儿存了10块洋钱。你说咱们就是走的话，这兜里不能没得花，是不是啊？
3: 哎呦，小胡哥。没想到你还有私房钱，当哥就是像当哥的样，比我们哥俩周到多了。哎，
4: 小胡哥，你赶紧取回来吧。
1: 要不咱们一起去吧，别让彭亮找着咱们。
0: 你看他，他都喝成什么样了？他都……哎，这么着，你啊陪他一会儿，我快去快回。哎，我这就过去啊。我出去有点事儿，他们俩可是我兄弟。如果在你这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小心我打烂你的脑袋。
2: 哪里哪里话，我跟王虎啊很对脾气，没外人，你放心。
1: 放心吧，都是朋友，你办完事儿赶紧回来就是了。
0: 好。
1: 哎，醒醒，
4: 头疼。
1: 喝点茶解酒，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吧。
0: 起来，
5: 他奶奶个熊的，胆子不小啊，竟敢当叛徒！
3: 邓队长，我们没有叛变投敌，不是去当汉奸的。
5: 看看你们这熊样，铁到游击队的脸，让你们丢尽了。
3: 小波，你个王八蛋，你跟大队长说清楚，我们是叛变投敌吗？
0: 你开小差就是叛变，
3: 你胡说！大队长，凭良心说，我们真的没打算叛变呢。
5: 王二当初也没打算去当汉奸。你这脱逃没什么好说的，跪下！
3: 凭什么要跪下？横竖是死，开枪吧！
5: 你小子骨头还挺硬，我成全了你。
3: 大队长，不要啊！
5: 你知错吗？
3: 知错有个屁用，让你抓住了，算我倒了血霉。认栽！
5: 好你个道主，现在就毙了你！啊，
3: 大队长，我
5: 呸！他奶奶的，
3: 我再也不敢了，大队长。
0: 虎哥，混蛋你！王虎，你跟大队长认个错，你能死啊？大队长，我求求你，你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3: 大队长，给我们机会吧。大队长。
0: 枪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5: 你问问这两个兔崽子要干什么？难道皇儿不是个教训吗？
3: 政委，我们不是叛变，我们就是受不了这份罪，就想回去吃两条线。
6: 老洪，我们现在的条件确实很艰苦，个别同志有些动摇也是正常的。老洪，从井冈山起，毛主席立下的规矩，参加革命是自愿的。愿意参加说出来，我们欢迎；不愿意参加，送他2个大洋当路费不就行了吗？
5: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6: 是的，你也知道，我们连俘虏都可以优待，可以宽容，难道他们俩就容不下吗？
5: 哼！
6: 哎，老胡，
3: 政委，我们不走了，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7: 知道错了。
6: 好了好了，别哭了，知错就好，记住这个教训啊！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0: 大爷，别噎着！哎呀，看来你们是真的饿坏了。
1: 大爷，不瞒你说，我们猫在庄稼地里一天一夜没吃的了。
0: 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实在是让那个假铁道游击队给折腾怕了。哎，我跟苗庄的朱三保长啊是亲戚，要不是遇上他呀，他担保你们是真的。 不然我也不敢让你们进到家里来啊！大爷，您说什么？哎，别提了，我闺女的婆家是刘庄，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我闺女家，撬开了门，二话不说就把我闺女一家抓到了临城。这帮畜生啊，当着俺的女婿糟蹋了俺闺女啊！
2: 闺女撞墙就死了。大爷，你放心，俺们给你报仇，等抓着那帮畜生，扒了他们的皮。嗯，
3: 不说了，越说越伤心，让你们吃不下饭了。
2: 大爷，我们已经吃饱了。
4: 不成不成，还得吃，还得吃。
2: 往后啊，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大娘没有什么好吃的。
3: 可能让你们吃饱。谢谢
4: 你，大娘，我们真的吃饱了。
2: 大娘，你看，
4: 饱撑的。这是俺鲁汉下山以来呀，痛痛快快的吃了一顿饱饭呢。
3: 你是鲁汉？啊，你真是鲁汉？
4: 我就是鲁汉。
3: 你这个畜生，把你吃的给我吐出来！我就是喂猪喂狗，也不喂你这个畜生。
4: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走了，大娘。
0: 大娘，
2: 我女儿，
0: 大娘，你怎么了？
4: 大爷，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假铁道游击队有个鲁汉，那晚叫我闺女家门的也是鲁汉，糟蹋我闺女的还是鲁汉。啊，
2: 假铁道游击队也有个鲁汉？
0: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刘红、李正、王强，你们有的他们都有。啊，
4: 是哪个龟孙子敢冒？

0: 这帮狗日的，怎么了？你说咱们打日本鬼子，打汉奸，保护老百姓，可到头来让你把假肥胡队刀他，老百姓连给咱们开门都不敢，还抓着老子一通揍，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哎，
1: 真是的，咱们弟兄们一世英名，毁在这帮龟孙子手里，说起来真气人。
0: 咱们一定宰了这帮畜生。
2: 谁不想啊？可去哪儿找他们？
0: 哎，
2: 胡子曾经对我和强哥说起过，有个假废虎队，这小子聪明伶俐，没准知道假废虎队的落脚之处。走，咱们现在去李庄找虎子，让他带路，找到这帮龟孙子，宰了他们。
0: 就咱们三个？
2: 对，就咱们三个。
0: 柳汉，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我们出来之前，政委几次嘱咐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不要冒险。
2: 怎么？你怕了？
0: 怕？谁怕了？
2: 我只是觉得咱们这样做太危险了。
0: 我们出来之前，洪哥再三吩咐过，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露脸。
2: 装孙子不露脸，咱们打假飞虎队啊！
0: 就算咱们想这么干，也得跟洪哥、政委商量一下。
2: 用不着，我鲁汉要的是脸面，这事儿摊在谁头上都得急眼。你要是怕了，可以不参加，我一个人去。
0: 谁怕了？
2: 我就是觉得这样做会违反纪律的。
0: 好，不怕就行。
2: 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找到假飞虎队。
3: 找着冒充我那个龟孙子，我要弄死他！
2: 走，去李庄。
4: 好。
5: 鲁叔、林叔，快进来！
3: 鲁叔、林叔，你们怎么来了？
2: 虎子，上次提到过假飞虎队。
3: 是啊。
2: 那你知道这些王八蛋现在藏在哪里呀？
3: 不知道。
2: 你也不知道。
3: 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每次都是夜里进村。

0: 下落。
1: 谁？
0: 李保长。
1: 李保长，李保长。
0: 这个李保长底不是个东西，大队在的时候装得老老实实，你们一走，他就和日本鬼子穿上了一条开裆裤，带着假飞虎队到处抓人，村里的人恨得牙根痒痒。
1: 那你见过假飞虎队？
0: 上次李保长带着假飞虎队到处抓人，我趁着夜里翻墙出去，看到了那些人。
1: 那假飞虎队里是不是有个假裸汉？
0: 他们和咱们大队的叔叔们穿得很像，村里的人分不清真假，都被他们抓走给杀了。
1: 他奶奶的，找李保长去，走。
0: 刘叔，刘叔，李保长是个铁杆汉奸，你们这么去问他，他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1: 那怎么办？
0: 我倒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不是来吃喝的，说，见过假铁道队没有？
2: 假铁道队？没有，压根就没听说过。
3: 胡说！那天王强他们就是在李庄与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竟敢说没见过？
2: 你们说的是退到湖里去那天吧？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我可没见过。那时候我还是家长，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我哪能见到他们呀？再说了，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1: 假铁道队里也有个鲁汉，听说过没有？
2: 没有。
1: 那个龟孙子冒用的就是老子大名，你以后给我留心一下。
2: 一定啊，我去帮您找，一定能找到。哎，二位稍坐片刻，我让家人准备酒席去。
1: 好啊，
2: 稍后片刻，稍后啊。快去告诉渡边太君，就说鲁汉他们在这儿呢。我先稳住他们，你去让假飞虎队赶紧过来。
1: 好，
2: 啊，鲁爷海量。多准备点好酒啊！
4: 哎，好。

0: 哎呀，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我先敬二位一杯啊。请。
1: 我说李保长，这个甲飞虎队是什么时候来的？
0: 哎呀，说实话，我是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哎，但今天鲁爷既然说了，哎，我一定给你打听清楚啊。
1: 姓李的，你可别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假装向着我们，其实和小鬼子穿一条开裆裤。
0: 没有没有，我哪能那么没有骨气呢？
2: 我说李保长，你真以为我们是傻瓜呀？啊，在这。

0: 随便糊弄。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是什么鸟变的？我们不知道吗？
2: 老杂毛，带着假飞虎队和日本人满村抓人，杀害乡亲们，今天还敢在我这装好人，真他妈臭不要脸！
1: 没有的事，绝对没有，这话不。

0: 你们两个对付得了吗？哎，你不要管，只要把我们带到那就行了。
1: 可政委说过，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啊。
2: 让他们投降！卢汉、林仲，你们被包围了，赶快小向投降！太君会给你们一条很好的出路。

0: 里边那人怎么都捆着？好像是李保长，快进去看看。啊！这是怎么回事？鲁寒和林中呢？
1: 跑了！
0: 啊！走。

0: 我们是要摸情况，
1: 真的，好了，快走吧。这是个小人精，咱们尽量埋伏起来，等这帮龟孙子

0: 那怎么办？
1: 邹斌的村子连个影子都没有，还怎么办？回去！
0: 李保长真是个废物，非但没有抓到鲁汉和林冲，反而损失两个兄弟。
2: 太君，咱们还是先回破庙吧。黑虎队就在附近，总会有机会的。

别说这些了，你我兄弟一场，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能撇下你。

老子要找老子算账的吧？啊！老子现在就站在你跟前了，你倒是睁眼看看呐！

冒用爷爷的大名，坏爷爷的名声，爷爷。

人，听我命令，带上鲁汉灵珠的尸体跟我

0: 这里的木匠让他给打了两个棺材吧。
1: 大人，给他们用最好的木头做。那价格可是贵啊！
0: 再贵，我们也做。哎，这俩兄弟，怎么，你见过？
2: 认识啊。
0: 这是我们的好兄弟，武汉林仲，没了。
1: 鲁汉，假死的。
0: 他去杀那个贾鲁汉，让贾体到对的汉奸给杀了。他把贾鲁汉给杀了，恩人呐，恩人呐！就是他俩几天前还在俺家吃了顿饭呢。他杀了贾鲁汉，是替俺闺女报了仇啊！恩人呐，恩人呐！俺家里有现成的两口棺材。
3: 是俺老两口留给自己的，就成两位英雄吧，不要钱。
0: 大爷，我代鲁汉林仲，谢谢你了。
3: 谢什么？要谢俺们，还得谢谢你们，是你们的好同志拿命给俺闺女报了仇，贾铁道队害苦了老百姓啊！二位兄弟，发誓。
4: 消灭甲铁道游击队，杀了渡边一郎和尹华。

0: 我们要把这个案子给破了，大娘，快进来吧。大娘，这次啊，咱们大部队开了会，前后做了周密的安排，咱们要打假飞虎队。太好了，为鲁叔和林叔报仇。
1: 咱们啊，首先要摸清情况。
2: 知道了啊，以后啊，还得多麻烦你啊！啊，有啥麻烦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再说你们不也是为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吗？哎，快去通知一下！哎，渡边太君，您来了。
3: 这几天我们要住在你家里。
2: 好，里边请，里边请。

0: 大约10点多钟，就会挨家挨户的敲门。放心，有开门的就集中起来，押送到特务队。七村啊，是12点左右就敲门。
1: 李庄有多少家铁道队的特务？好像有10几个人吧。
2: 七村大概有20个，
1: 基本上是每村一个小分队。哎，渡边一郎和尹华在哪儿啊？
0: 据虎子这几天的侦查，这渡边一郎啊搬到了李庄的李保长家里了。
3: 我哥秦宝福说，那个尹华啊在齐村。啊，
4: 要不这么着，我跟六子去李庄，然后齐村呢找两个尹华不认识的人去，政委和大队副负责打伏击。
0: 好，
5: 好。
6: 轻点，轻点。
5: 好。
7: 膏药我已经贴好了，注意休息，坚持辛辣，千万不能再熬夜了。
6: 不能熬夜？要熬夜的话会怎么样？
7: 这晚上9点到早上7点啊，正是身体排毒的时候。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时候熬夜的话，那体内的毒素将会增加，脓疮不但控制不住，还会加剧。所以千万不要熬夜，准时就寝，再配上我开的药，保不齐才能痊愈呀。
6: 他奶奶的！这下晚上可出不去了。
7: 那小的告退了啊，
6: 去吧去。
7: 好。
6: 来人！
8: 队长，
6: 带上几个人跟我去趟临城，给岗村太君请个假去。
8: 好。

0: 我们又回来了。
1: 你们是假的吧？
0: 我们是真的。这不，我们政委都来了。
2: 哎，走！
3: 放了我们，放了我们！
2: 谁呀？
0: 老乡，我们是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的，路过您这儿啊，想在您这儿借宿一宿。
2: 走，来了来了。
0: 哎，大四通八路，带走
2: 去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人。
3: 哎，饶命！饶命！饶命啊！

铁注意，做好战斗准备。